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游戏诱饵精准围猎，斩断伸向未成年人的电诈黑手。如今网络游戏已经深入地融入到了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一些不法分子紧盯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消费需求，量身打造骗局，诱导孩子隐瞒家长，操作手机远程操控来转账。案发后，孩子通常因害怕而不敢告诉家长。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类似的案件并非个案，湖北武汉警方侦破的数百起专门针对中小学生下手，冒充公安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系列案件令人警醒。这类骗局的套路并不复杂，其极具精准。骗子先在游戏公屏上打出有仇代练以及免费送皮肤之类的广告，专门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一旦有孩子上钩，立即就被引导到第三方平台来私聊，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恐吓，冒充客户来说系统检测到你未成年人操作失误导致平台损失，再搬出假警察，用语音吼叫以及发伪造的警官证，吓得孩子不敢吱声。最后抛出了唯一的解决方案，让孩子拿父母的手机来发红包，共享屏幕给验证码。整个链条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掐准了孩子的软肋。说白了，骗子瞄准的不只是孩子的零花钱，更是孩子对于警察的天生敬畏，对于规则的懵懂服从，以及闯祸之后的恐惧心理。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突然被告知爸妈要被抓去坐牢，脑子里只剩下慌张和听话。这种心理上的碾压比技术手段更加可怕，有专业人士直言，骗子太懂孩子了。从警方披露的案件来看，这类诈骗已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有专门负责引流的，有搭建虚假客户平台的，有冒充警察来恐吓的，还有洗钱团伙专门负责把红包转账转化成虚拟货币转向境外的。每一个环节彼此隔离，甚至互相不认识，却配合得严丝合缝。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骗子用的游戏账号大多是从黑灰产的平台来租来的，社交账号则是通过接码平台来批量注册的。而面对这样的围猎，传统的防范方式已然显得力不从心。很多家长觉得，只要是管好手机密码，少让孩子碰钱，就万事大吉了。但是现实的生活当中，孩子接触网络的场景太多，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无处不在，家长不可能24小时盯着，而骗子的诱饵却随时可能弹出。更加糟糕的是，很多孩子被骗之后不敢告诉家长，害怕被责骂，直到账户被清空才东窗事发。必须承认，目前的治理重心偏向了家长端，家长也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但是不能指望每个家庭都能做到滴水不漏。游戏、短视频、社交软件在设计之初就应该把未成年人保护嵌进去，而不是出了问题再封号了事。比如说公安、涉案、屏幕共享这类关键词加强监测，对于陌生私聊、转账行为进行拦截，对于频繁更换账号的行为实施更为严格的实名核验。这些技术手段完全做得到，关键看平台愿不愿意投入成本。而法律层面也需要更加有力的震慑，冒充公检法诈骗本身就是性质恶劣，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下手更是不可容忍。对于这类犯罪，应当依法从重处罚，让骗子真正的感到疼。同时要建立快速冻结、快速返还机制，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受害家庭追回损失。

景区把景交车当成摇钱树，别凉了游客千里奔赴的热情。在五一前夕，多家五 A 级景区被点名通报，直指景交车的线路不科学、定价高、变相强制收费。但是记者发现，假期到大门外移、硬加里程、分段收费的操作依旧在一些景区上演，令不少游客吐槽太远以及车太贵没得选。景区人为增加最后一公里，看似是多赚了一笔，实则是砸了招牌。当前昂贵且无便利可言的景区内部交通成为了很多人的出行痛点，有的景区把游客中心停车场刻意往外多挪了一两公里，明明能够直达的路非要绕远路，有的把原本连贯的线路拆成多段，大巴换电瓶，电瓶再换骑马，层层加价。更有甚者，设置的景区入口距核心景区几十公里，交通费远超门票，还不给游客步行的选项。名义上表示是自愿乘车，实际上是无路可走。这些设计显然不是便民的服务，更是明目张胆的二次收费。国家发改委早有明确要求，景区交通除了安全环保却需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收费，并要求按照补偿成本以及不计利润的定价。可现实是，不少景区把景交车当成了摇钱树，几公里路程收费几十元，车票甚至超过了门票，而且外包运营后的定价更是随意且调度混乱，排队一两个小时都成了常态。很多游客往往还没有看见风景，就要先为人为的加长的路来买单，满心期待变成了满心糟心。看似多赚了一份钱，却是透支信任的短视行为。景区在心思花在算计路程以及拆分收费上，而非打磨景观、优化服务，本质上就是偏离了游客至上的初心。今天景区想要靠多一公里来多收几十块钱，明天就会因为体验差被游客吐槽投诉。近年来，不少五 A 级景区游客量下滑，而小城原生态小众的景点走红，恰恰说明了游客要的是舒心看景，而不是处处被宰。景区的竞争力从来不是路秀的多远、费收的多高，而是风景够美、服务够暖、诚意够足。合理设置游客中心，保留步行的通道，按照成本定价，杜绝强制消费，让景交车回归便利游客、保护生态的初衷，这样才是长远之道。

河南蒜苔买五斤发十斤，关注荒诞段子背后的真正痛点。买五斤发十斤，投诉再发五十斤。最近河南的蒜苔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登上了热搜，在网络上它不再是普通的蔬菜，而成了段子手的好题材。价格低到尘埃里，商家仿佛得了发货强迫症，消费者则陷入了被蒜苔包围的喜感恐慌。

0: 三台至交农户弃售的传闻在刷屏，然而经权威媒体向当地官方核实，所谓全域滞销存在夸大与失真。少数的农户基于成本核算放弃采收蒜苔，被演绎成了一场悲喜剧。蓟县大蒜以蒜头为主要收益，蒜苔的价值偏低，属于附属的农产品。但是无论蒜苔是否值价，抽蒜苔这道工序都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农户弃收蒜苔是基于田间的管理成本的再核算，而非绝望的哀嚎。然而这套复杂的农业经济学逻辑在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上传播当中被简化成了滞销二字。为了获取流量，这一标签被进一步的娱乐化，网民们不再关心供求关系和成本的核算，而是加入了这场集体创作，用买五斤发十斤的荒诞来解构滞销这个严肃的经济名词。这种解构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在算你狠将你均的场景之下，消费者的高价农产品的承受者。而在买五斤发十斤的段子里，消费者通过想象自己成为了被迫收获的强制方，获得了一种心理代偿，荒诞也就成了缓解物价焦虑和同情疲劳的一剂麻药。那么为什么大家愿意相信蒜苔不值钱到可以乱送的段子？因为近年来农产品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时有发生，古建商农的叙事也是深入人心。通过编造和传播投诉就再发五十斤的段子，网民们实际上是在用一种戏谑的方式给这个话题添加一个注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自我保护，既然无法改变供需失衡的现实，那就用笑声把它变成一个梗。这种娱乐化也带来了副作用，正如报道当中专家所担忧的，这种虚假的夸大的信息对于信息辨别能力较弱的老年农户杀伤力巨大，他们会因此恐慌，甚至放弃下一季的种植。蓟县官方数据，通过农业的常识，通过经济理性，将事件全貌展示在了公众面前。所谓的滞销并不是卖不出去，而是部分品相稍差的蒜苔在特定时间节点遭遇了价格低谷。而所谓的弃收并不是绝望，而是理性的止损。舆论场众声喧哗，作为媒体有责任把这个原来讲清楚。他要求我们在面对热点的时候，不能止步于传播段子，也不能止于搞道德的审判，而是要沉下心去，去审核数据，去请教专家，去理解行业的深层背景。而那些买五斤发十斤的段子，终将会随着热点过去而消散，但是留给社会的思考不应停止。如何建立更加灵敏的产销的预警机制，如何延长产业链，熨平价格的剧烈波动，这些比段子更难也更有价值。幽默可以缓解无力感，但只有理性的关注和行动才能治愈无力感。下次再看到类似的荒诞剧，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要多一句追问，这个梗背后真正的痛点是什么。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 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主播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5: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5: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动态血糖仪怎么就成了减肥神器呢？说起血糖仪，你肯定不陌生。这几年，包括动态血糖仪在内的24小时可穿戴设备走红。据《疯狂周刊》报道，现在除了一些中老年人用动态血糖仪来管理慢性病，不少健康的年轻群体也通过佩戴设备进行健康管理。如今在快节奏的生活之下，熬夜加班、久坐不动、顿顿外卖、奶茶、甜品不离手，也早已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的生活常态。长期不良作息与饮食结构让亚健康、代谢紊乱等问题愈发的普遍。必须生病后被动的治疗，不少年轻人更倾向于主动预防，提前的规避健康隐患。而动态血糖仪凭借着无痛便捷、全天候监测的优势，迅速俘获年轻人的芳心。无需反复扎针采血，贴在手臂上便可实时的生成血糖曲线，清晰直观展示着饮食、运动、作息对于身体的影响。无论是减脂人群规避高糖食物，还是爱美人士践行控糖抗衰，都能依靠着数据精准地调整生活方式，这让不少人把动态血糖仪当成了减肥私教。而与此同时，在社交种草的风潮推动下，血糖仪的减肥法出现在了不少的社交媒体的推荐当中，晒血糖曲线以及分享控糖食谱成了新进的社交方式，血糖刺客、升糖炸弹、稳糖食物等概念也是层出不穷。佩戴动态的血糖仪逐渐形成潮流，跟风体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为了让饮食更加健康，有的网友总结出了控糖要点，每次吃饭先吃蔬菜再吃主食，这叫碳水后制。吃饭的时候最好先别喝水，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喝，这叫干湿分离。看到血糖曲线开始上升，此时就是运动的最好时间，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环工位来散步。吃一口东西就要看一眼数值，感觉不是血糖仪在检测我，是我在监测血糖仪。要知道好，进食后血糖上升，运动后血糖下降，是人体的正常的代谢反应。追求极端的直线，不仅可能会导致营养摄入失衡，更会让使用者陷入对于每一口食物的战战兢兢当中。健康管理的核心从来不是一组数字，而是建立规律平衡的生活方式。监测工具的意义是为了辅助了解自己的身体，而非绑架我们的情绪和生活。所以血糖仪是健康管理的帮手，但绝不是束缚生活的枷锁。理性去看待血糖监测，就要厘清刚需与跟风的边界。高危人群按需监测，科学的看待数据，调整生活习惯。普通的健康群体无需跟风扎堆儿，过分的内耗，均衡饮食以及规律运动、定期体检，远比执着于血糖数值更有意义。毕竟健康是一生的事业，不急在这一口两口。

0: 米面油不能刷，白名单为医保卡刷了红线。用医保卡买米面油化妆品以后不可以了。5月19号，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了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的白名单制度。只有白名单内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才能在定点的零售药店来支付。近年来，国家不断活化医保个人账户的功能，显著扩大了保障范围和供给范围。而一些人却把医保卡当成了便捷的购物卡，从医保基金里来揩油水。而据报道，有的药店和企业合作，将防晒口罩、防晒袖等生活用品打造成了医疗器械来生产售卖，企图通过医保结算来增加盈利。甚至有人在网上传播医保卡薅羊毛攻略，教唆消费者用医保卡支付购买牙线、牙刷、洗脸巾等日用品。比如说，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我国对于医疗器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分类管理，其中第一类医疗器械实行的产品备案管理，产品生产难度普遍不高，上市的监管也较宽松。而部分企业趁机钻空子，把与基本医保的功能定位毫不相关的产品备案成了医疗器械，通过表面上的合规套用医疗的医保基金。所以为了遏制医保基金被滥用，医保部门一直在加强监管和整治的力度。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医保保障基金的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当中，医保个人账户资金专款专用，仅限医疗的相关支出。多地的医保局持续发布禁止将医保卡变成购物卡的警示提示。值得一提的是，白名单并非一成不变，一些产品的医疗功能占于主导地位，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就可能纳入白名单。各地可以根据实际，尽可能的做大白名单，充分满足公众合理的医药需求。我们可以见到，设置白名单并非要限制公众刷医保卡，也不是让每一个地区拉起统一的医保刷卡红线，而是要开正门堵偏门，让医保基金真正的运行在医疗属性的轨道上，把医疗惠民落到实处。消费者也莫为蝇头小利，把救面钱搭成了零花钱。主播开启新闻录，
1: 新闻热点不迷路，
0: 紧跟时代新脚步，
1: 社会动态
0: 全抓住。主播
1: 说新闻。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2: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1: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2: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准备好你们的微笑，八颗牙齿。寂寞夜晚看过太多，说有一天那个小明上医院做个小手术，手术之前呢得先验血，验血的护士吧哈，就那个小姐姐就很漂亮，然后呢小明就瞅，哎呀挺漂亮哈，就给那个小姐姐讲了几个笑话逗逗她，把这个小姐姐逗的哈，就是哎呀都乐得前仰后合的呀。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男医生，怒气冲冲的走过来，就对这个护士说，说上班呢严肃点，然后就回首就瞪了小明一眼，小明就问，这是谁呀，咋这么狂呢，这咱俩唠嗑跟他有啥关系啊，他一个医生管这么宽呢，哎，就嘟囔囔说了一大堆啊。就开始说一说，护士小姐姐没吱声，后来护士小姐姐说，是啊，那个是我老公，那也是你的主治医生，待会儿呢就是他给你做手术啊。

说有一天呢，老公上班呢，我老婆发短信就催他回家。这啥时候？就是下班以后。为啥说老公还在上班呢？因为他是个给老板开车的。那你老板上哪儿去？是不是你就得开车去呀？就下班点老板要去，你也得开车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是他媳妇儿发短信催他回家的这个时候呢，他正好开车在送老板，哎，就没给他回信息。到达目的地之后呢，老板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他说：“老板，你说。”说：“哎呀，我突然之间想起啊，5年前的一件事儿。那5年前啥事儿啊？”他说：“那晚吧，我在大排档吃饭的时候就跟人吵架了，对方呢来了10几个人呢。”我这仇我也打不过他呀，我就赶紧开车逃命。后来啊，2辆面包车紧紧的追着我在后面。然后那个这个时候，她老公就问说：“啊，那后来呢？”然后老板说的：“你先别管后来咋样哈，就是我当时情况这么危急，我都没像你开车这么快。你那情况能跟他的情况一样吗？”你那只是10来个人追你，媳妇儿搁家没回信息呢，那可不一样啊。

0: 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哈，发现乐
1: 漂泊的船，
0: 这怎么的嘴
1: 能否靠在你，
0: 大家伙见笑了啊，说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哎，说对了啊，哎，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了，哎，于是啊，他们就拼命的奔跑啊，结果啊，除了一人没有赶上外，另外俩人都上车了，然后那服务员看到没赶上车那个人吧，哈。就没赶上车，搁车下边吓得笑的前仰后合的。完了，列车员就非常奇怪哈，就问他，就车下边列车员就问他说：“你的朋友都赶上车了，把你人留下来，你有啥可笑的呢？你咋这么开心呢？”完了，他说：“你知道吗？”完那人笑的说：“就真正赶车是我，他俩是来送我的。”你们下一站集合吧。

昨天下午我回家的时候哈，就单元门口的台阶上呢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哈，严严实实的看不到她的表情，然后那胳膊呀就支在这个膝盖上面，静静的坐在那儿。哎呀，就当时哈，我就是我的心里挺难受的，真的，我就瞅着她，我瞅半天，我说不知道她经历啥了哈，你说是艰难孤独的晚年吗？还是老伴儿就是离他而去了？还是说那个儿女都疏于尽孝呢？哎呦，我就瞅半天，我觉得这老婆婆太可怜了。我就想哈，你说为何这老年人的境遇就总与这个悲情联系到一块儿呢？这怎么就是你看他那样，我就心里可难受了。哎，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哈，正在我思索考虑的时候，哎，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了，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孙子？”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小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

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那个小帅啊跟他小哥说，小帅说的啊，说哥，我喜欢了一个女孩子，哎呀我有点心动了，咋办呢小哥？然后他小哥就说，说的啊，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呀，你不能只看她的外表。然后小帅说，说的我知道，哎呀这个心灵美啊才是真的美。小哥说的，不是，你得看看你自己的外表。

那个小强他媳妇儿啊突然说要给做饭给他吃，然后呢他媳妇儿就在网上啊就看教程做了四个菜，不错哈。然后小强就说下定决心啊，不管啥味道一定要吃完，鼓励鼓励他，是不是啊？一个女人愿意给你下厨房做菜一定是很爱你的人，对吧？所以他给你做的菜好吃与不好吃你都要鼓励他。但是呢当小强啊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这螃蟹突然夹住了他的筷子。你说这菜咋吃呢？得

那个张三儿啊，跟他妈说说，妈，要是我以后远嫁，你能同意吗？他妈就问他说，为什么要远嫁呢？他家很有钱吗？张三说，没有啊。他妈说，那你图啥呢？咋咱家附近没有穷的呀？

修空调的师傅啊正在修空调呢，就问这个女主人说，你老公在家吗？女主人说的，你想干啥呀？你专心修你的空调得了，我跟你说我老公马上回来了啊。然后这个修空调的师傅就说的，那只能对不住大哥了啊，空调盖子一掀，几张钞票就掉下来了。当时他媳妇儿说，哎呀啊，私房钱都藏这儿了，就对师傅说师傅，我那边还有两台空调，你帮我看看呗，我给你加钱。

说那个那啥呀，小明啊，说老板我要辞职。我老板说的，你工作干好好的，为啥要走呢？小明说，你这工资太低了，一直不涨，我就只能辞职了。老板说的，要不这样式的呢，咱俩都各自退一步。小明说的，你怎么个退法呢？老板说的，这么的，我不涨工资你也不要走好不好？真的看到这儿我都懵了。你说你要是他问我，我得咋回答呢？我不会了，我都，这好像不是各自退一步，好像我退了两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一天呢，小明跟他的朋友在公园玩捉迷藏，小明的朋友啊就藏在了树的后面了，结果小明怎么找也找不着他。最后啊，小明的朋友就忍不住就喊说，哎，我在树后面呢。小明说啊，我知道你在树后面呢，但是啊，我不知道你搁哪棵树后边呢。

说的这个男的跟老婆领结婚证那天哈，就到照相的环节了，可能也不知道咋回事哈，就看前面那一对儿，哎，这男的照完给女的照，你不知道咋回事啊？完了就轮到他俩了，完了那个这男的就对他媳妇说：“你先来。”他媳妇说的：“你先照。”完了那个他老公说：“你先照。”媳妇说：“你先照。”照相的说的：“你俩得一块儿照。”刚才那是离婚的。

一天，儿子跟他爸说，说爸爸，我们老师太没见识了，居然连老虎都没见过。然后他爸说，那你咋知道的呢？他说昨天我画了个老虎拿给他看，他问我，你画的是不是狗？太没见识了。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呢，他古灵精怪，唱功惊人，他就像是一个音乐的天使，乘着歌声的翅膀逆风而来，在歌坛掀起一阵阵波澜。他逆着光而来，又美又飒，又酷又炫，英姿勃发，成为了非常优秀的存在。他就是黄霄云。

星辰大海发布于2021年，那这首歌啊仿佛是一幅浩瀚宇宙的画卷，星辰闪烁，大海波涛汹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和希望，旋律激昂向上，让人感受到宇宙的宏大与自身的渺小，以诗意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诉说着对梦想的不懈追求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那他告诉我们啊，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崎岖，只要我们怀揣梦想，就能勇敢地穿越黑暗，驶向那一片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非常好听的一首《烟火里的尘埃》，黄霄云的翻唱啊，为这一首歌曲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他以精湛的唱功和细腻的情感处理，赋予了歌曲不一样的色彩。他的声音啊，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用气声和胸腔共鸣等一些技巧，营造出深夜独自倾诉的氛围。

0: 要不然我们就这样一万年。这首歌啊，以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魅力，它不仅呢是对爱情的热烈呼唤，更是对长久陪伴的深深期待。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上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发布于2023年，那整首歌啊描绘了一幅充满冒险和未知的旅行画卷，像是在召唤着我们放下束缚，勇敢地踏上追寻自由的征程。那这首歌呢也是鼓励我们勇敢地走出舒适区，去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寻找内心真正的自我。

没了我，你依然拥有太阳。那发布于2020年，旋律啊略带伤感，但又有着一种洒脱和释然，就像是在雨后的黄昏，独自漫步在街头，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虽然心中有些许不舍，但依然能够微笑着面对未来。

黄霄云的每一首歌啊，都像是一个独特的故事，充满了情感和力量。他用他的歌声陪伴着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也让我们在音乐中找到了慰藉和勇气。那希望大家呢，也能从他的音乐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感动和力量。

0: 貌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3: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4: 金牛座凹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

0: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好的心情。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冯警官。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现在咱们吉宁路，我们看到现在过往的车多。再有的就是康宁大街啊，现在与多秀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呢，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中康街呢，龙吉宝典路口，还有这个西宁大路老光吉大厦路口呢，这两段热景区呢，目前来往的流量是较为频繁。再有就是健康路啊，现在家居市场路段呢，现在过往的车多，特别现在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吉春路啊，现在东吉市场正门这个路段呢，现在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段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总是在我寂寞流泪的时候。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为刘宇宁领衔主演的《铁证》正式官宣开机了，那么全网都炸开了锅哈。那个说出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的这个黑道天王刘华强，时隔五年再度拿起黑老大的剧本。那么这部剧作呢，作为腾讯视频扫黑三部曲的收官大作，在云南昆明开机了。这是孙红雷继2021年扫黑风暴之后，时隔五年再度回归扫黑的题材。那故事发生在了2008年哈。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剧情吧，在这里边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也都是可能大家想到的一些剧情吧。所以呢，官宣开机跟全员阵容之后吧，消息一出迅速登上了热搜了，平台预约量直接突破了6.8万，网友直呼呢年度扫黑剧王稳了。孙红雷所饰演的反派韩永强，那他像是一个被欲望跟野心吞灭的人，那从底层的司机一步步蜕变成为了地方的一些这个表有势力的人哈，然后也是靠这个权谋手段了周旋，而包括呢权力与这个黑的边缘，一步步建立起了以血缘和利益捆绑为根基的黑道帝国了。那么官宣文案看后哈，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哎呀后背发凉了，眼见他起就是高楼，然后眼见他高楼塌了，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孙红雷第一次演反派了。2003年他凭借着《征服》里边的刘华强，让观众看到他的演技，那也是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眼神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角色呀。我觉得都是可以说成为了国产剧反派角色的里程碑了，让观众看到了黑老大哈这个狠辣与柔情，让观众既就是畏惧吧又同情的感觉。之后孙红雷在《浮华》背后，《刀锋1937》《新世界》靠着演技，就是我觉得杀出了气场哈，把反派专业户的标签焊死在自己的身上了。直到他遇到了这个潜伏，把一个潜伏在敌人心脏特工余则成演得入木三分。扫黑风暴里边呢，他是亦正亦邪的那个警察李成阳。那么也是网传广电新规里边有反派不能作为一番主角的这种规定，此前呢有《罪之深》等多部剧开播前呢也是临时调整了一些番位，把男主调成了二番了。所以因此呢，《铁证》里边的孙红雷虽然说咖位大，但是二番一番呢，我觉得都是从那个网络歌手转型而来的这个刘宇宁来担任了。那这是他首次这个也撕掉了古装的这个滤镜吧，挑战现实题材的这个证据，所饰演的是刑警哈。刘宇宁从《一念关山》，包括呢一些经典的角色吧，包括就是之后空窗400天没有进剧组，也参加了多档综艺，并且举办了演唱会，在《地球超新鲜》里面跟孙红雷结识了，之后呢有了《铁证》的这个进组哈。为了所饰演这个警察，那网传他也是提前减重，接受专业的一些刑侦训练，把自己身上的松弛感打磨成了刑警特有的那种锐利。开机当天呢，一身黑色简约的造型出镜的刘宇宁在微博发文：大家好，我是高原，不论通往正义的这个道路有多远多难，高原都会坚持的走下去。除了两位主角呢，女主哈也包括呢，就是不难看出哈，她演的是谁？演的是韩永强的妹妹啊。这个包括还有韩东君所饰演的是韩永君啊，就是韩家三兄妹这个齐聚吧。而此外呢，还有老牌的影帝王劲松，再加上张子贤然后阿如娜包括等等一些熟悉的面孔哈。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拉出了行走的这个扫黑的人才库了，更有这个颖儿啊，黄小磊啊，包括李强啊、刘欢啊、杨烁呀，这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这个演员哈，都会在这里边来加盟哈。所以呢，编剧他也出过《征服》《破冰行动》两大代表作品。那导演伍佰呢，更是扫黑剧的掌舵人了，包括幕后的班底呢也是稳如泰山，再加上这个中央政法委的重点指导，这部剧呢我觉得年度剧王应该是稳了吧。那这部剧的三大看点，第一就是孙红雷反派之王招牌，第二呢就是刘宇宁顶流转型正剧的生死赌局，第三呢就是全员狠人加上顶级的班底。
铁证这部戏哈，就是从设定看向扫黑风暴的一次硬核升级，孙红雷带头打造这个极致的反派，刘宇宁呢化身正义刺破黑王，谁才是真正的黑势力呢？我觉得这个悬念哈埋的是越来越深了。然后再加上云南实景180天的拍摄，预计2027年腾讯视频独播，杀青之后的这个质感已经是肉眼可见了。从反派的专业户到这个极限的男人帮，孙红雷用自己的方式走过了近20年，而今天呢，他选择站在年轻演员的身后，再度拿起最熟悉的黑老大的剧本，这让就是出那种正义，就是正邪博弈的那种感觉吧，啊，然后包括那种沉稳哈，又这个动人心弦的那种感觉。这一次呢，刘宇宁就是接不接得住孙红雷的戏码？那个从底层逆袭，然后以这个血缘捆绑黑势力的那个韩永强，能不能就是比当年的那个刘华强更让人这个头皮发麻呢？谁输谁赢，咱们就守着屏幕吧，等着见真章了。

0: 望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在香港的一个商场当中呢，一位身穿全黑休闲装，然后扎着简单马尾的女性正蹲在童装区，手里呢拎着一条带兔子图案的裙子，轻声问身边的小女孩，你喜欢这个吗？如果不是在那几缕阳光下清晰可见的白发，那副既戴着鸭舌帽也这个掩盖不住的那个身材哈，就很多人可能认不出来这就是章子怡吗？她牵着9岁的女儿星星，一手呢还拿着饮料结账提袋子，都是自己来，动作熟练，像每天重复100多遍的普通妈妈。那我觉得这张呢路人拍下的照片哈，当天呢就在网上炸开了锅了。人们的记忆当中啊，那个红毯上永远一丝不苟、眼神凌厉的国际章，此刻呢也是瘦得惊人，164的个子在人群当中显得异常的高挑了。那最炸眼的就是他扎着高马尾，然后几缕这个白发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发量看起来呢也是不算丰盈。网友的评论瞬间两极分化，有人惊呼国际章也会老，头皮呢也快绷不住了，然后呢也有人赞叹这种真实勇敢的让人心疼啊。

来这一次逛街被拍到的之前不到两个月吧，在2025年的时候，章子怡刚过完47岁的生日，时间往前推了几个月，2025年10月她刚和汪峰呢办完离婚手续，但她的生活节奏并没有被打乱。2026年2月23号带着醒醒出现在了三亚哈，然后呢挑战高空的攀岩项目啊飞拉达，然后10岁的醒醒全程呢是胆大淡定，动作比较麻利，章子怡呢则是一旁小心守护，时不时的叮嘱几句，网友调侃这哪是巨星带娃，分明是女儿带我闯天涯。章子怡的育儿方式这几年越来越接地气了，包括呢就是醒醒也是喜欢追星嘛啊，也喜欢自己的偶像哈，然后呢章子怡呢也是专门陪女儿飞到了那一座城市看她女儿喜欢的那一位明星的演唱会，醒醒呢还成功的和偶像在后台合了影。除了追星，章子怡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和勇气。醒醒10岁的时候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他自己的创作立体的绘本哈，想变矮的长颈鹿出版了。那章子怡呢也是为他找来了插画师，把书做成了这个实体的这个感觉状态，然后包括蛋糕上也写着祝那个大作早日出版哈。尽管父母都是巨星嘛，但是醒醒并没有就读天价的国际学校，而是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公立小学上学。章子怡呢曾被

拍到在这个滑表奖的后台哈，摔伤了腿之后，然后仍坐着这个轮椅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带醒醒去迪士尼。他也坚持呢，就是不用 VIP 通道，陪着孩子在烈日下排队。那在2026年3月10号的时候，章子怡在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的活动上被问到是否会培养醒醒当童星，他明确表示拒绝，坚持顺其自然，把选择权完全交给了孩子。离婚之后呢，章子怡和汪峰呢在抚养孩子的这个上面哈分工明确。2025年的春节，一家四口被拍到了一起去滑雪。醒醒10岁的生日的时候，章子怡在社交媒体上面发了9宫格的照片，深情庆祝。而汪峰呢，则在长沙的演唱会上面通过大屏幕哈播放女儿的成长视频，然后呢带领几万的歌迷一起唱生日歌。这种默契育儿的模式，让两个孩子依旧是在稳定的关爱当中来成长的。与此同时啊，章子怡的事业脚步一直就没有停。2026年3月，她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3月10号，她凭借着电影《将员弄玄》当中的一角色，在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年度最佳电影的角色奖。她在这个获奖感言当中哈，也是公开向编剧们求剧本，并表示如果需要资金，她也可以想办法支持。仅仅10天之后，在首届的中国电影盛典上面，他又与演员高叶并列，那共同获得了年度剧情电影女演员的奖项。评委会呢认为两个人的表达均达到了顶级的水平，因此呢打破了常规。为了角色，章子怡呢对自己呢够狠。2026年4月，在武汉的街头流出的电影哈那个路透的照片当中，她素面朝天，戴着黑框的眼镜，面颊表圆润，身材呢略显是臃肿的，然后怀抱破旧的纸箱走在人群当中。为了贴合片中的一位寻找儿子死亡真相的单亲母亲的角色，她主动增重约20斤，这与1月份在香港街头被拍到的纸片人的身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了2026年6月，他出席活动的时候，又以一身米白色的针织那个衫哈，然后搭配那个半身裙嘛，这个造型出现了，然后鬓角的白发和温润的珍珠耳环哈，显得也是更加高级一些了，被网友称赞美到认不出。那几根在香港街头被捕捉到的白发，似乎成了他2026年状态的一个注脚吧。他没有刻意的去染黑，也没有用帽子去遮掩，在2026年2月一次公开亮相当中，他呢甚至将白发与珍珠耳环搭配，呈现出了一种我舒服我的贵气的感觉哈。说这种变化呢，从他早年《卧虎藏龙》当中那个眼神藏着刀锋的角色，到这个现在蹲在路边陪儿子研究石头的妈妈，中间隔了20多年。醒醒呢，在看《卧虎藏龙》片段的时候，曾担心问妈妈，拍打戏会不会很苦，会不会受伤？章子怡后来在采访当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情，直言挺感动的。如今她的大部分注意力呢，确实从剧本和这个领奖台哈，转移到了孩子的笑脸和今天又学会了什么新词儿啊。那个就是曾经提着裙摆闯进好莱坞的名字，现在更常被提及的身份是醒醒妈妈。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年轻的时候靠的是老天爷赏饭吃哈，那中年之后的气质从容靠的才是真正的本事。这句话呢，用在中国第一古典美人陈红的身上恰到好处。从上世纪80年代惊艳屏幕，然后呢，到90年代嫁给陈凯歌之后，默默转型的制片人，如今57岁的她，每次亮相依旧是能够引发全网的热议。不是因为她要复出拍戏，而是她往那儿一站哈，就是让人小鹿乱撞的感觉。那这部2026年5月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上面，73岁的陈凯歌啊，然后呢以这个评审团主席的身份亮相嘛，然后陈红呢是相伴左右，一身黑色的礼服尽显她典雅贵气，那面庞呢紧致有光泽，完全呢全是成熟东方女性的独特的韵味。小鸟依人靠在丈夫的肩头，举手投足之间呢都是那种端庄与从容。那么这套黑色的礼服啊，它的领口采用的就是精致镂空的刺绣，然后复古的那个纹样哈，包括比较细腻考究的，巧妙勾勒出了它的身材线条了。那可以说呢，搭配那种比较轻薄的透视的小飞袖，然后我们也看到就那种比较柔和的氛围感吧，包括那个高收腰的设计也勾勒出了她的好身材哈，就比较简约大气，然后再加上利落的这个盘发，我觉得整个人是那种高级的感觉哈。至于她身边的老公陈凯歌，作为导演，74岁的她穿着深色的西装，然后搭配白色的衬衫与领结，发量呢也是比较少哈，也藏不住岁月的痕迹了，却显得十分的沉稳绅士。夫妻两个人呢，这个穿搭色调比较契合，风格呢也是相得益彰的。看到这里，网友纷纷热议，有人说他冻龄，也有人说他活开了。那对于这个陈红这次亮相，网友看到的不只是衣服，有人说这个状态哪块60岁的人啊，依旧是大美女嘛。也有网友说了，陈红的状态说明了有钱真好，这话对一半。57岁的她呢，皮肤紧致的背后是每周呢这个3次的瑜伽，然后常年控糖，早睡早起的那种自律是积累来的。也有网友呢感慨到，无论是红毯上面的惊艳亮相，还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简约装扮，姐姐的美哈，我觉得始终带着一股定力和自信，岁月从不能带走她骨子里的那种美人的底气。确实啊，那我觉得陈红的穿搭智慧都不刻意去那个装出来的，而是大方的展现了这个年龄独有的从容和魅力哈。包括造型呢，严格遵守色不过三的这个原则，然后全靠颜色和材质的那种微妙变化来凸显高级的品味。如今的她呢，早已不是当年琼瑶剧那个依偎在陈凯歌身边的水云间的那种精灵了。作为手握资本的制片人，他操盘了《妖猫传》这样的剧作的项目，连陈凯歌在金鸡奖上也公开感谢，没有他就没有我的现在。那他走过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最终呢用时间和实力让所有的非议闭嘴了，真正是越活越美了。从来呢不是光鲜的外表，而是活得有底气哈。回顾陈红年轻时候的穿搭呢，30年前的时髦现在都不落伍哦。那么我们也看哈，回顾陈红年轻时候的穿搭，即便是放在20年前，也足以让今天的年轻自愧不如了。1988年哈，这个20岁的她穿着红色的那个绣花斗篷，然后额前的空气刘海，包括呢婉约的那个发簪哈，别着那个珠钗，就那种从古画里走出来的古典美，至今呢是没有人能够超越的。包括像水云间里边呢，就是一头摩登的波浪长发，配上大红旗袍，就是媚而不俗吧。包括春光灿烂猪八戒当中自带仙气的嫦娥，每一个角色的那种服化都已经是现在依然是美的在线的。不得不说啊，陈红20多年前的衣品都很前卫吧，很多的旧照至今呢还在刷屏哈。90年代陈红呢两组穿搭高级，一身呢是露背的白色的那个裙子，然后包括她的这个身材呀，包括她的一些混搭呀，
都是尽显了那种温婉的风情。然后呢，我们看他早年的一些照片哈，包括有这个骑摩托车的呀，骑自行车的呀，包括复古随性的呀，尽显灵动少女气质的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陈红年轻的时候吧，他非常喜欢红色。就是好像每一套就造型当中都会有那个红色来搭配，不是红色的高跟鞋就是红色的裙子哈。所以我觉得就是与那个年代的香港女星，她们的有一些风格不同吧。陈红的穿衣呢是更偏简约，深刻的耐人寻味的那种感觉。她身上有一种静若幽兰的古典气质，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美，而是由内而外自然流露的那种从容哈。站在现在就是我们来看陈红哈，她绝非花瓶，每一步都走的那种聪明且清醒。从时尚品味来看，她的穿搭品味也如她的人生，得体克制舒适而不失锋芒。50岁之后的她呢，单品呢也是既能够遮肉，然后又选得简约大气哈，端庄，然后气质又好，难怪网友会说她的服装呢比这个硬塞的那种高定的感觉是好出了，高级了100倍哈。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她从颜值的巅峰到金牌的制片人，她始终主导自己的人生，懂得每个年龄该去追求什么。年轻时候的肆意发光，中年之后用实力来撑起事业，同时也告诉我们把岁月活成从容，这才是成熟女性最高级的姿态，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有发现啊，当所有人都在喊着加速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慢走出了自己的路。43岁的孙俪不拼热搜，不敢通告，每天雷打不动的早起抄经，拍戏就是精益求精的更多了。养生十年如一日，她的这种慢动作的活法，正在给无数中年女性带来新的启发。原来啊，人生下半场还可以这样过。凌晨4:50，上海的天还没有亮，孙俪的厨房小灯已经亮了，水烧开的咕嘟咕嘟的声音，然后呢，混着她这个手笔，然后呢蘸墨的那种刷刷的声哈，她没有看手机，没有刷新闻，就是伏在了。

那一张旧木桌上面一笔一画的写着心经，这是他六年来的第144遍。从2020年的春天开始，每天40分钟雷打不动。有人算过，光是这六年手腕转动的次数，就抵过别人跑完3场马拉松了。这不是打卡作秀，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手腕沉下去，呼吸匀起来，心就慢慢落空的样子。这股静气哈，也传染给了家人。邓超后来呢，也开始就是摆开了一些这个砚台，然后女儿小花呢，6岁的时候就偷偷拿妈妈的这个毛边纸，歪歪扭扭的去写着东西哈，就是足以看到就别人的慢的就是松懈嘛。电视剧《生日将至》杀青那天，孙俪从-5度的冷水棚里爬出来，然后手指冻得发青，抖着手拧开了保温杯，喝着这个姜茶姜枣茶嘛。然后这部只有12集的短剧哈，他拍得像打了3场硬仗，一个高空断桥的镜头反复冲了17次，追火车的戏实拍5条才过。为了这个角色呢，他到社区走访哈，然后呢也是记了2大本笔记，连菜市场大妈剁肉的节奏，他用手机录了3段音频，然后回去去琢磨了。所以就是正是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劲儿，让他在专业上面赢得了尊重。同一个月呢，他凭借着蛮好的人生里边的穿着碎花裙啊，然后呢就是围裙哈，在那个灶台前面忙碌的胡曼丽的一角色，拿下了第4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的年度女演员。那么这部剧在那个央视8套播出的时候哈，就是全网平均的收视率达到了1.62%，最高一度冲到了2.17%。所以呢，时间又倒回了2023年，那个时候孙俪呢又是另一番模样了。3伏天当中，她裹着那个棉坎肩，把秋裤塞进高靴当中，吃的更是严格啊。白水煮鸡胸肉配点这个凉拌黄瓜，连酱油瓶都锁进了柜子里哈。照片当中的她呢，眼睛浮肿哈，一层层的那种倦怠，脸颊呢也有一些浮肿，连粉丝呢都心疼她，说甄嬛这是要穿越回去吗？你得先给她好好卖呀。这种近乎严格的状态哈，是为了她角色做出的牺牲。底子则是早年就砸下的，10几岁呢在文工团，寒冬腊月呢都穿着单衣练功。2003年他拍《玉观音》，11月泡在了重庆冰冷的江水里拍哭戏，上牙就是上岸之后吧，就是后槽牙都已经是在打颤了，然后紧接着跟导演对此，拍完《小姨多鹤》之后连续低烧3个月，去医院一查，就是免疫球蛋白的指标直接就飘红了哈。现在的他啊，就是把养生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即便呢就是他出差到巴黎，也照样早上5点起床慢跑拉伸，然后呢在这个拎起这个哑铃做几组哈。然后早餐呢通常就是全麦的吐司配一个溏心蛋，再加上一小碗的牛油果，同事说他胃口好，他就笑着又回了一句，不吃饭哪有力气哄孩子写作业啊。他呢奉行是16.8的轻断食，晚上8点之后不进食，坚持吃应季的食材，每天喝绿豆汤，然后冬天炖羊肉，就是运动清单也很丰富，瑜伽、普拉提、拳击都轮着来。他说呢，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得好好养护，才能支撑得起做所有的事情。他的慢呢，也深深融入到了生活当中。2025年2月的时候，他晒出了和邓超结婚15周年的合影，那么背影呢，就是自家的厨房。照片里面哈，邓超呢把这个培根给煎糊了，女儿小花举着《甄嬛传》的 DVD 的盒子喊妈。我都看了第7遍了，孙俪没有回话，只是伸手轻轻地把女儿滑下来的那个发圈往上推一推。这个瞬间啊，被很多网友呢称为婚姻最好的样子。她和邓超的相处呢是一种互补型的默契，她负责家里的这个秩序和规划，像定海神针，然后邓超呢则是负责提供快乐和松弛感，是家里的氛围组。两个人常常在微博上互怼哈，然后呢又透着藏不住的甜蜜。在育儿上面，他们也形成了双轨制，孙俪立规矩培养孩子的习惯和责任感，那么邓超呢带着孩子这个疯玩释放天性，每年呢拍一张这个背影全家福，成了雷打不动的家庭仪式。

纸，那张写满了字的毛边纸放在了他的案头，那这个纸边已经卷起来了，包括墨迹呢也是有一些晕开了。但是每天清晨那40分钟属于他和笔墨的独处时光，谁也代替不了。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种枯燥的重复，但对他而言，这正是掌控自己生活的节奏方式哦。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伴着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一天的好心情都能够伴随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无知儿喝下百草枯。百草枯是一种快速灭生性除草剂，药如其名，喷洒之后可以迅速致植物枯萎，毒性非常强烈。人一旦喝下30毫升以上，就会发生全身多器官功能的迅速衰竭，不治而亡。巨婴林家宝因为陷入套路贷，欠下巨额债务，为了威胁父母替自己还债，他喝下了百草枯。从他进入医院的那一刻，他才真正开始长大，只是再高超的医术也无法给他后悔的机会了。时光倒转到一周前，救护车的鸣笛声震耳欲聋，一个老人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5: 求求你快救救我儿子，他刚刚喝下了农药，他为什么那么傻呀？
4: 说完便瘫倒在地。120的急救医生说，男性患者林家宝25岁，喝了百草枯20%的水溶剂，估计摄入量30毫升。听完，王志的心里忍不住咯噔一下。急诊每年都会接诊几百例百草枯中毒的患者，甚至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是谁能够救活一个百草枯中毒患者，那一定是够他吹一辈子的牛了。事实是，喝下百草枯必死无疑，除非你喝下去的是假药。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一旁的老人哭得撕心裂肺，倒是病床上的林家宝显得淡定从容，甚至一度不配合医生的工作，坚持从抢救床上下来。他对老人说：
6: 你问我爸，他到底帮不帮我还债？如果不还债，就活了，我继续喝。
4: 母亲从地上爬起来，抓着他的胳膊说：
5: 你听话，快让医生救你，你的债妈妈一定替你还，求你了，快进去吧。
4: 在进抢救室之前，林家宝甚至略带挑衅地说：
6: 谁让你们不帮我还债，我不好过也不会让你们好过。
4: 进了抢救室，他又一脸嫌弃地说：
6: 你们这是不是三甲大医院，医生水平高不高啊？别找一帮庸医糊弄我啊。
4: 医护人员都陷入了高度紧张的状态中，谁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和他争辩。如果不是老人一口一个儿子喊着，王志差点以为这个年轻人是他的孙子。此时王志顾不上去深究他们之间的关系，赶紧组织抢救。病人的鼻孔里已经插上了导管，直通胃部，洗胃机功率开到最大，5000毫升的水被灌入病人的胃里，再把胃里的溶液抽出来。褐色的液体充斥着刺鼻的气味，经验丰富的护士都忍不住恶心，有一个甚至出现了鼻塞、头晕的症状。尽管使用了各种治疗手段，希望药物慢一点进入血液，可还是晚了。由于患者喝药之前一天未进食，导致大量毒物被吸收，病情出现了不可逆的恶化。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走出抢救室，迎来两双急切的眼神，王志无奈地摇了摇头。母亲哇的就哭了出来，跪在王志的面前，
5: 医生，求求你救救我家孩子吧，他还小，求求你救救他，就算倾家荡产也要给他治啊。
4: 他身边的男人像丢了魂一样瘫坐在椅子上，眼神涣散，任由妻子哭喊，一句话都不说，面如死灰。老太太哭着哭着就上去打老伴，
5: 都是你害的，你答应他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房子卖就卖了，大不了我们睡大街，儿子没了可怎么办呢？
4: 几个人合力才把老两口拉开，老头脸上出现了几道血液，王志提出让护士帮他消消毒，他摆手拒绝了。从抢救室出来，林家宝躺在病床上像个大爷似的，一会儿让母亲给他切水果，一会儿点外卖叫奶茶。母亲讨好地问他，
5: 你还想吃什么呀？妈回家给你做。
4: 林家宝正玩着手机游戏，不耐烦地说，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们想办法替我还钱了没？都洗完胃了，我能出院了吗？住在这

0: 里跟坐牢一样，太无聊了，空气难闻死了。看到儿子和往常无异，老母亲小心翼翼地问王志：
1: 我看孩子现在能吃能喝的，脑子清楚，说话也利索，您不会是在吓唬我们吧？我们年纪大了，就这一个孩子，以后还指望他养老呢。
0: 王志沉默了一会儿说：是真的，我不会拿这事儿跟您开玩笑，最后这段路让他好好走吧。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喝下百草枯，给你后悔的时间，却不给你后悔的机会。喝下百草枯，从来不是洗完胃就没事了。住院的第二天，林家宝说他喉咙有点痛，晚上还老是咳嗽，胸闷，喘不上气来。该来的还是来了，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不可逆损伤逐渐加重，死亡正一步步地逼近这个毫无防备的年轻人。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语气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他问王志：
1: 医生，我会不会死啊？
0: 王志无力地朝他笑笑：你乖乖接受治疗吧，我们会尽力的。林家宝想见女朋友，可打了很多个电话都无人接听。他拿着手机生气地说：
1: 真绝情，我都住院了，你还不来看我，要是我死了，你会内疚一辈子。
0: 母亲每日在医院照顾林家宝，人前强颜欢笑，人后偷偷抹眼泪。父亲几天没来，听说回家筹钱去了。照顾病人的艰辛，普通人很难感受得到，只有医院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深有体会。林家宝的母亲年纪大了，每日来回奔波，明显有点体力不支，终于晕倒在医院。老人是因为高血压才晕倒。王志问他：
3: 您最近没吃降压药吗？
0: 躺在病床上的他面色苍白，声音虚弱地说：
1: 这几天呢，忙忘了，再说儿子都快死了，我苟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
0: 说完他忍不住哭了起来。那会儿不忙，王志就陪他聊了几句。他说：
1: 我们第一个孩子是女儿，13岁那年在上学的路上出车祸死了，我40岁才生下家宝，他爸爸很高兴，因为是个男孩，给他取名家宝，意思是家里的宝。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1: 因为这个孩子太珍贵，所以从小到大我们对他都是有求必应。他不爱学习，成绩也不好，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混，没钱了就回家要。那个时候我们都觉得他还小，是个孩子，没有定性，等长大了就好了。他在外面做什么事儿我们都不知道，问多了他就嫌烦。只是听说他交了女朋友，女孩爱美，什么都要讲究名牌，家宝工资不够，养活自己都困难，经常回家要钱。我和他爸都是普通的退休工人，工资不高，两个人还得吃药。他要了几次，我们没给，他就不要了。我们以为他想明白了，直到有人给我们打电话，说他借钱不还，我们这才知道他在网上借钱。这家还不上，就找另一家借，拆东墙补西墙，利息越滚越多。明明一开始只借了3000块钱，可是本金加利息最后滚到了30万。我们拿出所有的积蓄替他还了一部分，可还是不够。那些催债的人每天打几十个电话催他还债，又给我家亲戚和他的朋友们打电话，所有人都知道他欠了很多钱。女朋友听说他是打肿脸充胖子，不是真的有钱人，说自己上当受骗了，坚持要分手。 他让我们卖房子替他还债，他爸不同意，两个人争执了几句，他一气之下就喝药了。
0: 林家宝住院的第五天，已经开始出现吞咽困难的症状，食道开始溃烂，肾功能指数开始降低。他试探性地问王志：“
1: 医生，我是不是快死了？”
0: 王志拍着他的肩膀，用力握了握，什么也没说。他似乎预感到什么，对父母说的话语气不再强硬。他拉着妈妈的手，撒娇地说：“
1: 妈妈，我错了，求你让医生一定要救救我，我还年轻，还有好多想做的事儿没有做。我不是真想死，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你和我爸。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母亲搂着他，早已经泣不成声。那么接下来，林家宝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林家宝住院的第七天，他已经无法自主呼吸了。口腔、嘴唇、面部开始溃烂。当王志进病房的时候，他伸出虚弱的手拉了拉他的衣角，嘴唇费力地动着，却发不出声音。王志读懂了他的唇语，他在说：“
1: 救救我，我不想死。”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痛苦越发强烈。喝药之前不顾一切无所畏惧，此时都变成了恐惧。看到儿子如此痛苦，就像针扎进父母的心窝里。探视过儿子之后，父亲颤抖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强行地塞到了王志的手里。“
1: 医生啊，我把房子卖了，里面有80万，我们有钱，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儿子。”
0: 仿佛一夜之间，此前黑白交织的头发此时都变白了。老人浑浊的眼眶里含满了泪水，骨瘦如柴的身体一直在颤抖。王志把银行卡还给他，握着他的手说：“
3: 让孩子好好走吧，这些钱留着你和阿姨生活，没必要把钱送去这里，这里是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填不满。”
0: 老人张了张嘴，嘴唇发出啊啊啊的声音，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只是眼泪不停地往下落。
2: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为了减轻儿子的痛苦和这毫无意义的治疗，他的父亲最终不得已签字拒绝抢救。从 ICU 出来，林家宝一度以为自己快好了，因为他感觉口腔溃烂已经好转。他还和父亲商量着病愈后做什么工作，能尽快地还清欠款，但他并不知道那是回光返照。父亲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说：“
1: 你不是想让爸把房子卖了替你还债吗？爸把房子卖了，等你出院还清了账，以后就能踏踏实实地睡觉了，没人再给你打电话追着你还账了。”
0: 林家宝的身体还很虚弱，听着父亲的话，他先是高兴，随即又一脸担忧。他吃力地说：“
1: 爸，把房子卖了，你和我妈住哪儿去啊？”
0: 父亲摸着他的头，宠溺地说：“
1: 嘿，房子算什么？只要我儿子好好的，爸妈睡大街都行啊。”
0: 林家宝红着眼睛，眼神坚定，不停地点着头，仿佛在说：“
1: 爸，你放心，等出院了，我一定找份正经的工作，好好工作，养你和我妈，给你们买大房子。”
0: 一家三口，父慈子孝，说说笑笑，多美好的画面。如果王志有超能力，多想把他们永远定格在这一天。接下来的两天，林家宝吃不进任何东西，包括水。 因为疼痛，嘴里不断地喊着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食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

0: 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侠义咒，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景主播小石。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又星期五了，来问候你们啊。这一周是不是觉得过得很快呢？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依然有一首好歌要送给你们，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啊。今天在节目开始这段时间呢，我和你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啊，是宝石老舅带来的一首歌曲《枪火》。这首歌呢，最近的短视频播出量啊，迅速的已经破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了。宝石老舅呢，带着他那种港式的这个说唱回归到我们的身边了，因为早前的时候就听过他很多这样的一些的歌曲哈。那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来听听他最近爆火的这一首《枪火》。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是全网刷屏的一个解压的神曲。这歌曲一响的时候，有那种自带的气场的感觉，好像你自带了墨镜登场的感觉啊。好吧，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来送上这首歌。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一部剧的作词作曲哈，都是这样的一部剧《低智商犯罪》当中的歌曲哈。你们有没有刷这样的一部剧？然后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播放量非常不错的来自于这一首《枪火》。

这首歌送给你们啊，这首歌也是播放量非常不错，已经破了20亿了。所以说刚刚和你们聊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首先看它的播放量啊，最近就非常火的一首歌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5月21号的时候，孙红雷还有刘宇宁他们主演的《铁证》是正式的官宣开机了，全网呢也是炸了锅的状态啊。然后这部剧呢也是扫黑三部曲收官大作，是在云南昆明开机。这也是孙红雷在2021年的时候，他拍了那一部《扫黑风暴》之后呢，时隔5年再度回归到。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演反派了。我记得2003年的时候，他凭借着《征服》里面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的演技啊，成了国产剧反派角色的一个里程碑这样的一个人物哈。之后呢，我觉得他拍的很多的戏啊，就是不是反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然后这一次呢，又再一次的来出演反派的时候呢，很多的网友我看到下面留言还是特别期待的哦。

刚说到这部剧，你们肯定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班底。其实我觉得有几个看点，首先就是刚刚说到孙红雷的反派之王的这个招牌，另外呢就是刘宇宁，他是顶流转型正剧的这样一个生死赌局的这样一个剧情当中，另外第三个就是我觉得在这部剧当中全员都是那种狠人，加上了顶级的班底啊。铁证这部戏呢，从设定好像就是刚刚你们听我的介绍，是不是也很像那个扫黑风暴当中，但是我觉得这是它的升级版吧，应该接下来就很期待这样的一部剧了哈，然后看看它能不能超越了当年的那个经典的角色了。

再来看一下周润发的近况啊，这两天经常刷到周润发的近况哈。71周岁的周润发哈，那最近呢也是再一次的冲上了热搜了。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呢也是他的生日，然后他在家中啊低调的举办了生日宴，没有特别豪华的场地，也没有明星云集的排面，就是简单的家宴，还有他身边的亲人。那满头白发的他呢也亮着这样的一些很好的状态啊。而且我觉得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你看到他穿的这个衣服反而颜色鲜明了很多，然后我看到网上的这个生图呢，他是穿了一件橘色的外套啊，看起来呢也是生活状态十足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当天流出的这样一些照片当中呢，周润发是戴着一副眼镜，打扮得非常干净利落，虽然我们可以在他的脸上看到这个一些皱纹呐，然后头发也发白了，但是觉得他还是站得很笔直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应该是他常年呢坚持跑步健身哈，所以说这个精神头精气神啊还真的非常的不错。

再来看73岁的赵雅芝，亚洲艺术电影节也封神了。她穿了一件国风的旗袍，惊艳全场。我们经常刷到这样一些就是上了年纪的艺人哈，然后他们就是最近的状态非常好哈。比如说今天我们又刷到了赵雅芝她的一个最新的状态，然后很多的网友我看到下面的留言就是说，这哪是奶奶级别的，分明是妈妈级别的啊！的确状态非常的不错啊，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呢靠她的状态来刷屏了。我觉得最近这两年啊，就是2025年、2026年这两年左右的时间，她是以全年无休的节奏，比如说她完成了春晚、跨年晚会等等很多大型的演出，然后我们最近这两年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赵雅芝的身影哈。更难得的就是她对于那个医美的态度啊，她曾经公开的说宁愿花3个月来练天鹅颈，也不愿意打瘦脸针哈。哎，还真的就是她很注重的就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更加让人佩服的就是呢，她没有停留在她那个经典角色白娘子的标签当中。我觉得其实她的年纪很大，但是一直她也在尝试着新的东西啊。比如说早前的时候我刷到她呢，我觉得她可以学一些架子鼓，然后穿旗袍走红毯，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真的是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认真很漂亮。

好，那此刻这首耳机里的循环歌继续的送给你们，送给那些喜欢一首歌钟爱一首歌然后一直在循环的人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来把目光锁定一下这样的一些

在音综节目上啊，喜欢听歌的你们肯定会在一些周末的时候啊，然后来看这样的一些音综的节目。乘风2026的这个音综节目最近有没有看？然后我觉得它是偏向女性成长加上舞台的这样一些主题的。还有最近有另外这样一个音综的节目，就是魔力哥先生，他走的是男性的喜剧加上音乐的路线哈。两个节目呢都是属于那种群像型的综艺，然后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啊。相比去年的时候，我们想一下，那个时候乘风2025的时候直接就放出了6个小时的正片，那今年的乘风2026呢也开启了他的直播之旅了。直播的好处我觉得也有很多，那好处就在于很真实啊，不用修音了，可以把更加真实的表现呈现给所有的人。前些天我也看了一下数据啊，直播确实没有白做。乘风2026呢，自从它开播以来呢，就持续的走高，然后初舞台那个时候是直播了，直播之后呢，乘风2026就获得了抖音年度爆款综艺的这样一个认证啊，然后在抖音的热度指数也达到了6.5亿，创下了乘风它2026年全网综艺的一个历史的新高了，而且呢，它在豆瓣呢也获得了1.4亿的哈这样一个热度，也创下了平台的这样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好的，音综节目上总会有一些大家非常喜欢的然后经典的歌曲，其中呢这个节目当中啊就有李小冉演唱的一首心愿便利贴，然后就是他就是那一句哈，一点一点贴近你的心，也成为了全网模仿的这样一个热点了。怎么样，刷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真的就是这样哈，效仿的能力还很高，真的就是现在网络的力量很强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来稍事休息一下哈，来听听这首歌曲啊，这是一首心愿便利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人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深情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来，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不再回首，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歌手富豪带来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哈，在节目的最后的时候和你们来分享一首歌曲，一首点一杯快乐。今天这个准周末的时候，希望你们依然有这份轻松快乐的好心情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的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快乐

了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全线的开通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

0: 好的，我们在这一时刻呢，也是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啊、路面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
1: 嗯，对，
0: 哎，咱们呢依旧是边聊边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呀，啊，说这个买车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哎，说这个每年是不是好像都有一些几个季节是很多这个
1: 买车季，应该是，
0: 哎，就是觉得这个季节便宜，
1: 对，需要买车了，
0: 就是，哎，那么为什么说有几个季节大家会觉得便宜呢？要不然就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是这一个季度末尾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这一年一开头的时候，
1: 就是有人会说啊，说可能是人家销售要冲业绩，
0: 哎，
1: 肯定会给你打个折扣，这个折扣还很大。平常呢，可能说打个1000，这时候说不上，可能2000到3000了，
0: 对，
1: 买吧。
0: 买吧，
1: 咱们怎么都是买，那咱们为什么不少花点钱呢？少花100是100，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都在考虑买车了。
0: 是，买车便宜的月份呢，其实也确实是有几个月啊。反正我是上网上去查到的一些这个资料啊，也跟大家来聊吧。你自己斟酌是不是在这个月份买合适？
1: 可以品品，
0: 是不是？哎，首先呢，咱说啊，说三月份左右买车是相对便宜的，为啥呢？说是新老更替的一个季节，然后老款车大甩卖，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买老款，你可能就是要价格稍低一些。
1: 对，那还不甘心呢，我买个新车，买个老款，
0: 对，就相当于说这个出了新款，我买上一个款型，是不是？
1: 嗯，但是价格真优惠啊。
0: 对，那三月份是新车扎堆上市的这个月份，所以说为了给新车腾位置呢，有一些经销商会大力的去促销老款车。然后呢，三月份也正好是像我说的一个季度的季度末，销售呢可能也是会为了冲这个业绩，优惠力度也会比较大。但是呢，它这个我认为啊，要分车型，
1: 嗯，
0: 要分车的品牌种类，它有一些品牌呢，你哪月份它都不一定会便宜，
1: 嗯，是的，
0: 是吧？
1: 畅销的车肯定是不便宜，
0: 对，所以呢，你自己去考虑，可以说我想买车的话，提前去关注关注价格呀，
1: 嗯，
0: 哎，提前去了解一下，跟销售去唠一唠啊，然后呢，多加这个 4S 店跑一跑，是不是？
1: 对，多看看。
0: 是，
1: 我建议大家也别光一个品牌，
0: 嗯，
1: 其实这么多车辆的品牌这么多啊，你可以选几个，两三个，咱们去对比。完了，价格，比如说我就想买10万的，或者是我买20万、30万的，咱们同等价格去对比一下。
0: 对，
1: 各种情况，比如说车的性能啊、功能啊，对吧？里面还有什么呀？然后看看符不符合你这个要求。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买完车会发现怎么样？可能说我就相中这个品牌了，
0: 嗯，
1: 然后就买了，说这价格也行，品牌也行。但是你开一开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说哎呀，当时我看看那个牌子是不是好了，
0: 嗯，
1: 可能说你说
0: 后悔了，
1: 对，你说咱们这个车这个密封不好，对吧，
0: 嗯，
1: 或者噪音比较大，这是现在车很多有一个问题吗？或者说，嗯，哎，这个车这个功能其实这么多咱都用不上，
0: 对，
1: 当时买一个比如说简单一点的也行，就是能用的，不需要太复杂的，
0: 嗯，
1: 可能很多人在买了车之后啊，才会真的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再或者有些人觉得说，
1: 嗯，
0: 哎呀，我买完这个车之后发现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智能，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嗯，因为现在的车款型出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呢一些辅助的设施出的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很多人呢更希望说我坐在车里直接就是非常的智能，然后呢我只用说话就可以了，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真的要在选车之前去对比，
1: 这个真是
0: 看看货比三家，是吧？
1: 对，就是说如果真的想要说那种智能啊，或者是跟自己符合自己想要的这个需要的车辆的时候，真的得多看一看，不能总认为说可能说我就选一个某某牌子了，然后说我就到这儿去看，然后呢几个车型当中去选，价格可能说我就选个适中的也好，或者是我就选一个便宜点也好，
0: 嗯，
1: 但是你选完之后可能你朋友买个另一个品牌
0: 你又相中了，
1: 哎，真的有的时候会这样，
0: 对，
1: 就是会发现什么呀，你说买完车了，说当时哎觉得挺好，当时哎呀你说你那个车有那个功能，我这个没有，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价格都差不多少，而且可能说更节油也好啊，更省电也好啊，可能综合一看，
0: 嗯，
1: 哎呀我买
0: 后
1: 悔了，
0: 是
1: 我买后悔了，
0: 对，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吧？那这个呢是这个月份啊，还有一个月份呢是六月份，
1: 哎，
0: 夏日炎炎，
1: 嗯，
0: 是吧？就已经热了嘛，然后呢这个车市呢可以说是一个遇冷的一个季节了，因为咋说呢，大家都是 天气热了吧，不愿意出门，
1: 嗯，
0: 不愿意出门之后呢，也不愿意去溜达，也不愿意去逛街去干嘛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啊，这个可能 4S 店的这个销售呢就业绩小一些，
1: 嗯，
0: 为了完成一些销售任务，可能会降低价格呀，多给一些优惠力度啊，
1: 打价格战了开始啊，嗯，
0: 是的，想这个月份可能也会哎这个买车稍稍便宜一些。其次呢还有一个月份就是七八月左右，七八月左右是达到盛夏季节，
1: 嗯，
0: 达到盛夏季节那不用说了，就是你在街上看见的人也少，白天或者是周六周日出来逛街的人也少，不多，
1: 嗯，
0: 就是因为太热了，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空调房里待，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也会价格降低。还有就是又是遇到了一个这个大怎么说呢，就是冲力度的时候了，
1: 嗯，
0: 就是年底啊，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左右，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也是冲销量冲业绩，年底
1: 这时候买车的人相对也更多一
0: 些，相对多，对对，就是大家好像也更加，
1: 嗯嗯，买个新车过年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也更加认为说这个月份然后这个时候再加上像我们说可能要过年了，
1: 嗯，
0: 哎我攒了一年的钱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准备要去买一个车去销售一下，
1: 对，
0: 然后货比一下。但是呢其实这个是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啊，但是后来我也之前询问过了解过，其实呢在年底的时候销售的这个车的价格它其实真的并没有低多少，
1: 嗯，
0: 因为吧你看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马上要过年了，然后呢我想回家之前去买一辆车，
1: 对，
0: 是吧，再或者说呢哎呀马上也是觉得年底了，年底的话呢能不能说销售为了冲业绩然后呢冲一冲这个年底的销售额销售量它也稍微降低一些，所以呢我来选择车了，那么选择买车的人就多了，
1: 对，
0: 一旦买车的人多了的话，我作为这个，
1: 那我就不能降价了，
0: 哎我作为这个车厂是不是，
1: 嗯，
0: 我作为这个经销商我觉得价格我得拿住了，因为买车的人多了呀，
1: 对，而且很多人其实你选的这个季节就是年前买车的人是很多，
0: 对，
1: 说可能说新的一年嘛都想寓意说我们哎这个有一换点新装啊，
0: 哎对，
1: 出行也换全新的呀或者怎么样，那你刚刚也说了人你能想到这个，
0: 嗯，
1: 可能说年底了你想挣点好钱回家，
0: 嗯，
1: 对吧，那咱说花钱的，那您说了你正好花钱我就正好多挣点吧
0: 对,
1: 对，可能，但是我觉得什么样，就你刚才说七八月份买车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就是可能我们俩聊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啊，是凭我们俩单独的可能个人的一个意见，
0: 对，
1: 你看说这个季节有的时候夏天你会发现什么样，可能每一个人别说心浮气躁就觉得购物欲没有那么强，
0: 对，
1: 就是购物欲没有那么强，别说说男的了，可能作为我们女的总愿意花钱的话啊，也没有觉得说必须我要买点啥啥啥，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就是说七八月份不仅仅是购物欲，就连你的食欲也，
1: 嗯，
0: 也没有多好，
1: 对这个真是就是各种的情况你也会发现，嗯，和比如说之前呢上半年呢或者是，
0: 嗯，
1: 下半年呢都不一样，
0: 对，你就像，
1: 嗯，
0: 你看啊说冬天的时候呢我们食欲就是我就想吃点暖和的热乎的，
1: 嗯，
0: 什么火锅啊是吧，
1: 嗯，
0: 又是什么这个哎就是有没有什么这种就是炖菜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哎呦就是这个什么那种一锅炖一锅出啥的，
1: 嗯，
0: 哎比较愿意吃这种，但是你到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哎呀我也吃不进去啥，整根黄瓜吧清凉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可能说欲望都没有那么多，食欲也减少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一种减肥剂了，我觉得一说到这儿说感觉和减肥差不多少了，无论是说这个哪类人群吧，
0: 嗯，
1: 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别说买东西了，可能那个时候就感觉没有什么兴趣，
0: 这为啥呢，
1: 嗯，
0: 因为啥，因为食欲没有那么好，吃的就少，吃的少就没劲儿，
1: 嗯，
0: 没劲儿就不想溜达
1: 多巴胺分泌的少了不快乐
0: 连锁反应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嗯，
0: 这么看来呀那我们就是说不爱去买车是因为吃的少
1: 抓住他拖在手，我找到问题的点了，
0: 画等号了，
1: 对对，
0: 是是，
1: 我找问题点，刚才还在想我就是聊说是代表我们俩个人的观点，但是一说的话很多产生共鸣了，为啥呢，不是没有钱
0: 是没有气儿，
1: 对
0: 杠几杠几杠饿的，
1: 对你在做梦做梦做梦，
0: 哎，我打算今年啊，就是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试试多吃点，我看我有没有劲儿。开个玩笑啊、嗯、但是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其实也确确实实六七八这三个月份左右，嗯，应该差不多你去买车可能人少一些。
1: 对，
0: 咱们
1: 这个真是
0: 可能价格能谈到低一点。
1: 这个如果说大家可以说多走几家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呢价格去对比对比，同样一个这个品牌店的，你到另一个城市如果有两家的话还不一样，折扣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咱们都可以多走走多看看。而且呢你又真的会发现什么，每月份不一样，买车的价格咱别说差多少，
0: 嗯，
1: 咱就说差个一百二百，那也是咱们省下来的钱。
0: 对，
1: 它相对来说它给你多给你点东西，那也是咱们省下的，你说对不对？
0: 对，
1: 可能说咱们多对比吧，对咱们还是有好处的。
0: 对，那既然说聊到这儿，说咱们价格呀或者多给一些东西什么的哈、
1: 嗯、
0: 咱们就来到了说我买车时候最好的一个砍价的窍门。
1: 砍价咋砍价啊？
0: 咋跟销售来进行各种之间就是你来我往的这种沟通，是不是？
1: 对啊。
0: 怎么样能在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沟通当中我能把价格拿到最低，是吧？
1: 对，
0: 你们两个的一个心理战这时候开始了，是不是、
1: 嗯、开始吧。
0: 其实啊我认为呢就是综合的一些优惠不要，
1: 嗯
0: 啊，你说你
1: 综合优惠不要，
0: 对，你就是说你什么又什么给我这个东西升级，那个东西我给个垫儿、
1: 啊、
0: 什么个箱啥的，
1: 明白了，
0: 不要，没有必要。
1: 这个就是车上的附加附属品了，比如说给你装饰一下脚踏垫儿嘞，
0: 哎，
1: 坐垫套嘞，
0: 哎，
1: 什么
0: 又什么这个后备箱垫儿嘞，
1: 不要。
0: 真不要啊、
1: 嗯、
0: 为啥不要呢？这个东西首先它给你的它也很廉价，这个东西放到车里你也不一定喜欢。
1: 对，
0: 有可能呢它给完之后回头你都是要换新的。
1: 其实这个真是，
0: 是吧？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咱们可能一聊到这儿的时候，就现在大家回忆一下，
0: 嗯，
1: 你会想一想咱们买新车的时候真的是它给你都很开心。
0: 对，
1: 然后咱们都是制备全了都放在这儿，你放在这儿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样啊，反正我个人是怎么样，用用之后就发现这儿觉得不太好看，
0: 嗯，
1: 那儿也不太好看，然后你还得自己买一套。
0: 对，
1: 嗯，完了花的钱还不少。
0: 对，
1: 嗯，
0: 所以咱们要啥呢，我只要现金优惠
1: 啊、
0: 嗯、你就给我价格往下降。
1: 对，就是
0: 这些东西给我折现、嗯、
1: 对
0: 对吧、
1: 这个、
0: 我不要啊、我不要，你就给我把金额给我往下调，然后呢找找这车的缺点、
1: 嗯、
0: 也可以去作为砍价的一个谈资。
1: 但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当咱想买一辆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全是优点。
0: 没有缺点是吧？
1: 对，那你可真是
0: 有缺点你就不能买了。
1: 对
0: 呀、
1: 啊、人说这缺点那销售告诉你那你要换一辆。
0: 比如说什么呢，我可以说哎呀这车排量有点大耗油啊，
1: 要人说这车就是贵，
0: 是吧？
1: 对，
0: 你就是你可以说跟销售打一个这个心理战嘛，你可以说哎呀这车耗油、
1: 嗯、
0: 你说现在新能源车已经这么发达了，要不然我去买个新能源吧、你说汽油多贵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对，但是还有啊，就是可能说你得让他看出来你这车可买可不买，
0: 哎，就给这种给这种感
1: 觉。对，你别觉得说啊他必买了，今天不拿下这车、
0: 嗯、
1: 他都走不出去这屋、
0: 哎、他必掏钱。
1: 对，
0: 是
1: 是，就
0: 是
1: 你可能告诉他我不买也可以，
0: 嗯，
1: 也就是这种态度的话他可能会那这样让让就让让吧，
0: 啊，不能让他拿捏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还认为啊可以去了解一些这个竞品车的优点，就是、
1: 嗯、
0: 你方便后续砍价，即使你想买这个车但是你了解了它的竞品车、
1: 嗯、
0: 你可以跟销售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那个车哪儿比较好，比这个地方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个车哪儿不错，让对方有一种危机感。
1: 就是
0: 危机感，
1: 我可以不选你家的车了，
0: 哎，他有、他这俩车搁这做衡量呢，
1: 嗯，
0: 万一要是我的价格谈不到低的话，说不定人家抬头买那个车去了。
1: 人这回就说了，说那你那车他能给你最低做到多少钱呢？哎，这时候就来有机会了、
0: 哎、有机会，是不是？
1: 有机会了，
0: 别暴露你的心理价格让销售猜不透，然后你可以试探着让销售去说出他的一个底价，
1: 嗯，
0: 对吧？哎，这个我觉得
1: 哎呀买个车得学学心理战呢。
0: 那你看要不然说你说咱怎么能少从兜里往外掏钱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说你自己的，打个比方，人说你看哎，哥也好姐也好哈，你就给我一个十个成的你心理价，我来看看我能不能跟我们经理也好、
1: 嗯、
0: 领导也好去申请，是吧？
1: 嗯，
0: 你在说你心理底价的时候至少往上加一两千左右，
1: 嗯，对，
0: 就是最后不要去 露出你的心理底价是多少，然后呢在计算价格的时候也要列出好一些各种各样的后续的一些各项的费用是吧、
1: 嗯、
0: 这个你都要去算在里面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怎么样去谈，怎么样去唠。那很多人说了，我这个销售呢他说了有些东西即使我不要他也给我折不了现，
1: 嗯，
0: 哎，就是我赠送我给我的东西是吧，那咋办呢？那要的话就要一些有用的划算的一些赠品，
1: 嗯，
0: 比如啥呢，免费的保养
1: 啊、哦、保养可以
0: 是不是、嗯、哎，你这个可以要一要。有没有一些终身免费保养我只按这个工时费去收钱的等等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可以要一要这些。还有呢我可以去要一下汽车的延保是不是、
1: 嗯、
0: 你价格实在给不了我最低了，你从这方面上给我找一找，你给我往后延保延个一两年啥的是不是，
1: 对。
0: 再或者什么你给我油卡或者是电卡，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力度是吧，哎，你油卡这不也是加油相当于钱吗，
1: 其实也是省钱了，
0: 对。然后再或者实在不行，哎，你可以要一些什么呢，像行车记录仪呀、啊、什么360全景影像呀，这一些你看你能不能要得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看你自己了。我之前身边有朋友啊去买车到最后呢就是要来要去你才把啥都要了、
1: 啊、
0: 保温杯都要来了，
1: 保温杯要来了
0: 对，
1: 挺全套
0: 是不是，
1: 对，挺全套。
0: 就是实在要不来啥了我就要一要，那你看你能给我实用的我能用的一些东西吧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那么同时呢你去买车的情况下一般呢也是需要在 4S 店买当年第一年的一个保险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那么保险的话也是要去看好它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款，哎，能不能说尽量的咱们把保险价格往低了里做一做。
1: 对，就是该有的项目咱们留着啊，不该有的呢咱们能去的话就尽量去一去。
0: 嗯，是的。那很多人说了啊，那我买车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费用吗，就是我只需要付一个买车的车的钱吗？其实不是。像如果说你全款买车的话，首先你要付的是裸车的这个价格，其次呢还有购置税，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保险，因为你当年买新车、嗯、当年的那个保险必须在 4S 店去保嘛，然后其次还有上牌的费用，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你自己需要去进行花销的。还有如果说那你要是贷款买车的话，那全款的费用加上手续费，
1: 嗯，
0: 还有一些金融服务费，这个其实金融服务费是也可以往下砍砍价的，可以去谈的，
1: 嗯，
0: 但是
1: 能商量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得需要付哪些钱，得需要准备哪个类型哪些种类的这个钱。那么很多人说了啊，他要了我好多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些费用我该交吗，或者是说他管我要了我就得给吗是吧，
1: 嗯，
0: 其实大家要了解啊，不该交的费用呢包括出库费，包括什么 GPS 费，
1: 嗯，
0: 包括这个PDI 的检测费，包括还有这个保险的保证金，还有什么综合服务费，就这些是你不应该交的，
1: 嗯，
0: 一定要去清楚啊。上牌呢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但大概率都是在100多块钱左右，
1: 对，
0: 哎，
1: 这也没多钱。
0: 这个上牌吧你得自己到当地的车管所去，然后呢自己去交这个上牌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呢这个是每个地方可能每个地方不等，咱们是具体多少我忘了，
1: 嗯，
0: 反正也是100多，
1: 对，
0: 没
1: 多钱，
0: 对，就是100多100左右啊。然后呢去了解这一些是你要自己去进行缴纳的。那么很多人说了，那我买车具体的一个流程啊，首先你看你在哪儿买的，如果你想买的这个车的品牌和这个车的型号，咱们辽源本市 4S 店有，
1: 对，
0: 你就只能在本市的 4S 店去购买。
1: 嗯，
0: 如果说你想买的这个品牌种类型号咱们辽源本市没有，我们到上一级像长春你可以去进行购买，
1: 嗯，对，它的价格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多看，要我说刚才说多看一看，
0: 对，
1: 长春啊可能是沈阳啊，你多上别的地方去看一下，
0: 嗯，
1: 对比了如果说哪地方合适你再看一看这个费用啊，
0: 嗯，
1: 觉得综合一下，哎，那咱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买，
0: 对，但这个呢要清楚一点，我所说的呢是本市没有的车型，
1: 嗯，
0: 我们可以到长春去。如果你说你想买的这个品牌如果咱们辽源市的 4S 店有这个车型，长春的 4S 店也有这个车型，你只能在辽源购买，你不可以去长春购买， 这个对，这个呢是经销商给我们每个地市它不同的一个强制的这种就是说规定吧，它为了保护地市区域的这样的一个 4S 店的销售
1: 啊，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对，如果说你要是说哎，我想买的这个车，辽源 4S 店也有，长春 4S 店也有，我去长春的话，竞争压力对比稍大一些，
1: 对对对，
0: 那长春价格低，比辽源低，那所有人都上长春买，辽源 4S 店不用干，黄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啊，你想买的车型，如果我们辽源本市 4S 店是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这个长春去进行购买，但如果要是我们本市 4S 店是有这个车型的话，你只能在本市的 4S 店去购买，一定要了解啊。那么我们这个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我买完这个新车之后啊，我都得往哪儿去跑，是吧？我都得去哪儿？我交税也好，干嘛也好的，跟大家去聊聊完之后呢，你别跑冤枉道，是吧？然后咱就别着急，马上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跟你来说。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励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

0: 境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也是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那么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2: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康宁大街中医大厦的门前啊，南北走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咱们中医大厦门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我们以上这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结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继续回来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么同时呢，咱就来聊说上一段没聊完的话题，是吧？
1: 是的。
0: 买完新车之后啊，说新车呢，它开回来了，我们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是吧？
1: 对。
0: 你说如果我在外地买车的话，它一定是要给你上一个临时牌照的。上完临时牌照之后呢，我们开回来给你一个时间期限，让你去赶紧落牌。
1: 对。
0: 临时牌照的期限大多数来讲都是7天啊，不要去错过这7天。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开始落牌了。那么落牌之前有一个事儿是必须要办的，就是去缴纳购置税。
1: 对，得先缴纳税，然后去落牌。
0: 对，那么再早之前啊，咱们缴纳这个汽车购置税的地方呢是四合院早市，大家知道啊，就是挨着这个早市呢有一个税务局嘛。
1: 对，那大厅。
0: 对对，之前是在那儿，但是啊，那是之前，咱现在已经搬了，搬地方了，大家不要往那儿去，不要空跑。现在搬到哪儿去了呢？搬到咱们这个南部新城政务大厅
1: 啊，整个大厅那办事儿。
0: 对对，就是他那儿呢，咱们之前的那个交购置税的地方啊，他还存大厅还有，你可能交一些其他的这个什么，可能企业税务什么的，还是在那儿去办。但是你缴纳这个汽车购置税。换地方了，
1: 换
0: 到新城了，
1: 换那边是。
0: 对对，这个一定要去知道啊，咱不要空跑一趟。你再说我买了新车之后，我缴纳购置税的话，往咱们南部新城的汽车政务大厅去。如果你买的是油车的情况下啊，你自己要是会操作的情况下，在支付宝上可以自己缴纳，你都不用往那儿跑。
1: 啊，在支付宝现在也可以。
0: 对，在支付宝上应该是搜索这个什么什么国家什么什么税务这一块，我有点记不清了。反正呢，它是在支付宝上，你要是自己会操作的话，你可以在咱们城市服务类里去选择，然后里面就有这个缴纳咱们汽车购置税的。如果你说我买的是新能源，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政策啊，在1月份还是12月份的时候，它有一个政策是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买的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的情况下，你得到政务，就是这个南部新城那儿的大厅去办理一下，工作人员得给你办理一下。所以呢，这个也要去清楚啊，这是第一步，咱们只交税。
1: 对，
0: 无论你是汽车还是油车，这个给电的还是油车，是吧？油车你肯定要交了，是这个是没有减免的。如果你说你是电车，那么咱们可以说是这个减免购置税嘛，但你都要去操作，都要去办，办完之后干嘛呢？去车管所。
1: 上牌了，这个是。
0: 哎，对，就是当天就可以啊，就是你大早上起来你就赶紧把这税整完，整完之后咱直接这一趟你就往车管所开。开到车管所去之后呢，进门先干嘛呢？进门先叫个号。叫号之后啊，然后呢去到左手边有一个应该是多少号窗口啊，就是。
1: 你这个知道太详细了。
0: 太详细了。
1: 对啊。
0: 有点，我但是我有点这个详细当中有点记不清了。
1: 关键是你都知道哪边。
0: 模模糊糊的、啊、就左手边有一个拱形，就是拱出来的一个弧度的这个玻璃，到那儿去把你所有的证件都带着，你买车的当时的购票合同，什么发票合同，然后呢你就。

0: 交税的，你不也有这个？
1: 咱们到这儿用叫号吗？是不是也应该用叫号？
0: 先叫一个号，但是你去左手边这儿是不用叫号的。
1: 啊、他是先登记
0: 去那儿排队
1: 是吗？
0: 哎，你前面有人、
1: 哦，
0: 你就在后面等一会儿；没有人，到那儿直接你就去、
1: 嗯。
0: 他这个窗口是不需要叫号的、嗯，你就直接赶紧去就行。去了之后呢，他开始给你打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给你一些条什么的，贴的一些条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完之后，干嘛呢？拿着你这些东西出去开车上检。上这个外检，
1: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检车的这个检车线，也在这个院里，然后呢就是稍微往大门右手边开，然后你就可以这个往那头去了啊。
1: 嗯，
0: 我说的是出大门的方向，你要是进大门的方向是左手边啊、
1: 嗯、
0: 出大门的方向是右手边，然后到那儿去，有分大车和小车的不同的检车线，你别开大车那里头啊，
1: 它会有标志的、啊、
0: 对对，开小车那里头去，到那儿之后呢，把你的后备箱都打开，把你的什么三脚架呀什么灭火器什么的都拿出来，然后呢工作人员也会开始进行检车，把你的机器盖也都给人开开，开了之后都检查、
1: 嗯、
0: 检查完之后人贴条，都贴完他那个一个标码这条码之后了，都完事了，好，让你干嘛呢？回去办车牌。
1: 嗯，这就完事了啊，
0: 这是一个流程、
1: 嗯、
0: 你就直接你开着这个车，然后呢你再停到院里，再进大厅。为什么跟大家说在你就是刚到车管所的时候就先叫个号？
1: 嗯，
0: 就是在这儿呢，你先排上队，因为吧车管所一般前面都有人，
1: 对，
0: 人都挺多，
1: 嗯，
0: 叫到你都可能得等一会儿。你看你先去办新车，这个他给你打一些手续，然后再上一次外检，然后呢你再回到这儿再停好车。其实这一趟下来啊，他可能过去个20分钟了，
1: 嗯，
0: 或者是半个小时了，等你再回来有可能你稍微等一会儿就叫着你了，
1: 也到点儿了。
0: 哎，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先叫号，你别说进去了我先把这些东西都整不完了，都整完之后回来我再叫号，那你就是在那儿干坐着、
1: 嗯、浪费时间，
0: 浪费时间啊，咱们事半功倍嘛，是吧、
1: 嗯、
0: 我用同等的时间办两件事儿多好啊，是不是？然后回来叫号了，等到你之后呢，你把你所有的一些这个证件，人家要啥你就给啥，然后呢他告诉你了，打牌照了，让你先选号。
1: 嗯，
0: 哎，
1: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0: 最关键的事来了，是吧？大家比较喜欢的事来了、
1: 嗯、
0: 哎，选号啊，他这个选号呢你可以自己进行机选，也可以直接让工作人员给你一个屏幕上去进行50号选一这种。
1: 嗯嗯，
0: 然后你看你自己，反正我认为啊，你无论是自己去机选也好，还是说让工作人员给你就是这种滚动大屏幕也好，它都是一个效果，都是一样的，
1: 就是看你有没有喜欢的了。
0: 是的，然后呢他喊开始你喊停、
1: 嗯、
0: 哎，完了之后3分钟之内啊，你自己尽快选择一个号就完事了、
1: 嗯、是，
0: 选完之后呢人家会问你确定没，确定了，确定之后他这个是不能重复啊，你只要是说选好一个以后你说哎呀我这不想要了，能不能再给我选一次，不可以，
1: 然后你过去的那个说我想要那个也不可以，
0: 对对、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去清楚啊。然后呢选完号之后他会说你上旁边那个窗口吧去等待着交钱，哎，然后这时候你就起身，然后上旁边的窗口等着干嘛呢？等着交钱。到你之后了，也是需要的证件什么的，然后都给你，他会给你去这个打这个什么什么行驶证干嘛的，是吧？都完事了，都给你打出来了，然后你就交钱。哎，我实在是忘了，想不起来多少钱了，应该反正100多块钱，120左右吧。
1: 好像不太贵。
0: 不贵，就是100多、
1: 嗯、
0: 然后交完钱之后干嘛呢？他说你可以去等你号牌制作了。去哪儿呢？去后身，从他的门出来之后往后走，后身有一个号牌制作间，
1: 到那儿等就行了。
0: 哎，到那儿呢你得先登记好你的车牌，登记好你的这个这个信息，你的车辆这个信息，因为你的号你自己已经知道了、
1: 嗯、
0: 你就登记好，登记好之后呢工作人员可能会看一眼你的行驶证，完了呢到时候号牌出来之后大概率等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
1: 差不多吧，反正很快、
0: 嗯、对，然后呢号牌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会给你牌照封，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干嘛呢？就上牌照。
1: 对，
0: 有的人说啊，哎呀我能不能先不上啊，因为我可能我需要去这个贴什么车衣啊干嘛的，可以吗？可以，因为你的临牌也是在有效期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的牌照也在车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直接开到你选的这个汽车装饰厂，是吧？然后去了之后呢跟人说我想贴个车衣，我想干嘛的，人说行，给你贴车衣，自己选样，都贴完了你可以跟他多说一嘴，完了你把我牌照帮我上上呗哈，
1: 嗯，
0: 人家就帮你上牌照了、
1: 啊、
0: 这一系列流程把车开回来这全部完事儿。
1: 是的，新车到手了。
0: 可以开了，
1: 可以上路了，
0: 可以上路了，是吧？
1: 对，
0: 临牌

0: 牌有用没了，那临牌就没有用了，可以不要了。
1: 就是你把牌交上了这一刻啊，但是临牌是一个星期之内，
0: 哎，
1: 你不能说超过一星期了也是没用的啊。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系列流程，从你买车交钱到这个车完完全全都弄好，是有这些步骤，不要忘了。
1: 嗯，
0: 其中落了任何一个环节，你都得再折腾一趟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尽可能的吧，只跑这么一个地方。为啥说我流程就是门清呢？
1: 嗯，
0: 因为之前就是跑错了
1: 啊，
0: 哎，就是跑到这个早市那个地方了，
1: 嗯，
0: 发现哦搬地方了。所以说呢，大家也要去清楚啊，就是它整个一系列的流程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到哪儿去办哪件事儿，一般来讲一上午都能办完。如果你反正选择早上早早起，然后工作人员这边只要上班你就去弄，一般一上午是可以办完的啊。那么同时呢，咱们再多说一嘴啊，说我们在选择购买车辆的时候呢，咱们不是得签一个合同吗？
1: 对，
0: 这个合同啊，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好，要好好看一看。就是合同上首先呢要写好车型、配置、颜色和赠品，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和销售怎么唠的和最后写到合同上的，这个才是关键，
1: 就是都要一致。
0: 对，
1: 嗯，
0: 然后其次呢要写好各种费用，比如说车价是多少，你贷款价格是多少，保险价格是多少，险种都有什么，是吧？
1: 对，
0: 咱们把这个也都写好，就是说都写到明面上来，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回头你说空口无凭，你们两个口头定的协议啥用不到，
1: 这个是真的是没有用。
0: 对，
1: 咱们写在上面，你会发现啊，咱们买完车了，录完牌了之后，可能会有几次去 4S 店的。
0: 对对，
1: 就是比如说你说有个贴膜也好啊，给你个什么东西也好，你说你现在去来取，
0: 对，
1: 他肯定是让你把所有办完了，然后才给你车内进行装饰。那你再去的时候，您说了送我一个10000块钱的车衣，那你说你写不写了吗？
0: 对
1: 对，没写。您说那你看他可以说你买到手，咱别说他不管吧，但也差不多少。
0: 对，
1: 嗯，
0: 然后也要去写好什么备注，合同上有的费用以外啊，
1: 嗯，
0: 我有没有就是说无其他的费用，就是哎很多其他费用我可不支付什么的哈，这些都写好。尤其要备注好的就是我们车的生产日期要不超过多长时间。你说我买的就是新款，我一定不要库存车，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也要去写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马上呢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做梦做梦，才勇敢才生长，被跨波浪波浪波浪，一步步向前闯，透过你的肩膀。
4: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5: 我是美玲。
4: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在这一时刻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啊。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五了，明天呢是周六周日双休日，我们也是提前的祝大家双休快乐，是不
5: 是？
4: 是的。其次呢，像天好啊，出去选择露营啊，出去玩啊，一定要注意好啊，检查好车辆，然后同时呢也要注意好行车的一个安全。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我家里人啊，就是跟我说，他说：“哎呀，身边有个朋友慌慌张张的，他说这个快点吧，这今天这个得请个假，说怎么的了呢？然后呢，说没检车，马上说要到期了。大家都知道，周六周日是检不了车的，
5: 对吧？是的，对，都休息嘛。
4: 哎，所以说呢，着急呀，赶紧吧，就趁着今天星期五啊，赶紧在这个工作日这一天赶紧去检车。然后呢，就是这个家里人就聊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早想啥了，是不是？说检车咱可以提前三个月呢。”这三个月你想啥了？
5: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大概记得说检车，比如说我们大下个月检车是吧？然后呢，你想这个月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提前一点？比如不可能这一个月你一天抽不出来时间。
4: 对，但是呢，可能就是忘了，或者是
5: 或者拖延赶趟，
4: 拖延趟给拖过去了，是不是？非要是赶着最后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看好自己的一些证件，包括说像你的这个驾驶证啊，包括检车啊，包括你的身份证，是不是？
5: 对对对。
4: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提前的去想好啊，就是好在呢，就像身份证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
5: 你办业务他会提醒你。
4: 对，像银行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银行卡也都是和身份证去绑定的嘛，
5: 我就告诉你快过期了，你要更新，
4: 他的信息就会来，他会提示你证件要到期了，
5: 对
4: 不对？但是你像咱们的这个检车的话呢，除非你上12123上去看，要不然的话好像没有人会提醒你。
5: 是的，
4: 也没有短信会提醒你。
5: 这好像12123也不提醒是吧？
4: 对，你只能说是自己点到12123，
5: 偶尔去看一看，
4: 你去看看，然后呢你才能发现说我可能是快要这个检车了。
5: 嗯，
4: 所以有些时候啊，真的就是别忽略了，别把这些事儿给忘了。过头，要是说你这事儿你说过去了，再回过头来你说我再去看，你会发现妈呀，我这已经逾期未检验了。
5: 对，
4: 你很容易是在路上被咱们交警拦下来的，这个是要接受到处罚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5: 拜拜。

0: 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娘娘。
1: 哎呦呵，这上来这么称呼有点担待不起呀、啊、
0: 你猜你是谁？
1: 我是我是皇上的妈妈吧。
0: 没名吗？多么有名的太后娘娘。
1: 慈禧老太后啊。
0: 哎，
1: 相当出名，
0: 相当的出名了哈。哎，有一首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其中的有一句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听过呀。小时候我妈经常这么跟我说呀，
0: 是吧？
1: 对呀，经常这么教育我，你得知道感恩，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这首诗虽然说前面你未必能知道，但这一句你一定知道，对吧？
1: 知道啊。
0: 哎，那么这首诗曾经被编入过小学的课本当中，
1: 是
0: 最后一句，基本上人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嗯，
0: 你猜这诗谁写的？
1: 不会是慈禧老太后吧？
0: 哎嗨，
1: 妈呀，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对了，
1: 我这是我不知道的事儿啊。
0: 叶赫那拉，慈禧是咱们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了啊。
1: 是，
0: 虽然说这老太后她不是正统的皇帝啊，就是不是帝王，但是她却垂帘听政近50载呀、啊，
1: 身份相当的高贵、啊。
0: 哎呦天哪，也相当于做了一辈子的皇帝，
1: 是
0: 不是、啊
1: 嗯？
0: 哎，谈及慈禧，可能就是大家对她。

0: 的这个评价褒贬不一啊，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比较憎恨他，
1: 对
0: 吧？因为他这种血腥的统治与独裁的手段，
1: 确实是。
0: 哎，然后呢，如果不是他坚持，比如说闭关锁国的这个政策，那你近代中国就不至于到最后遭受到列强的欺凌了，是不是？
1: 史书中都有记载的。
0: 哎，但是大家在厌恶慈禧的时候，也不由得佩服他的文采与胆识。
1: 没错，
0: 毕竟慈禧并非是真正的显赫之后。
1: 嗯，
0: 哎，他刚入宫的时候，就跟咱看了一个宫斗剧里边的那些个刚入宫的人一样，也是战战兢兢的，也是如履薄冰的。
1: 是的，
0: 哎，这个女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就是因为他当时就是年十六的时候，他就已经五经成诵。
1: 什么意思？
0: 四书五经听过没？
1: 啊，听过，
0: 就是
1: 有文化，
0: 就这五经倒背如流。
1: 那个时候是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嘛，
0: 他非常的有才，
1: 有才华，
0: 而且他不仅是五经通成诵啊，他还通满文。
1: 嗯，
0: 哎，你像二十四史啥的，人家都看过。
1: 哎呦呵，
0: 哎，然后他还能就是批览各个省的一些奏章啥的，
1: 就是他是既有这个美貌啊，然后又有才华，
0: 哎，
1: 才貌兼备的一个旅人呢。
0: 哎，所以说实际上慈禧的文化素养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
1: 是，
0: 而且在他自己32岁的时候所写的这一首诗，更是被奉为就是当时的明珠，
1: 明珠，
0: 啊，
1: 经典
0: 诗界当中的首屈一指的好诗。
1: 是，像这首诗现在大家也都知道，哎，你别管说前面知不知道，反正最后一句话是
0: 都知道，
1: 对，脍炙人口的。
0: 哎，曾经呢，就这首诗也被编入过一些地方的小学的课本当中啊，就是教材里边能够看到。
1: 嗯，
0: 那么慈禧所写的这首诗。就是大名鼎鼎的叫做祝父母诗，
1: 祝父母诗，就给父母写的诗呗。
0: 哎，然后这首诗呢创作于慈禧母亲富察氏60大寿的时候，
1: 嗯，
0: 他给母亲写的诗。
1: 啊，
0: 慈禧呢他没有时间去给母亲祝寿，就让呢侍臣给这个母亲送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其中呢就有这样的就是亲笔写的一幅书法。
1: 嗯，
0: 这个书法一直保存了几代，后来是毁于特殊时期。
1: 啊，
0: 哎，这个诗是这样写的。
1: 怎么写的？
0: 是世间爹妈情最真，
1: 那时候就叫爹妈了。
0: 嗯呐，就这么写的。
1: 行，
0: 他你看那个时候在就是皇宫当中啥的，比如说什么叫阿玛呀，叫什么
1: 额娘、
0: 父皇、母后啥的，是不是？
1: 哎，
0: 但你民间还是叫爸爸妈妈的多，
1: 是吗？
0: 对吧？
1: 嗯，
0: 哎，世间爹妈情最真。
1: 嗯，
0: 哎，叫。泪血融入儿女身，
1: 哎呦，压上了，单压
0: 结心力终为子
1: 啊，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最后一句话反正没压上，但是呢，最后一句话啊，它非常的有名，
0: 就这最后一句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名句了啊。
1: 是，
0: 但是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这句话出自于慈禧之口。
1: 对，
0: 哎，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慈禧应该是那种尖酸刻薄、阴险狡诈这种负面形象哈。所以说他怎么会说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名言呢？
1: 也是孝顺的。
0: 是孝顺的哈。
1: 对，孝顺。
0: 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他的故事了。
1: 好的。
0: 这个事实是啥样呢？这首祝父母诗呢确实出自慈禧之手。
1: 嗯，
0: 不过呢你仔细翻阅清宫档案的时候，还有一些史书文献之后，你却发现慈禧与他的母亲富察氏关系不和睦。
1: 一般呢，
0: 这里有事
1: 儿。哎呀哈，
0: 嗯，好奇不？
1: 说说呀，
0: 这
1: 最愿意听八卦了。
0: 现今的学术界流传着很多种慈禧身世的由来。
1: 嗯，
0: 有人说慈禧是汉人女孩，
1: 嗯，
0: 出生于山西长治；也有人说慈禧她是生于福建漳州，
1: 福建的啦。
0: 啊，哎，就是。众说纷纭啊。最权威的一种说法呢是慈禧她是生于道光15年，也就是在1835年左右啊，1835年，死于光绪34年，在1908年啊。
1: 哟呵，
0: 他的父亲呢名字叫做惠征，哎，是满洲的正黄旗人，
1: 就是家里边条件非常好。
0: 算是
1: 名门望族吧，
0: 因为最开始的也不算太旺啊，
1: 不太旺。
0: 哎，他最开始他的父亲呢是任山西的一个知府，然后后来呢就是升迁了之后呢，后来又给调走了啊，然后最后呢死在了福建任上。
1: 呀，
0: 哎，就是在福建上任了一个官，然后死在了这个地方、
1: 哦、
0: 啊。
1: 行，
0: 哎，民国37年便写的叫做有一本书啊、
1: 嗯，
0: 这本书里边就写了啥，就是这个慈禧啊，就所以说这个官员啊，他呢当时就是因为遭遇双刀之乱。啊，殉节了啊、
1: 嗯，
0: 然后他的女儿也就是慈禧，然后呢避难山城，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咸丰帝征选宫人，所以他就入宫了。
1: 这好时候让他赶上了，
0: 哎，就入宫了。因为家中的他是家中的长女，所以惠征死后呢，只有16岁的慈禧就挑起了这个家庭生活的重担，
1: 也是怪不容易的
0: 啊。然后和母亲富察氏呢，就一起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老家进行安葬。
1: 啊、
0: 哦，安葬完父亲之后，慈禧就以秀女儿的这个身份，秀女
1: 啊，秀女。
0: 这个
1: 秀女儿
0: 就不好听，
1: 听起来像是秀娘、嗯、
0: 哎，像是就做秀活儿的哈。 哎秀女、
1: 啊、
0: 以秀女的身份就被选入后宫当中了、啊、
1: 明白了。
0: 因为她才华过人啊、
1: 嗯、
0: 她善于宫文，所以就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这个垂怜。
1: 刚才说了这个才貌双全、
0: 嗯、所以在咸丰6年，也是在1856年的时候，慈禧诞下了一子
1: 呀，呵，
0: 生孩子了，
1: 你看看、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那皇帝老开心了，
1: 必须的呀，
0: 哎，本来就歇恨他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完了之后这还生孩子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于是将其进奉为叫做一妃，
1: 生妃了
0: 啊，生妃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
1: 升职了。
0: 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富察氏得到消息了，同样十分的高兴啊、
1: 嗯、
0: 按照当时的这个大清律法呢，他就可以进宫为女儿去庆贺。
1: 嗯嗯，
0: 然后呢在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富察氏就打点好一切进宫啊，就进入了紫禁城探望女儿。
1: 嗯，
0: 按照规定呢，无论何人入宫都要先行跪拜礼嘛。
1: 嗯，
0: 哎，不过通常就是做样子，因为宫里的这个晚辈不会真让说父母就跪拜，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哎，看到父母要行礼的时候呢，就
1: 连忙扶起来，
0: 就都会向身边的侍从这个使个眼色，
1: 对
0: 啊，赶紧就伸手就搀扶一下、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如此一来，父母就可以趁着这个这
1: 当
0: 不
1: 见，
0: 哎，就起身了、
1: 哎，
0: 既保全了礼仪，又不失颜面，皆大欢喜啊！
1: 对，
0: 哎，出身大族的富察氏对于宫中的这些规矩，指定是了然于胸的。
1: 是，
0: 哎，他原以为自己入宫门前行个礼，只不过是做样子，女儿慈禧肯定会命人搀扶自己，
1: 嗯，
0: 但没想到，
1: 没有吗？
0: 富察氏一连3跪9叩，慈禧却不理睬，
1: 呀呵，
0: 更没有下人去搀扶
1: 啊，
0: 最后还是自己较为狼狈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尴尬至极。
1: 这当妈的心里面能得劲儿吗？
0: 哎，就经过这么一闹，富察氏就已经发觉女儿对自己有些意见了。
1: 哎呦，
0: 然后入宫之后呢，也更是谨言慎行。
1: 嗯，
0: 哎，哪像是探望女儿，倒像是进宫受罪似的。
1: 哎呦，
0: 哎，没多久呢，富察氏呢就跟女儿告辞了、
1: 嗯、
0: 啊，就是赶紧返回家中。慈禧呢倒也没有挽留，那么母女俩呢就如此生分了、
1: 哎、
0: 啊！哎，不仅如此呢，慈禧明知道母亲富察氏极看不惯，比如说像暴发户的这种这个穿衣啥的，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讲究的得是穿衣得体，她还故意指使那个梳头丫鬟把自己的头发弄乱
1: 啊！
0: 哎，然后往上插满了首饰。
1: 呀，这是什么操作呢？
0: 她就是有点信任哈。然后织女莫若母啊。
1: 嗯，
0: 富察氏就知道慈禧这是故意给自己添堵，
1: 嗯，
0: 哎，但是呢，看在女儿受宠啊，是不是
1: 没有招啊？
0: 哎，她只能就听之任之，然后不敢流露出半点不满，3跪9叩等一点礼仪就是一点都没省啊，
1: 该干的都干了。
0: 哎，但是至此之后，富察氏几乎不入宫探望女儿了，
1: 因为心里面对闺女啊稍稍有那么点小意见了。
0: 然后慈禧她也不回家省亲了。
1: 哎呦，
0: 哎，就此就生分了。按照道理来讲，你父亲早亡，慈禧应该与母亲是这种相依为命啊，感情比较和睦哈、啊。
1: 对呀、
0: 啊。那他又为什么这样故意对富察氏呢？
1: 为什么呢？
0: 这都源于一件小事儿。
1: 你看、
0: 哎，
1: 今天我就发现这是吃瓜大会呀！
0: 怎么样，这瓜吃的？
1: 这瓜太爽了
0: 啊！这瓜吃的
1: 虽然不是身边人啊，但是就如此这青史留名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咱们能够听到他的事儿，吃到他的瓜，我就是感觉非常的兴奋。
0: 这是一件什么小事导致这母女离心呢？
1: 咋的了呢？
0: 就是入宫之前哈，既聪明又专横的慈禧，她比较爱出风头。
1: 必须的。
0: 有一次呢，母亲富察氏亲手为她缝制了一件翠色的小衫儿，
1: 就翠绿色的呗。
0: 哎，翠色的。
1: 嗯。
0: 然后样式呢也十分的新潮别致。
1: 嗯。
0: 后来母亲又给慈禧的妹妹缝制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新衣服。
1: 那怎么的了呢？
0: 这就不得了了。
1: 妹子怎么的了呢？
0: 撞衫了。
1: 呀哈。
0: 然后慈禧看到妹妹的新衣服和自己的一样，二话不说立刻抄起剪刀一把就给她剪成了碎布条。
1: 哎呀哈，看来我们的老太后走在时尚前沿，不太喜欢与人撞衫啊。
0: 但是你从这件事儿你能不能看到她的脾气秉性？
1: 挺有脾气。
0: 哎，脾气非常的暴。
1: 对，大暴脾气。
0: 然后呢，富察氏就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缝制的衣服被女儿剪烂了，非常生气嘛，就告诉了慈禧的父亲。哎，慈禧的父亲听完了之后也大为恼怒，然后就责问女儿为什么要如此行事。
1: 嗯，
0: 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呢，慈禧这才说出真正的原因。她呢不满与妹妹撞衫儿，哎，那样会降低自己在兄弟姐妹间的一个特殊性。
1: 呀呵，
0: 这就是她的理由。从这件事上呢，就是父母也看明白了，这个女儿呢是这种爱出风头的，然后却又是骄横的，
1: 有那么一点钻牛角尖、
0: 哎、
1: 想要独一份的宠爱，
0: 哎，有这种脾气秉性，
1: 哎
0: 哎，所以数十年之后呢，父亲病故，慈禧入宫，母亲富察氏留在家中，看似一切风平浪静，但是慈禧依然对这起撞衫事件耿耿于怀，
1: 还依旧走在时尚前沿。
0: 所以呢，他就趁此机会狠狠地报复了母亲一番。
1: 哦，这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心眼儿了。
0: 就是这个心胸能啥样？为什么在这个历史上，我们对于慈禧的这个评价哈褒贬不一的？
1: 嗯、
0: 为什么
1: 是
0: 有原因的？
1: 没毛病、
0: 啊。直到后来呢，儿子处处和他作对啊，这个时候他才将心比心。哎，然后慈禧对他母亲的这个态度才有所转变。哎，直到1867年富察氏60大寿的时候，慈禧挥毫泼墨、写下了这首祝父母诗。
1: 怎么着，他也给他儿子买了一件碧色的小衣服啊，然后
0: 这得亲手做，
1: 然后发现大儿子和二儿子撞了，完这儿子不高兴了，然后慈禧。也这个怎么的，也把这个衣服剪成小破布条了。
0: 他儿子
1: 对呀、啊、
0: 那倒没有这一出了，
1: 没有这一出，但别的事儿呗。
0: 但是他的孩子长大了，叛逆了，哎、
1: 啊、
0: 然后
1: 青春期了
0: 这一下他知道了，是不是、啊啊、知道了将心比心了，
1: 养儿子挺不容易的，
0: 哎，然后才知道自己之前做的有多过分，
1: 多么的骄横。
0: 所以呢，他才写下这首诗。从慈禧能够写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这一句，就不难看出他还没有坏到骨子里，
1: 就真的意识到了其实做父母是不容易的。
0: 对，至少在人性当中他还保存了孝顺父母的这一道
1: 品德、
0: 啊、
1: 当然也是
0: 这个道德品质
1: 也是在后期才这个发现的、
0: 啊、哎，但是我实际上慈禧她太记仇了，
1: 是我觉得也是。
0: 其实你纵观历史上的她身上发生的事儿，她太过于记仇、而且得理不饶人，所以呢就是身边人也没少吃她的这个亏。
1: 是就像我这种爱穿小闺蜜衫的这种人，
0: 哎呀，那你可跟她可做不了闺蜜、啊、
1: 得气坏了不得、啊、
0: 那你这可不行啊，
1: 这一天天的人闺蜜买啥我就追人屁股要链接的这种。
0: 那你这完了，
1: 这不完了吗、
0: 啊、那你这完了呀，
1: 这古代的时候这肯定不是390后这么简单了，
0: 那指定是不行、啊、
1: 有点别的事儿了呗。
0: 对呀、啊、你这样的话那咱说的你这个小命
1: 可能不保了，
0: 就撂在他手中了。
1: 哎，但是不管啥别的啊，就咱今天这瓜吃的是相当的爽。是是，平时吃一吃历史人物的瓜，而且还是这么著名的一个人物啊，真的是很难得。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哎呀，能是真的吗？
1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那平时啊，去旅旅游啥的，只要一去北京，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是必须打卡的：
1: 长城、故宫，
0: 哎，
1: 颐和园，
0: 哎，还有啥？
1: 天安门，
0: 哎，对，这几个地方啊，
1: 一定要看升国旗，
0: 哎，是去北京必去的打卡地啊。
2: 是啊，
0: 哎，那么不知道你在去逛故宫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啊？
2: 能不能穿越？
0: 我觉得够呛啊。但是你就看啊，故宫虽然说它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啊？
2: 对呀、
0: 啊。像之前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慈禧老太后啊， 也住在那里啊。那么有很多人呢，这个怎么说呢？外行人看热闹啊，内行人看门道。
2: 看门呢？
0: 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只觉得那是一堆老房子，对不对？
2: 哎呦我天哪！
0: 建筑
2: 谁这么觉得的？
0: 啊，觉得那个炕贼硬啊，这个椅子可能坐的没有现在舒服，没有沙发舒服。
2: 那都是黄花梨。一目的、啊、
0: 但我觉得坐着也未必能舒服、
2: 啊、那也不见得不舒服、
0: 哎、坐那么高反正那凳子再怎么不得劲也得劲了啊！哎，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啊，说这紫禁城里都有啥。
2: 哎呀，这是要玩开始接龙是吗？
0: 紫禁城里都有啥？
2: 紫禁城里有什么？
0: 慈禧，他儿子，他姑娘，还有他妈啊！来，咱聊一聊紫禁城里都有啥。
2: 嗯，
0: 你说这故宫它的名字叫紫禁城嘛，对不对？
2: 嗯，
0: 之前就是这个一看电视剧里边，总有一些宫女就说：“哎呀，这偌大的紫禁城啊！”
2: 哎，是
0: 我啥时候才能出去嫁人呢？啊，
2: 这四四方方的红墙内哈。
0: 对，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这偌大紫禁城，连个苍蝇都进不来、
2: 啊。墙有点高啊。
0: 哎，这说明重兵把守嘛，对不对啊？
2: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说他为啥不叫红禁城、绿禁城与驴？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啊？为什么叫紫禁城而不叫红禁城或者绿禁城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0: 问得好啊！
2: 特别的就是有
0: 文化。那个时候有一个传说啊，说古人呐、啊、觉得天上有一颗星星特别特别的亮、啊，
2: 叫紫金星是吗？
0: 紫微星
2: 啊，叫紫微星，妈呀、哎，听过听过啊。
0: 紫微啊，还珠给给啊，那他们就觉得所有星星都围着他转啊，然后叫紫微星。
2: 哎呀，紫微星，
0: 紫微呀、啊，紫微，
2: 就是紫微星最近有点闪烁。
0: 对，
2: 你这个皇宫内西北角啊，
0: 是不是有一个姓啥的一个这个娘娘啊？啊，那个我刚才叫紫薇，紫薇那叫玉芬，玉芬，对，不是一个
2: 玉芬啊，玉芬，别怕我伤心，
0: 哎，你先别伤心啊。于是呢，大家就把它想象成天上的紫薇大帝了，把这紫薇星给它拟人化了。
2: 哦，
0: 啊，然后还说呢，说他住在一个叫紫薇园的地方啊，全都以紫薇冠名的啊。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紫薇大帝的皇宫。
2: 哦，
0: 说碰巧啊，这个皇帝喜就是这个经常擅长干一件事，就是抄家。啊，比如说哪个奸臣啦，对不对？做事儿就是马虎了啊，没瞒住啊、
2: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干了什么讨厌的事儿了，于是皇上就说把这个人抄家了吧，对不对啊？
2: 对
0: 于是呢，就说呀，说这个紫薇大帝呀、啊，说皇上把紫薇大帝他家给抄了，对。完后来从这个紫薇大帝的手里边呢，把这个皇宫的名字给抢了，完了取这个紫字，所以这个地方叫紫禁城。
2: 这出大戏
0: 说的就是呢
2: 啊，这一个名字的由来完全没有故事，全是脑补的一出出大戏。
0: 哎，但是我就觉得吧，这古人他的脑补能力还是非常的强，
2: 太强悍了，
0: 太强了！是这个皇上把紫薇大帝给抄家了，我的天哪！
2: 哎呦我天，
0: 看多少小说写出来这样的故事呢？
2: 就是、啊。
0: 那么那个时候古人还觉得呀，说天上啊飘着一股阳气呀、
2: 啊，
0: 说把、
2: 啊、
0: 嗯，对。
2: 是有多么的洋气，
0: 可特别洋气。今年时尚潮流引领前沿啊，说呀，把这股洋气引在地上啊，
2: 就烧烤了是吗？
0: 就夜了是吧？说这需要一座山。啊，就需要一座山，正好呢，就把这个紫禁城的土就推到了这个后边，于是呢，就形成了今天的叫做景山的这个地方。
2: 哦，
0: 啊，说景山是这么来的啊。
2: 哎呀，
0: 当然此故事肯定也是纯属古人的胡编乱造的。 说天上有阳气下来，你得留住它呀，有山不得有水嘛，对不对？于是紫禁城里又挖了一条小河，叫做金水河。
2: 哎呀，
0: 这跟紫薇大帝没啥太大关系了啊，纯属就是为了配套而生的。那么现在山有了，水有了，该怎么布局运筹帷幄呢？这么大个皇宫呢，对不对？
2: 啊，这可怎么整？
0: 哎，大家都知道啊，说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皇帝的皇宫啊。那么呢，我们现在就以清朝为例啊，其实皇帝啊，他挺惨的。为啥这么说呢？
2: 就是妃子太多了，
0: 这么个惨法是吗？
2: 不知道，这是这个心力憔悴的，
0: 心力交瘁啊！今天不知道宿在哪个宫里。
2: 最主要的是这份爱，得劈成多少半？
0: 一份心分成好几半分，
2: 就所以心累呀。
0: 啊，说咋的呢？说这个皇上啊，他惨就惨在他要在皇宫里住一辈子。
2: 你看看，
0: 对不对？很少有出去走的机会，
2: 所以屋多是吗？
0: 哎，然后关键是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你就像咱们在单位，是不是下班了还能回家？家是温暖的港湾，可以在家里待一待。
2: 嗯，
0: 像皇上呢所住的这个紫禁城，既是单位又是家。
2: 下班了还是在这儿？等
0: 下班了，你回寝室了，可能还得批批奏折啥的。
2: 哎呀，
0: 永远都是这个。这个国既是国事又是家事，永远都围绕着。
2: 所以这心理健康方面出现问题了。
0: 这怎么的？还得找个心理咨询师。
2: 那是不是心理就是
0: 主要是太忙活了啊？
2: 嗯，
0: 哎，但是这皇帝对不对？这个一朝国君嘛。
2: 对呀，啥都得他说的算的。
0: 他该。该你看他既有权力，所以说他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啊。
2: 嗯，
0: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皇帝走错片场，紫禁城
2: 走错屋是吧？
0: 走错片区呀。
2: 啊
0: 走错片区，一片是工作的，一片是睡觉的嘛。
2: 啊
0: 于是紫禁城就分了两部分
2: 啊，
0: 前面是工作的地方，
2: 嗯，
0: 后边是宫斗的地方。这叫做前朝后寝。
2: 哎
0: 哎，中国人呢咱们就讲究中庸对称啊。所以说最重要的宫殿呢都放在这个中轴线上啊。我们来挨个说一说
2: 都有哪些。
0: 首先呢，皇帝总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儿吧，对不对？
2: 对呀。
0: 看嬛嬛的时候呢，开场第一部戏，不，第一场大戏不就是登基吗？啪啪在这抽鞭子，我一把这个电视剧放在这个放在这个电视上，啪啪我妈看抽鞭，哎呦，看甄嬛传啦。登基啊，结婚，对不对？
2: 嗯，
0: 出征或者这个朝觐 啊等等这些仪式，
2: 这都是大事儿，
0: 都是大事儿啊。
2: 嗯，
0: 都需要一个顶奢的宫殿来，
2: 在金銮殿，
0: 哎，搞排场。这地方呢叫太和殿
2: 啊，太和殿，
0: 太和殿啊。
2: 嗯，
0: 在这里
2: 听说过，
0: 哎，听说去过吗？
2: 没去过，
0: 哎，应该去过啊。这个故宫，
2: 其实我去北京还就没去故宫，
0: 为什么呢？
2: 哪儿都去就没去故宫，
0: 太大了，
2: 就是觉得有点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去故宫的时候，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去故宫不走回头路。
2: 嗯，
0: 就是一定要从门进去，然后再从就是
2: 关键是
0: 出来，
2: 就是故宫当时都在外边了。后来想一想，因为我对当时对故宫没有那么的感兴趣，后来穿越剧火了起来。

0: 来之后，我开始对他感兴趣，但我就
1: 没机会去了，
0: 就是没再去过北京了
1: 啊、嗯，这个很遗憾啊。
0: 嗯，
1: 咱们再来说一说那个太和殿
0: 啊，太和殿，
1: 哎，基本上大事儿都是在太和殿所举行的、啊、
0: 哦。
1: 哎，那重大仪式之前，就皇帝上台讲话之前，不得有个休息室吗？你总得让人歇歇吧，后场区，对不对？让、
0: 嗯、
1: 皇上补个妆、对个稿啥的，顺便检查一下仪容仪表等各项工作，是不是？
0: 这个地方是。
1: 这个地方叫中和殿，放中间嘛，对不对？这皇帝在这后边这个后场啥的、
0: 太和殿，
1: 哎，中和殿，哎，除了以上这些呢，皇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就是亲自主持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殿试啊。这也需要一个比较富丽堂皇的场子，对不对？因为普通平民嘛，你面见皇帝，你如果来一个特别寒酸的地方，好像平民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适啊，然后皇上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适，所以说就需要一个五星级的场子来镇场子。所以说呢，他在这个，所以说就安排在这个后边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叫做保和殿。
0: 保和殿，这个也听过，
1: 哎、
0: 太和殿、
1: 中
0: 和殿、保
1: 和殿，对，
0: 太中保、
1: 哎、
0: 太保中，
1: 反正都是吉祥词儿啊。他呢，就是这个地方，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国家选拔人才的。
0: 嗯，
1: 哎，这个就是故宫最重要的三大殿了。皇上就是基本上办一些国事啥的，或者比较重要的事都在这三个大殿当中啊。
0: 嗯，
1: 他们呢连同旁边的一堆机构办公室组成了紫禁城的工作区啊，
0: 也就是前厅是吧？
1: 对，皇帝天天打卡的地方
0: 啊，
1: 打卡上班的地方
0: 啊，前朝前厅就有点不高大上了。
1: 前厅还行吧，主要是为了撑面子，里子不得在后宫。
0: 哎，对，
1: 对不对？有前朝就得有后宫啊。再往后走呢，就是养活。了这个很多娘娘的后宫了，各种莺莺燕燕、美美女女啊。
0: 嗯，
1: 首先呢是两座宫殿啊，一座叫乾清宫，一座叫坤宁宫、啊。
0: 坤宁宫那可是皇后的
1: 好地方
0: 啊，就是住所。
1: 哎，乾呢是天的意思，坤就是地啊。
0: 啊，
1: 天地这个楼间距太大呢，有点不太行啊。于是呢，皇帝就在中间建了个宫殿，过渡一下子，给他取名叫交泰殿。
0: 交泰，干嘛用的？
1: 谁知道呢？反正就感觉可能布局不太喜欢呗，于是就干了一个这么一个叫做交泰殿。
0: 坤宁宫那边那个是什么宫？
1: 乾清宫。咱刚才说的是乾清宫
0: 啊，
1: 乾清宫和坤宁宫
0: 啊。
1: 乾清宫是皇上
0: 的住所，
1: 乾
0: 清宫吗？
1: 叫教的地方。
0: 对，皇上睡觉的地方，乾清宫。对，
1: 对对对。这个
0: 坤宁宫是皇后的。
1: 对，
0: 俩人不能离太近，
1: 也不能离太远，
0: 也不能离太远。
1: 对，
0: 中间。修个殿堂是吧？
1: 哎，但如果要是说这个皇帝都说了日理万机嘛，是不是？第二天这个早上起来还得颠颠的过来打卡来，就非常的不方便啊。所以皇上呢，很多时候日常上朝和大臣们去商讨国事，一般很多的就是在乾清宫也办了
0: 啊。
1: 所以说乾清宫它既是寝宫，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小的工作间儿了
0: 啊。
1: 哎，这就是传说中故宫里的总统套房了，这套房嘛，连睡觉带办公。
0: 嗯，
1: 那么坤宁宫呢，本来是给皇后睡觉的地方啊，但是清朝的时候呢，坤宁宫被用来祭拜祖先和神灵了
0: 啊，
1: 就换了啊。那皇后住哪儿呢？
0: 住哪儿呢？
1: 在坤宁宫的两侧分别有两排小宫殿，每侧都有六座，皇后和其他嫔妃都住在这儿，这就是传说中的东西六宫。
0: 才几个？才十二个？那能住下吗？那不是，
1: 那是宫殿，那不得分好几间吗？
0: 那不是后宫家里三千吗？
1: 插间啥的，
0: 那不三千？
1: 应该不能有三千吗？皇上偏偏宠你一人没办法。
0: 后宫佳丽三千
1: 啊，
0: 偏偏独宠我
1: 一人啊，
0: 就宠我，
1: 就宠你，就宠你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
0: 没有发现，
1: 你得发现，就是唠到现在为止，你没发现皇后把自己寝宫混没了吗？
0: 哎呦， 那是到清朝时候，以前都是在坤宁宫，
1: 没以前都是独这个独立卫浴，
0: 对、
1: 啊，后来变插间了，是吧？
0: 对，这是到清朝的时候，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连之前都是有那啥的，
1: 对，就所以说，这是到清朝的时候，皇后你别管说你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你是国母啊，你就只能住集体宿舍啊，条件也是相当的一般啊。
0: 哎呀，集体宿舍里边，他也是就是
1: number one，
0: 对，
1: 第一啊。顺带一提啊，慈禧刚进宫的时候呢，住的地方叫做储秀宫、
0: 哦、
1: 啊，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慈禧老太后、啊。
0: 储秀宫不是是就是秀女们所待的地方吗？
1: 哎，对，刚进宫的时候、
0: 哎、储存他们的地方，
1: 储存秀女的地方、
0: 啊、
1: 是吧？
0: 储秀宫，你看这名字取的
1: 非常的有意思
0: 啊，就非常的贴切。
1: 哎，那么《还珠格格》啊，《还珠格格》的皇后呢，她在历史上住的地方呢，叫做翊坤宫、啊。
0: 哎，对，翊坤宫
1: 也熟是不是？
0: 嗯。
1: 而你们就是，而我们啊，比较熟悉的嬛嬛啊，她从甘露寺回来以后住的地方叫做永寿宫。
0: 哎，永寿宫，对。
1: 哎，好了啊，这片区域呢，主要就是宫斗最激烈的主战场了。这个顶了挡了的。
0: 急了脚了的，
1: 急了脚了的啊！天天这个打打斗斗啊，从来没有停歇过啊！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斗中吃了亏呀、啊，你看这么偌大个紫禁城，总得别人得住，对不对？
0: 对呀。
1: 如果你在宫斗中吃了亏，
0: 怎么办？
1: 你有两方势力可以投靠。
0: 嗯，
1: 找谁呢？首先啊，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阿哥们。
0: 啊，
1: 儿子
0: 孩子们，
1: 哎，孩子们啊，这个根据五行呢，东方属木啊，代表着年轻和生长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去到故宫的话，你会在东边的这个位置找到皇子们的居所，
0: 哦，
1: 叫做南三所啊。
0: 哎呦，
1: 哎，不过一般情况下
0: 这个名真没听过。
1: 南三啊，我没发音错啊，就南三所啊，
0: 然后还在东边，你这是。
1: 哎，这个阿哥们有很多的住所，
0: 为什么不叫东三所？
1: 东三所在东往东边叫南三所，是
0: 就是、
1: 啊。哎，但是阿哥们其实有很多住的地方，不一定住在这儿啊。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宫斗的世界里，男人是靠不住的。那么，第二个选择就非常重要了
0: 啊！
1: 你就可以学一学梅姐姐，对不对？
0: 嗯、
1: 往太后那方面去靠一靠
0: 啊！
1: 啊，咱不靠皇上，不靠儿子，咱靠太后，
0: 就是要不然就是啃老。
1: 对，
0: 要不然就是领着小的
1: 啊，总得依靠一个，毕竟在宫里苦苦伶仃嘛。
0: 哎，是、
1: 哎，
0: 就是古代确实是这样的，尤其皇宫内的女人，要么是靠子嗣，
1: 不容易啊，
0: 是吧？要么是靠子嗣，
1: 对，
0: 要不然的话，确实得是八戒太后，毕竟那是皇帝的亲妈呀。
1: 对，就再怎么说，你皇上再怎么看我不顺眼，你总得给你母亲一份薄面嘛。
0: 对
1: 、哎。那么作为上一届宫斗冠军呢、
0: 嗯，
1: 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一间独栋。独立卫浴，
0: 嗯
1: 啊，不住插间了。他们呢，一般住在西边的慈宁宫或者是寿康宫。
0: 哎，对，
1: 哎，只要你在宫里边，你要攀上他了，基本上你就稳了啊！你
0: 就是咱说前三十集能活下来了，
1: 差不多啊。但是剧集你得看这电视剧多少集啊？
0: 嗯，
1: 它是40集的话呢，你可能
0: 那也能活20集、嗯。
1: 对，
0: 这一半你指定能过。你如果要是抱上了这个就是皇帝母亲的大腿，
1: 对，主要你不太过分
0: 的
1: 话的，基本上差不多。
0: 是，
1: 哎，以上呢就是故宫的一些宫殿啊。那么呢，还是得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紫禁城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十个皇帝啊、
0: 嗯、
1: 每朝每代这些宫殿的功能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0: 嗯、
1: 像到清朝的时候皇后的寝殿不就让给这个祭祀用了吗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说每一个这个朝代都不一样，咱们今天讲的呢只是一般的情况、啊、
0: 这是大多数的情况。
1: 对，如果要是想比较细节性的了解，大家可以网上冲浪一下啊。
0: 咱就去呗，是不？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出去旅游啊啥呀，
1: 非常方便，
0: 对，都非常方便，什么高铁、飞机啊啥的啊，尤其是咱辽源离北京也不是很远，
1: 嗯、
0: 哎，坐高铁4-5个小时就到了，是不是？
1: 嗯、
0: 去看看呗，
1: 对，
0: 是
1: 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
0: 嗯，
1: 然后这个看一看这个皇上和妃子之前他们住的寝殿究竟是啥样、啊，
0: 哎，去了解一下这个故宫的文化哈，
1: 是的，
0: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先给你来个脑筋急转弯好不好？
1: 行啊。
0: 失败为成功之母，那谁是成功之父呢？
1: 这个好像好多年的老梗了，
0: 是吗？我需要你成功支付一下。打开你的支付宝，扫描我的二维码就可以成功支付了，亲。
1: 所以支付宝是吗？是吗？
0: 你别的也行，微信也行，我不挑，我不挑。你实在不行，你掏点现金给我，我也是丝毫不会拒绝的。
1: 所以说这是答案吗？
0: 是啊。
1: 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是成功支付是吗？
0: 对啊，只要你扫过来，不管多少钱，上面都会叭啊弹出一个小对号，亲，成功支付哦。来吧，这个还是海龟汤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这个不整那些没有用的了啊。
1: 嗯，
0: 海龟汤是这样的，说女孩考了38分，
1: 哟，整挺多哎，
0: 优秀吧？
1: 特别优秀。
0: 担心父母骂她。于是偷偷
1: 这有什么可骂的？
0: 怎么的呢？
1: 考了这么高的分，怎么还如此的心惊胆战？
0: 关键是这女�孩她心里边比较那啥呀？
1: 1000分满分啊？
0: 可能是100分吧。
1: 100分38不少了。
0: 关键是她担心她父母骂她
1: 啊，
0: 于是她偷偷把分数改成了88分，但是她爸看完以后彻底崩溃了。请问为什么？
1: 彻底崩溃了，
0: 这个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儿。
1: 他改88分的办法是不是把前面那个3给他又画了一半葫芦上面？
0: 是，
1: 然后就变成88。
0: 正常人应该都这么改，
1: 是不？都这么改的，
0: 是，
1: 他也是这么改的，
0: 应该是。
1: 然后这个是不是满分不超50分啊？
0: 满分没说多少分，但你算1000分也行，反正。
1: 那他爸爸崩溃的原因是因为他分数的高低吗？他崩溃？
0: 不是。
1: 不是因为分数高低崩溃的，是因为他改了分儿这个事儿他崩溃吗？
0: 是也不是，
1: 那指定跟改分是有原因的。
0: 对，
1: 有的原因，那这里边有人发生危险吗？
0: 没有。
1: 那他爸爸崩溃，那有啥可崩溃的呀？管那多少分呢？
0: 这事儿啊，放谁身上都得崩溃呀。
1: 啊，好了就不错了。这个没有啥危险，这故事里边一共就是父女俩人，还父子。
0: 父女
1: 就是父女俩人，
0: 你就一家人吧，还有他妈，
1: 还有妈妈，
0: 他妈只不过没出场而已。
1: 那和妈妈有关系吗？
0: 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儿。
1: 妈妈教他改的？
0: 不是。
1: 这后来需要签名啥的不？
0: 不需要
1: 啊。那改个分儿有什么可崩溃的呀？能和这个分儿有联系的，除了写上面什么东西，上面除了改分还有其他的改动吗？
0: 没有。
1: 但是分儿改不行，上面大红叉咋解释？拿蓝笔改的？
0: 拿绿笔改的。
1: 一下发现是色盲了。
0: 不止这样，这涉及到一个这个怎么说，医学方面的知识
1: 呀。这是专业领域啊，
0: 专业领域。
1: 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吧。
0: 来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
1: 这就公布汤底了，
0: 完事儿了。
1: 这就是色盲啊。
0: 不止色盲
1: 啊，那还有啥呀？
0: 我觉得有一个要涉及到一个医学方面的知识，我觉得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答案。
1: 行，告诉
0: 说女孩啊是红绿色盲
1: 啊
0: 啊，然后呢她用绿笔改了红色的分数。
1: 嗯，
0: 红绿色盲呢是半 X 染色体隐形遗传，说明女儿不是她爸亲生的。所以他爹崩溃了。
1: 就不能是遗传自他妈妈吗？
0: 这个涉及到一个医学常识，红绿色盲伴随的是 X 染色体隐形遗传，所以跟他爹有关啊。
1: 行吧，反正咱不懂。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刘叔住在我家对面，在民政局上班。昨天一个朋友过生日，他玩到很晚才回家，肯定又喝了不少酒，因为他又醉到找不到房门钥匙的程度，把门拍得震天响，把我从梦中惊醒是小事。刘叔的老婆何以倒没我这么能够适应环境，骂骂咧咧地走出来开门，见到刘叔这副德行，骂得更是凶了。刘叔也不吱声，或许已经醉到张不开嘴的程度，见门开了就往里钻。这时何以总会说，急着投胎呀，喝酒的时候怎么忘了回家了呢？或许刘叔此时倒头就睡，全然不顾何以絮絮叨叨的盘问，直到何以说够了，夜又宁静了。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刘叔虽然经常很晚回来，但上班从来不会迟到。一大早闹铃一响，刘叔准时的起床，重复而有序的一天又开始了。可是今天不然，我还在床里窝着，忽然就听到刘叔有点生气的声音从对面传了过来。
3: 都怪你停了我的闹钟，害我就要迟到了。
2: 我不知道刘叔居然也会生气，有点诧异，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吃了一惊，居然就要八点了。这个时间对于我来说尚早，但对于刘叔，他早该坐上去上班的公交车了，或许已然坐在办公室里。何以倒是一点也不急，不急不慢地说，现在知道急了，我就是停了你的闹钟，故意让你迟到，给你个教训，看你还那么晚回来。接着我就听到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以及匆匆的脚步声，留下何以依然絮絮叨叨的话语。此时的刘叔一定又急又气，可是没有用呀，他恨不得绿灯马上亮起来，一个箭步冲过去，红灯仿佛也跟他较劲儿。这次亮起来的时间似乎特别的长，忽然一个老大爷拄着拐杖一颤一颤地从刘叔后面走过来，眼瞅就要走到行车道上了，恰巧一辆轿车为了不等红灯也风驰电掣地开过来。说是迟那是快，刘叔一把抓住老大爷，轿车正好就在老大爷前面停住，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个司机被这么一惊来了气了，从车窗伸出半个脑袋，一句话脱口而出，
3: 红灯红灯，你没长眼睛啊你。
2: 刘叔正要说些什么，老大爷的拐杖忽然就倒了，一只胳膊也沉了下去，同时刘叔也觉得手上一沉，老大爷就要倒下了。刘叔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周围的人都被惊呆了，张大了嘴巴看着。司机知道大事不妙，也不管谁对谁错，一脚油门踩下去，立刻影也不见了。现在

0: 大家谁也不急着过马路了，自动的散成一圈，围着刘叔和老大爷，看着刘叔对老大爷喊：“
1: 大爷，大爷，醒醒，别吓我呀！”
0: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那些本来就在现场的人们，现在忙得不亦乐乎，心有余悸地对一脸茫然的新来者们添油加醋地解说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但是没有人敢碰一下刘叔和老大爷，他俩就像一个圆心，围观的人就是一定的半径画出的巨大的圆。当然，圆是永远触碰不到圆心的。不知道圆上的谁忽然说了一句：“
1: 快打120吧！”
0: 刘叔忽然一惊，着急地说：“
1: 那就赶快打呀！”
0: 这句话虽然声音很大，却没有人听得见。大家都努力避开刘叔求助的眼睛，无奈刘叔只好一手抱住老大爷，一手颤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120。很快，救护车把刘叔和老大爷送往了医院，刚才还水泄不通的人群也不知何时自动地散开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到了医院，一方手忙脚乱之后，确认老大爷早因突发性脑溢血离开人世。刘叔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不久，老大爷的家属气势汹汹地赶到了。当得知刘叔就是那个造成老大爷死亡的凶手后，男的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冲上去结果了刘叔。女的们一蹦三尺高，扯开嗓门叫骂，好像刘叔夺走了他们最亲爱的人的生命，让他们痛心疾首。医院一边艰难地维持着秩序，一边报了警。刘叔的家属比警察先到了一步，当向刘叔确定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们男的也理直气壮地摩拳擦掌，女的也一蹦三尺高地回骂，局面混乱得不可收拾。医院里忽然比菜市场里还要热闹，只要是让别人扶着还能够走动的病人都举着吊瓶来围观。好不容易等到警察来了，大家才极不情愿地同意心平气和地解决事情。老大爷的儿子老大拍着大腿瞪着刘叔，首先发话了：你把我爸害死了，你就是杀人犯。刘叔觉得很委屈，但是怎么也提不起嗓门，小声说：我只是看他闯红灯就要被车撞上了，才帮了一把，谁想到老大爷就突发性脑溢血了。老大听后很是生气，龇牙咧嘴地说：你放屁，我爸身体好着呢，那条马路过了几十年了也好好的，怎么偏偏见到你就不行了？他眼神那么好，就算忘了看红灯，那么大的车他还看不见呀，准是他见到车就停住了脚步，你一把推死了他。两家人就这么你来我往地争论着，不知不觉的就说到了钱的上面。这个问题比老大爷的死更让两家人生气，如果没有两名警察看着，他们早就打起来了。最后可想而知，谁也没有赢，谁也没有输。本来嘛，这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敢保证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呀？两名警察也被吵得不耐烦了，看来无论如何也是调解不成了。既然你们都要公平，好吧，上法庭吧。
3: 我看见婴儿的眼睛，看见树梢

老大爷一家果然就把刘叔告上了法庭，要求刘叔赔付55万的赔偿金，不然这事儿就没完。听说对方本来想告刘叔谋杀，幸好对方律师不同意，说谋杀有点不靠谱，告他个过失杀人还差不多。刘叔一想，过失杀人这罪也不轻啊，怎么自己情急之下帮了别人一把就成了过失杀人了呢？刘叔要是有钱也就罢了，可偏偏刘叔一家三口全靠自己顶着，何姨是全职太太，有个儿子即将高中毕业，哪里有多余的闲钱呀？就算把房子也变卖了，也凑不起50多万呀。刘叔几乎一夜愁白了头，可是官司还得打呀，无奈之下也请了个律师，开始了法院拉锯战。官司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进行着，刘叔少不得托人送礼，陪着笑脸请客吃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这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刘叔不再坚定地认为自己帮人是对的，他开始想怎样花最少的钱把这事儿摆平。刘叔的脾气也不似先前那般好了，也老了很多，经常与何姨吵个没完。最不能让刘叔容忍的是，对方居然天天的成群结队去他上班的地方闹，摆两个大花圈在门口，老大爷的孙子孙女们、外孙子外孙女们齐齐的跪成一排，叫着爷爷外公，哭得撕心裂肺。刘叔的领导们虽然平时都和他很要好，也曾多次出面与对方交涉，可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你也说不清啊，只得任由他们这样闹下去。刘叔再也没能去上班，好几次都是还没走进门口呢，他们就张牙舞爪地围了上来，刘叔哪敢靠近呀，总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为了大局考虑，领导们软硬兼施，硬是劝着刘叔辞了职。听到这个消息，对方先是将信将疑，看着领导们出示确凿的证据后确信不疑，听说现在这么闹下去就是犯法，他们才恋恋不舍地撤退。没了工作，刘叔仿佛失去了一切，再也不敢在家人面前说自己是冤枉的了，任凭何姨怎么骂，任凭好心的亲戚朋友怎样善意的批评，任凭儿子对他怎样百般的抵触，他总是低下头沉默不语，悔恨的眼泪总是把地板打湿成一片。最终谁也熬不起这场官司了，双方终于定了一个合适的价格，23万7000元，这几乎是刘叔一家所有的积蓄。然而刘叔失去的不仅仅是多年的积蓄，何姨被这场官司搞得精疲力尽，风平浪静之后，她只对刘叔说了一句话，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吧。刘叔还没有想好要对她说些什么才好，何姨却把早已打包停当的行李搬出来到娘家去了。刘叔的儿子似乎也不想再见到她，跟着何姨一起去姥姥家了。刘叔忽然明白，除了房子和自由，他真的失去了一切。现在的刘叔的确是孤家寡人，为了维持生计，他和很多临时工一起去绿化队栽花种树，衣服始终是脏兮兮的，似乎始终也没有再洗过。到了晚上，他就把自己锁在家中喝闷酒，时常在半夜听到他家里摔碎酒瓶的声音。从别人口中得知，据说他也是从刘叔工友口中得知的，刘叔一直劝着他们别做傻事，千万别扶着别人过马路，就算是自己的亲爹也不行，万一亲爹就死在自己的怀里，亲兄弟们都会怀疑是你掐死了他。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痛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0: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 99.2 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傅饶。今天是2026年的5月22号。那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状况。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三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西南风三级，气温是零上13度到零上21度。那也开始了今天下午的直播节目，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记者热线，来给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另外呢，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首字母加数字962啊，或者直接搜汉字也行，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您就可以打字啊，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啊。这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事儿，或者说单纯就想聊聊天，哎，都可以打字。如果说这个事儿比较复杂的话，三两句说不明白，您最好还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啊。这样咱们交流起来肯定是更好一些啊。不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是我们可以帮助到您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包括说跟相关部门去进行沟通啊，反映一些情况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为您做的哈。那也有听众就问了，是吧，这个白杨这两天是怎么没来呢啊，这个确实这个身体抱恙啊，这个有病了，这两天这是工作不了了哈，所以说这两天一直都是我啊跟大家度过下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要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说这个病假期间啊发生的一些事儿啊，正好赶上这个白杨不在，咱们也聊聊这个病假的事儿啊。如果说员工因为病假休病假这个期间，单位也同意休假了，但是他顶着这个病假的名头出去旅游了，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将他开除了是否违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情况啊。当然我们在给大家讲这些案例的时候，您有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打电话也行，线上打字也可以啊。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小案例啊。这个孙某呢在某物业公司担任客服一职啊，在24年9月5号的时候，孙某呢发生了工伤，经医院认定啊是腰部挫伤，没有达到伤残的等级。受伤之后呢，这个孙某啊病假就休息了，也没有提供相应的一些劳动，就是说这个没有进行工作啊。受伤当日呢，孙某向公司提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当中建议休息三天啊，这是这么个事儿啊，这是9月5号发生的。然后在9月10号的时候，孙某呢再次的向公司提交了医院诊断证明，病历当中建议他休息14天。哎，这14天又过去了哈。一直到啥时候呢？到9月26号的时候，孙某第三次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证明，病历当中建议其休息7天。你看这里里外外这将近一个月就过去了哈。然后呢在10月14号的时候，公司项目经理告知孙某，你停工留薪期已经于10月4号到期了，如果有异议烦请去做劳动能力鉴定。哎，这个孙某就说啊，我现在好了，我可以上班了，有这样的表示啊。此后呢，孙某又于10月16号、10月22号、11月5号连续向公司提交医院诊断的证明，病历当中分别建议啊，他休息7天、14天，还有一个14天啊，这是三次的。 然而啊，这公司却发现国庆假期期间，孙某发布了微信朋友圈，显示其坐在骆驼上啊，这是明显是国庆期间出去游玩了，还坐了骆驼啊。这样呢，这公司就认为了孙某这个孙某啊，病假期间的行为与医嘱相违背，存在不诚信的行为，遂以违反法律相关的规定和公司的规章制度为由，于11月15号解除与孙某的劳动关系啊。

但是这个解除了之后啊，孙某他有自己的说法，他说啥呢？旅游发生在国庆假期，而且呢自己只是坐在骆驼上拍照，并没有骑骆驼，哎，我只是坐着，我没有骑，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啊。这是这么一个小案例啊。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挺可笑的哈。本来说是应该是病假的，你就好好在家休养的哈。然后赶到假期，是大家都放假，你也出去玩了。但是你是有病在身呢，怎么还能骑上骆驼呢？啊，当然这孙某自己说的哈，没有骑，只是坐哈。我们来看一下法院是怎么进行审理的哈。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孙某受伤之后一直到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前一直是休病假的，医嘱明确建议其卧床啊，制动保护，但是孙某却在其停工留薪期满前进行了长途旅游啊，这个时间上是属于这个停工留薪的，并且骑在了这个骆驼上拍照。孙某呢，伤势在腰部，而这些拍照的行为对他的腰部啊影响是比较大的，他的活动强度与病假事由明显不符，哎，这是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的。同时呢，在双方的微信沟通当中，孙某也表示啊自己可以去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孙某主张其在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休病假，明显是有违劳动纪律和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的哈。某物业公司呢，以此为由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哎，所以说呢，综合这些吧，法院驳回了孙某要求某公司支付赔偿金的相应的一些诉讼请求。哎，我觉得这法院判的是一点毛病也没有，是不是？你有病该休假，该看这个该看病啊，这些公司也都给你假了，是吧？这都很正常。但是你顶着病假的名头出去旅游，还拍照，还发到朋友圈炫耀啊，这就不对劲儿了。当然了啊，我们的法律是既保护劳动者休息休假的权利，也维护企业的正常经营秩序啊。我们说出来工作谁都有个头疼脑热，那你这有病咱就请假，是吧？公司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休假的制度，那你病好了就回来上班呗，啊，肯定是这个大家是皆大欢喜的，没有任何问题出现的哈。就怕有一些人，你看这次请假他请了这个十天，没过几天又拿了新的病例来，又请了十多天，这样连续的不就是已经病好了还不进行工作，那公司肯定有说法的哈。然后呢，这法官也表示啊，对于因伤因病无法到岗的劳动者呢，可以请假休息啊。但是诚实信用也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当中的基本原则。劳动者虚构或者说滥用病假事实，不仅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更是触碰了法律的基本原则。当然了哈，我们的这个法官也建议啊，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依规行使用工管理权，充分保障劳动者的病假休息等一些权利，规定规范的考勤管理规章制度，在员工请休病假的这个审批流程啊，所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啊，还有病假期间的工资待遇、病休期间的禁止行为等一些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啊，比如说，如果说这个公司就规定了你这个病假期间是不是每天要进行报备呀？啊，或者说要进行拍照啊？像我们的有一些这个公司可能要求你在家休息的时候也得进行报备，你有没有出去玩是吧？有没有到哪块哪块去旅游啊？这些可能这有一些公司有相应的一些规定哈。其实初衷都是为了维护咱们企业以及员工的相应的一些权利啊，但是也不能太过了哈。当然了，我们作为劳动者啊，在请病假的时候也应当提供正规医院出具的病假单，病假单位这个病假单呢，应该载明这个像病因呢和要求休假的天数啊。病假期间呢，可以结合自身的疾病，遵照医嘱进行一定的适合病情恢复的放松的活动。但是我觉得这个放松的活动不包括骑骆驼是吧，上哪块哪块这个旅游去玩去，坐什么摩天轮呢、啊、坐什么什么大摇摆呀、啊、等等等等的哈，这些我觉得肯定是不符合的哈。也应该遵守咱们的劳动纪律与职业道德，恪守诚信的原则啊。这是

有这么一个小案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包括说这个我们在有一些问题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想的就比较简单了啊，认为呢这个事儿也没有人知道，是不是？我出去玩呗，谁能知道我干啥去了哈？但是你这玩就玩呗，非得发到朋友圈里边炫耀啊，这很让人生气。最后啊，这个孙某被公司开除了，这法院认为是并无不妥的哈，这违反了相应的一些规定的哈。好吧，这个小案例也跟大家说完了啊。直播间的我们的记者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着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999。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都可以打进我们的记者热线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如果说想看广播的话，就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啊，是辽源交通的拼手字母加数字962啊，可以在抖音上来看广播，也可以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只要说你把这个字能够发了出来，平台允许啊，都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起唠一唠啊。包括说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情况啊，或者说在咱们城市当中看到了各种现象，哎，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建议，也可以打电话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我们也可以帮助您跟相关部门去进行反映或者沟通啊。刚才说到了咱们劳动的这个事儿哈。这刚刚过去五一劳动节啊，这个其实我们要说的是属于这个劳动合同或者说咱们劳动者的权益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试用期啊，这个好多单位啊在招聘的时候都会规定试用期啊，很少有那种就是招聘之后直接上岗，哎，上岗之后就给你发全额工资了哈，一般都会有这个试用期，特别是一些企业，有的企业呢可能说这个把试用期改个名啊，叫这个什么培训期啊，相应的可能还要交一些培训费啊，还有这个什么培训期间的伙食费、培训期间的服装费，那这种公司您在选择的时候就得考虑再考虑了哈，慎之又慎哈。这样的肯定是有一些违规的行为存在的哈。当然了，这个你要深究的话，可能是还比较麻烦啊。我们说这试用期呢，有的单位可能还不跟你签订合同，哎，说什么时候你转正了，我们才能签合同。其实这也是属于违规的行为哈。像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了哈。建立劳动关系就应该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这种情况下是我们法律明确规定的哈，不是说某个单位、某个公司，哎，他有自己的规定可以违反法律哈，那是不行。行的，已经建立劳动关系的，如果说没有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也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来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啊。有的人呢是属于那种，就是找到一个哎工作单位了，是吧？然后这个主管的人也说了，主管人事也说了，哎，来吧，这个参加工作了，录用你了，但是都是口头上的。是不是啊？还是应该落到书面上啊？用人单位呢，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有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的工资啊！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就是这么规定的啊！一直不跟你签合同，还用你去干活，那就属于这种咱们劳动合同法当中明确规定的一些违规的行为了哈。所以说啊。我们在外出打工的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应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啊！这个经常有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遭遇了被欠薪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在某个某个单位、某个某个公司，可能工作了好长时间，上了好几班好几年的班，但是啊，最近发现了这个工资不给发了，这个已经欠了几个月几个月了，哎呦，这一直想着是想往回要，但是还不敢啊。这种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益啊，那只有自己来出手了。你指望别人去帮你去讨要薪资，那是很难很难的哈。所以说这个。根据咱们的劳动合同法啊，如果说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了，及时的来进行维护啊，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啊，不要说自己想一出是一出的，是吧？我去这个领导家闹一闹，怎么怎么样的，是吧？那你自己也属于违法行为了啊，这也不行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劳动者个人是否需要留存劳动合同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劳动合同呢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我们的劳动合同法也明确了，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并且经用这个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是盖章，然后生效啊。劳动合同文本呢，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各执一份啊，人手一份是吧？你只要签这合同，你就应该有一份。那用人单位也应当订立的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留一份来进行留存。如果没有将劳动者合同文本交给劳动者留存的，劳动者手中没有劳动合同文本的，劳动者手中没有劳动合同这种情况啊，一旦说发生了纠纷，可能就会增加劳动者维权的这个难度啊。往往是我们在进行讨薪或者有一些规章制度我们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那你手里没有合同，你照着什么说呀？这时候就比较难了。所以说劳动者呢可以向用人单位提出要求，请其给自己一份劳动合同文本来进行留存，也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来进行投诉，请其责令用人单位来进行改正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抖音直播间风华大哥说无脑操作，哪个无脑操作？是刚才讲的那个案例是不是？啊，这属于说这个。得意忘形了是吧？这休假是休假呗，还出去这个游玩啊，旅游啊，然后还拍这个拍照发朋友圈，这是属于无脑操作吧，是吧？好吧，我们接下来往下说啊，这合同期限有哪些啊？一般来说呢，合同期限是有三种，就是有一种呢是属于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还有一种呢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啊。还有一种啊，就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这相应时间呢就可能不固定，你这个任务完成了咱们合同就结束了啊。是指这用人单位啊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完成为合同期限的这个劳动合同啊。这种情况下啊，其实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哪一种就是最合适的哈。当然了，什么情况下劳动合同无效或者说部分无效呢？这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第26条就规定了，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说部分无效啊。第一呢，就是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啊。这个其实在我们有一些影视剧当中会经常出现这种情节，是不是啊？比如说某个人物啊，拿着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比如说这个刀枪什么的是吧？啊，然后逼迫对方来签订什么什么合同啊，等等等等的。我记得有一个这个电影当中有类似的一些情节哈。这种情况下，肯定不是对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了啊。那这种情况下，这合同就是无效的。另外一种呢，是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这也是无效的。比如说我们规定的哈。这你劳动者在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一天8小时工作制，那你就非得规定这个单位就规定了24小时工作制，你每天不能休息啊，这个不能吃饭，就是天天都得在单位，这肯定是不行的啊。这个合同就是属于无效的合同了啊，排除了劳动者的权利啊。那你人都要这吃饭睡觉休息的嘛，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肯定是无效的。还有呢，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啊，这也相应是无效。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说部分无效有争议的，是由咱们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是人民法院来进行确认啊。其实这些东西不用我们自己去考虑，有相应的这法院啊或者仲裁机构帮助咱们来进行确定啊。这个如果发生问题了，自己也不用慌啊。有的人说我不太懂啊，这合同我啥也看不明白，咋办？没事啊，咱们有相应的一些法律机构是吧，可以帮助我们来进行看啊，这些都不用担心啊。
然后呢再来说一下，比如说在节假日加班这个怎么算啊，这个其实很多人比较关注啊，特别像有一

0: 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可能需要在假期啊工作的，可能是工作量更大一些啊，这样的这个职业也是有的哈。如果说用人单位实行标准工时制度啊，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有这些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这个标准支付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这属于工资的报酬啊。首先就是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150% 的工资报酬啊，比如说一天是8小时工作制，那你延长了有加班的情况，那就属于要支付 150% 的工资报酬了啊。还有呢，休息日安排工作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200% 的工资报酬啊，这就比较好理解了是吧。然后还有最后要说的就是法定休息日啊，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 的工资报酬啊。我记得这个过年期间啊，我们这个会安排相应的一些排班是吧，这个有相应的一些值班的啊，那过年嘛大家都要休息啊，都要全家团圆是不是，回家过年。有一些单位可能做的就比较不错啊，就是比如说你三十值班了，那这值班一天啊，就给你按300%的工资报酬给你相应的工资啊啊，这个是属于很不错的这个工作单位了哈。还有一些呢，可能说这个在周六周日给你安排这个上班了啊，然后呢给你支付200%的工资报酬，哎，这也挺不错的。还有呢，就是到下班点儿，哎，没有下班，这个可能说今天啊大家一起加班2个小时。那这2个小时就要按照咱们工资的150%来支付相应的工资报酬啊，这是属于咱们的休息日啊，还有咱们的相应的延长工作时间，还有咱们法定休息日安排工作相应的一些薪资的报酬啊，这些单位都应该遵守的啊。不过呢，现在的这个风气啊，确实不太好啊。有的人总说什么996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的时间的不一样哈。这个确实啊，有一些单位呢会钻一些法律的空子哈。个人建议吧。遇到这样的公司，那我们就收集好证据。如果真就想公司斗到底的话哈，相应的证据都收集好，包括说工作的安排呀、工作的时间呢、包括工资的发放啊，这些都可以当做证据来进行收集哈。然后啊，真要是走到法院那一步，这些都可以这个上交给法院的哈。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好，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就是关于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职工的病假呀、合同啊、社保啊相应的一些小问题哈，给大家来唠一唠。还有一个问题是属于啥呢？这个劳动者呀，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怎么办？啊，刚才也人说了是吧？从我们自用工之日起就应该订立劳动合同，是不是？啊，但是他一直没有订立怎么办？那劳动者呢，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没有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需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第82条的规定，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却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在用工之日起1个月之内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存在支付双倍工资的风险。哎，刚才已经说了是吧，一直不签订合同，但是一直在用我们啊，这种情况下，那你已经超过1个月了，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支付我双倍的工资报酬了啊。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用人单位在用工之日起呢1个月之内通知劳动者签订书面合同，哎，单位是已经通知劳动者了，但是劳动者拒不签订，这是第二种情况啊。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5条的规定，出现了这种情况，那用人单位可以以书面的形式解除劳动关系，但是应当提供劳动者拒不签订劳动合同的证据啊。这也是给我们提个醒啊，如果公司已经提告诉你了，现在赶紧过来签订合同吧，你已经在我们这儿参加工作1个月了是吧，或者说没到1个月啊，应该签订劳动合同了，赶紧来吧。但是呢，劳动者拒不签啊，我就不签，我认为不签的时候

共法第72条就规定了，社会保险基金按照保险类型确定资金来源，逐步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如果说啊，有一些单位不给你交保险啊，给你签合同了，也用你了，是不是啊？但是就不给你交保险，他就属于违法行为啊。这个我们是可以这个上法院告他的啊，完全可以的。我们的社会保险法当中第84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不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用人单位处以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啊。因此啊，自员工自愿起草或者说签订放弃社保的声明或者是协议等等等等，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啊，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啊。这单位你就应该给员工来进行交相应的一些社会保险啊。然后呢，有的人就说了，那我这个签了这个协议，他给我多发工资了，是不是我更合适？其实不合适啊。你可以算一算，自己算一算，如果说多的很多，多发很多，那可能合适吧哈。但是正常单位不会给你多发的，他把交社保的钱给你发到你的工资里边，可能还会少一些，这肯定是不划算的。而且我们一直劝大家啊，就是说应该有一份养老保险啊，包括说我们的医疗保险都应该有一份，哪怕是最基础的也可以啊，但是你必须有一份，这对于我们这个老年生活呀、是有很大的经济保证的啊。这个如果说现在年纪轻轻的咱们还能参加工作，是不是还能够出去挣钱，那到老一天这个身体不行了，这个出去干活也没人招了，怎么办呢？那你这可能啊，现在挣的钱还不够我们养老的，是不是？那有一份养老保险的话，那经济压力就会减轻很多的哈。所以说这个养老保险还是应该有的哈。嗯，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个劳动合同啊应该具备哪些条款。这个可能很多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也不会仔细去看这合同当中到底都写了啥。像我们这个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这有份合同啊，你就在这签名吧，这什么第几页第几页签名。可能那时候也都不太懂啊，刚刚参加工作20多岁啊，人就签吧，就把名就签了。具体合同里边写了啥不知道。啊，只知道跟这个用人单位签了，但是内容啊，都没有人仔细看啊。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啊，这个上了年纪之后，了解的东西多了啊，也会仔细看一看这合同当中都怎么去进行规定的啊，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一些条款啊，这个确实应该看一看啊。而且要说一下啊，我们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第17条规定了，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的条款，听一听到底都有哪些啊？有些这个条款是不是他们给漏了啊？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或者主要负责人，这是必须要有的。你跟哪个单位来签订合同啊？是不是有的一些这个人啊，出去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可能被人就是给忽悠了哈。本来应聘的是一家公司，但签合同的是另一家公司。你看，如果你不仔细瞅的话，这个就被人忽悠了啊。然后第二条呢，就是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啊，这是谁签的合同是吧？咱们自己的这个姓名得写好了，不然你自己的权益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啊。还有呢，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另外呢就是工作的内容啊，工作的地点、工作的时间、休息、休假也应该包含在合同当中啊，这个是属于咱们相应的一些工作的这个范畴了哈。比如说你每天要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比如说我吧，我就是主持人是吧，每天我就从事我主持人的工作，别的工作我不会干，我也干不了。然后工作的地点呢，就是我们广电大厦啊，这些都要在合同当中有相应的体现的啊。还有就是工作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节目是每天下午的3点半到4点半，那我就要写上了，是不是？这合同当中就要有体现了，工作时间是下午3点半到4点半。然后还有休息休假，比如说我们周六周日法定这个节假日都要进行休息的，这个合同当中也都要写啊。
这是拿我当例子了哈、啊。嗯。

0: 还有就是在合同当中还要写啥呢？劳动报酬，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比如说你的工资是多少啊，你要写清楚写明白每个月工资是多少啊。然后就是社会保险了啊，这是合同当中必须要有的。另外呢，就是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啊。最后一条呢，就是法律法规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啊。除了这些必备的条款，在合同当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还可以约定，像有这个试用期啊，有这个培训呢，保守秘密啊，补充保险呢，福利待遇等一些其他的事项。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就说了哈，有一些单位就钻这个空子啊，有这个试用期，哎，还有培训期啊，这个试用期期间是工资怎么发的是吧？这个可能说这个按照相应的一些法律规定啊，80%给你进行发放啊，有的可能说这个更无良一点的，就是试用期就没有工资啊，还有呢就是培训期间你要交服装费什么这个伙食费等等的。我就见过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这么一个案例哈，有个人去应聘当保安啊，然后这个公司就说了，你这个条件呢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啊，这个你先进行试用吧啊，这个试用之前呢先有一个培训，你要培训一下然后才能上岗啊，你这条件真太好了啊，只要你培训完成了，你试用这个期一过，你就能转正了啊，转正之后啊，那待遇老好了。啊，结果这个人就信了，那就培训呗啊。作为一个应聘保安的人，每天培训的就是踢正步啊。这个看到那个案例的时候，确实感觉就是挺好笑的哈。这每天就是进行培训，踢正步啊，然后这每天要跑步啊，这个走方阵啊。结果呢，这培训期间有相应的一些伙食费，还有服装费，就是保安的制服，哎，还有这个警棍啊，等等吧，一套设备都需要这个员工自己掏钱买啊。最后培训完之后了啊，人家这个就说了，你不行，你这培训的结果不好啊，你这个成绩一点都不行啊，你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就给辞退了。也不能说是辞退啊，就是根本人家没录用啊，就说你培训不合格，我们就不用你了。但是你买的这些什么电棍呐、警棍呐、什么服装啊，这些你都要自己带走啊，因为是你自己花钱买的啊。这个确实啊，这个感觉挺好笑的哈。我们如果在外出求职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一定就是掉头就走，哪有那么多什么培训呢，又试用啊，哪有那么多事儿啊，然后还要自己花钱买服装、交伙食费、买一些道具什么的，这不可能的哈，这都是属于这个无良的单位哈。当然有的人就头铁，就相信啊，相信人家说的，哎，我身体条件好是吧，我肯定能应聘了这个保安这个职位，是不是？你非要去培训，非要交那个钱，那谁也拦不住啊。然后啊，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刚才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咱们劳动合同当中啊应该包含的一些条款啊。然后呢还要说一个，就是用人单位的分支机构是否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企业可能做的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分支的机构啊。很多员工进入公司工作都没有，这种情况下是比较着急的啊，就是想找一个工作的心情我们都是理解的啊。然后呢这种情况下可能没有跟自己想去的公司签合同，但是和子公司签订了合同。往往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工伤或者其他的事情，公司呢大多会推卸责任，令这个劳动者是有冤无处说呀，因为你签的是跟这个下面的公司，是不是？当然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当中第四条就规定了，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设立的分支机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是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的哈，可以订立合同的。如果说没有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是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的啊。相应的您就看好吧，到底是跟哪个公司来进行签订的合同啊。这如果说是子公司，那是否可以再争取一下和总公司来进行签订的啊，这就是得自己看着一点了啊。 好吧，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我们先说到这儿啊，这个中间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小会儿，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拨通我们记者热线，或者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0: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8: 精彩，
9: 生动燎原。
8: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9: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8: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9: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8: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直播间呢，还是为大家开通我们的记者热线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生活当中您遇到的各种大事小情，依然可以拨通我们的记者热线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啊。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有问题依然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如果说还没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首字母加数字962啊，这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锅碗瓢盆的碰撞是难免产生一些摩擦的哈，特别是跟邻居之间，哎，可能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摩擦。哎，像我说过我的奇葩邻居啊，这已经这个说过好多次啊，有这个半夜唱歌的，有天天早上这个挪桌子的啊，还有这个一到周末就剁小线子的啊，这各种各样的奇葩邻居啊都有。但是呢，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儿啊，就楼上楼下就变成仇人了，是不是？啊，这种情况下，往往呢，我们吐槽归吐槽，但是真正的跟邻居发生冲突的情况，其实是很少的哈。我们都想着这个住在一起呢，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啊，能忍咱就忍一忍，虽然心里很不痛快啊。今天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是关于这个漏水的事儿。现在的这个季节，雨水肯定是越来越多了，那有一些房屋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因为雨水导致的这个漏水的这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呢，是属于啥？居民自己家的下水管道，哎，发生问题了，出现的漏水情况啊。往往这种情况呢，是属于对房屋的这个危害呀，挺大的，可能是最开始都没有发现，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房子就开始这个墙壁反潮啊，或者说是发霉呀、啊，等等等等一些情况了哈。这个其实就已经是形成好长时间了啊。这是不管说是小事儿还是大事儿啊，关于房子的事儿，我们都应该上点心，谁也不想住的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差。今天要说的是家住五楼的李某，家中卫生间热水器管道年久失修，就发生了漏水的情况，导致四楼的肖某他家的天花板长期被水浸泡，墙皮脱落，墙体发霉，不仅是影响了房屋的美观，更让肖某啊住的是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这房子是不是就塌了呀啊，这有这种这个担心啊。包括说这个墙壁啊，可能是有一些墙壁脱落呀，墙体发霉的情况，会不会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一些影响，其实这个楼下都是挺闹心的哈。那事发之后呢，双方也曾经多次的进行这个沟通啊，也就是可能是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啊，但是沟通之后就沟通出问题了啊。双方呢因为言语的争执和修复方案的分歧，最后就是闹得不欢而散啊。本来说是好邻居，最后变成了仇人，这也严重影响彼此的日常生活哈，确实挺闹心的。然后我们也给大家了解一下相应的一些民法典当中的一些规定啊。不动产权利人因为用水和排水还有铺设管线等一些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不动产权利人造成一些伤害。有的人只管自己，我要怎么怎么样，我要安点什么什么东西，但是你得考虑你旁边的邻居，你会不会影响到啊？相应的，如果说影响到的，造成损害的，应当进行赔偿。那当然了，我们最后啊，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两个人啊，最后就是经过调解，还是这个主动和好了啊，各自负担一部分相应的一些维修的费用啊，这个结局还是挺好的哈。其实遇到类似的这个纠纷，我们怎么去维权呢？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注意是及时固定证据，防止损失扩大。漏水发生之后啊，第一时间通过拍照、录像等一些方式全面记录现场情况以及财产损失状况，一定要清晰完整的这个进行记录啊。另外呢，也说一个这个小贴士吧哈，就是说你在录像的时候啊，也可以说几句话，比如说今天是几月几号，
啊，现在是什么什么情况，我在哪儿的哪儿录的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给他这个录进去啊，包括说这个相应的一些影像啊或者说是咱们的一些拍照啊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减少与邻居之间的关于漏水的原因呢以及损害的后果的这个事实的争议。有的人可能说这个那你我家已经漏这样，你上我家看不就知道了吧，但是你真要说是打官司的话，那法官不可能到你家去看去，是不是得你自己拿出来证据啊，这点要注意啊。同时呢也应该尽快的将这个家中的易受潮的易损坏的财物来转移到安全的区域啊，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之前看到过一个这个案例哈，就是说这个楼上漏水确实是楼上的原因啊，然后呢楼上也认这个事儿啊，是他家的这水管漏了，漏到楼下了，也表示愿意进行赔偿，但是楼下呢就说自己有一个特别贵重的这个一个瓷器啊，因为这个水漏下来了给冲倒了，然后就摔坏了啊，要求楼上进行赔偿，我记得当时是要求赔偿这100多万啊，结果楼上就不干了。这属于讹人了，是不是？那如果发生了一些楼上漏水的情况，咱们住楼下的，你要注意啊，把这些贵重的东西赶紧挪走啊，你不能放那块。

0: 人由它进行损坏，是不是？你如果说故意的进行损坏，那相应的你自己也有责任的哈。这是说的第一点啊，就是及时的固定证据，防止损失扩大。第二点呢，就是配合排查修复，查明漏水的原因。在比如说这个小区有物业是吧，物业公司肯定是我们第一个要找的，来帮我们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漏水是什么原因。如果说在物业公司的协助下，我们也要积极的配合开展漏水点的排查与应急修复的一些工作，查明漏水源头究竟是楼上住户的专有部分，比如说像这种室内管道啊、热水器啊等等等等啊，是不是这些东西损坏所导致的漏水，还是因为公共管道老化破损啊，或者说属于开发商建设质量问题的漏水啊。这个问题首先要查明原因，是不是啊，找到源头，明确责任主体之后呢，后续维权肯定是我们能找到这个跟谁去说，是不是？你如果这是自己家漏水了，你都不知道水从哪儿来的，谁给你漏下来的，那你如果真要说咱走上法庭了去告他，你告谁呀？你都不知道是谁给你漏的，是不是？哎，先找到问题啊，这个原因是什么。然后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一直都有这个看法，就是说一定要理性的沟通协商，多元渠道化解啊。有的人总感觉我占理啊，所以呢我就怎么做都行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吧，这是不好的啊。虽然你占理，但是你也不能属于这种做事比较过激啊。在相邻的漏水的这些纠纷当中吧，受损方啊也不必急于激化矛盾，首先尝试与对方业主呢自行的沟通，本着互谅互让解决问题的态度，咱们来进行协商啊。你不能上去直接就说你赔我钱，是不是？你先说怎么回事，大家协商一下，对方愿不愿意进行赔偿啊？如果愿意的话，是不是你拿多少，大家协商一下。这个我觉得吧，态度也不要特别强硬啊，咱们占理，但是也不能欺负人呢，是不是？当然了哈，也可以邀请物业公司或者说是社区啊街道介入来协助进行沟通啊，或者遇到有一些不愿意沟通的邻居，咱们自己沟通不了，那你也不要有那什么砸门啊，是不是踹门啊，相应的一些这个行为，是不是？咱找相应的一些像社区街道的工作人员来帮助我们进行沟通，也是可以的哈。物业虽然说这种情况下做不了什么大事吧，是吧？也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沟通嘛，也是可以的哈。然后啊，如果说这些步骤咱都走了，协商不成，对方也不说给你赔啊，怎么办？这种情况就可以向所属的社区司法等一些机关来申请正式的调解了啊。这个如果说向物业说话都不好使，是吧？社区找了几次也拒不沟通的，咱们就走下一步啊。有一些司法的机构就可以正式的调解了，由专业的调解员还有法律明白人来介入，协助厘清责任，促成和解啊。如果这都不行，哎，对方就是油盐不进，那该起诉咱就起诉吧啊，这实在没办法了哈。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就是跟大家说，哎，你就起诉的啊，一般都是啊，你先这个和解，哎，能和解就最好了哈。协商解决问题那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谁也不想打官司，一打官司真是劳民伤财啊。你有这个虽然你占理，但是最后你看你又付出时间又付出精力的，是吧？这有的时候也得不偿失啊。所以说这是给大家讲的关于咱们漏水的之后了啊，这个咱们应该注意的一些事儿啊，包括说咱们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保存证据啊，这个证据啊很重要。有的人总感觉说，哎，那我家都漏那样了，那就是事实啊，事实摆在那儿，但是你得有证据交给这个法院呢，哈啊，交给相应的一些调解员呢，是不是啊？那光说肯定是不行的，也不能每个人都到你家去看，看的时候可能说已经不漏了呢，是不是？那你相应的一些损失可能已经恢复了呢，那这些赔偿就没有了吗？啊，这所以说该留证据还得留啊。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不管说咱们遇到什么事情，哎，也不要慌啊，先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啊，留个证据哈，啊，好吧，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啊，节目时间也马上到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1: 貌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我是燎原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你好，乐乐。
5: 好，富饶，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龙山大街啊，通往一身小学的方向，现在是车辆出行的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这几个小学周边呢，现在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包括我们天津小学门前，以及咱们都是路主路，包括这个是咱们龙山实验小学门前以及胡同的，这些路段啊，也都是车辆呢比较拥堵。再一个的就是咱们三板坡的农场通往大石街的方向，以及咱们通信医院的胡同内，包括我们，这个属于是中医院啊，中医院胡同以及咱们这个中医大厦的门前的主路的位置啊，现在我们市中心呢，包括我们银座的路口呢，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这个天气呢，可能是这个报今天有雨啊，所以呢，在驾驶的汽车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付饶。
0: 好，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I miss you.

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啊，星童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准备好你们的微笑，八颗牙齿。寂寞夜晚看过太多。说有一天那个小明上医院做个小手术，手术之前呢得先验血，验血的护士吧哈，就那个小姐姐就很漂亮，然后呢小明就瞅，哎呀挺漂亮哈，就给那个小姐姐讲了几个笑话逗逗她，把这个小姐姐逗的哈，就是哎呀都乐得前仰后合的。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男医生，怒气冲冲地走过来，就对这个护士说，说上班呢严肃点，然后就回首就瞪了小明一眼。小明就问，这是谁呀，咋这么狂呢，这咱俩唠嗑跟他有啥关系啊，他一个医生管这么宽呢，哎，就嘟囔囔说了一大堆啊。就刚开始说一说，护士小姐姐没吱声，后来护士小姐姐说，说啊，那个是我老公，那也是你的主治医生，待会儿呢就是他给你做手术啊。

说有一天呢，老公上班呢，我老婆发短信就催他回家。这啥时候？就是下班以后。为啥说老公还在上班呢？因为他是个给老板开车的。那你老板上哪去？是不是你就得开车去呀？就下班点老板要去，你也得开车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就是他媳妇儿发短信催他回家的这个时候呢，他正好开车在送老板，哎，就没给他回信息。到达目的地之后呢，老板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他说：“老板，你说。”说：“哎呀，我突然之间想起啊，5年前的一件事儿。那5年前啥事儿啊？”他说：“那晚吧，我在大排档吃饭的时候就跟人吵架了，对方呢来了10几个人呢，我这仇我也打不过他呀，我就赶紧开车逃命。后来啊，2辆面包车紧紧的追着我在后面。然后这个时候，她老公就问说啊，那后来呢？然后老板说的，你先别管后来咋样哈，就是我当时情况这么危急，我都没像你开车这么快。你那情况能跟他这情况一样吗？你那只是10来个人追你，媳妇儿搁家没回信息呢，那可不一样啊。

0: 了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哈，发现乐
1: 漂泊的船，
0: 这怎么这嘴能否靠在你，大家伙见笑了啊，说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哎，说对了啊，哎，三个醉汉来到火车站，发现列车已在鸣笛启动了，哎，于是啊，他们就拼命的奔跑啊，结果啊，除了一人没有赶上外，另外俩人都上车了，然后那服务员看到没赶上车那个人吧，哈。就没赶上车，搁车下边吓得笑的前仰后合的。完了，列车员就非常奇怪哈，就问他，就车下边列车员就问他说：“你的朋友都赶上车了，把你人留下来，你有啥可笑的呢？你咋这么开心呢？”完了，他说：“你知道吗？”完，那人笑的说：“就真正赶车是我，他俩是来送我的。”你们下一站集合吧。

昨天下午我回家的时候哈，就单元门口的台阶上呢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哈，严严实实的看不到她的表情，然后那胳膊呀就支在这个膝盖上面，静静的坐在那儿。哎呀，就当时哈，我就是我的心里挺难受的，真的，我就瞅着她，我瞅半天，我说不知道她经历啥了哈，你说是艰难孤独的晚年吗？还是老伴儿就是离他而去了？还是说那个儿女都疏于尽孝呢？哎呦，我就瞅半天，我觉得这老婆婆太可怜了。我就想哈，你说为何这老年人的境遇就总与这个悲情联系到一块儿呢？这怎么就是你看他那样，我就心里可难受了。哎，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哈，正在我思索考虑的时候，哎，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了，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孙子？”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那个小帅啊跟他小哥说，小帅说的啊，说哥，我喜欢了一个女孩子，哎呀我有点心动了，咋办呢小哥？然后他小哥就说，说的啊，说喜欢一个女孩子呀，你不能只看她的外表。然后小帅说，说的我知道，哎呀这个心灵美啊才是真的美。小哥说的不是，你得看看你自己的外表。

那个小强他媳妇儿啊突然说要给做饭给他吃，然后呢他媳妇儿就在网上啊就看教程做了四个菜，不错哈。然后小强就说下定决心啊，不管啥味道一定要吃完，鼓励鼓励他，是不是？一个女人愿意给你下厨房做菜一定是很爱你的人，对吧？所以他给你做的菜好吃与不好吃你都要鼓励他。但是呢当小强啊把筷子伸向一只螃蟹的时候，这螃蟹突然夹住了他的筷子。你说这菜咋吃呢？得。

那个张三啊跟他妈说，说妈，要是我以后远嫁你能同意吗？他妈就问他说，为什么要远嫁呢？他家很有钱吗？张三说没有啊。他妈说，那你图啥呢？咋咱家附近没有穷的呀？

修空调的师傅啊，正在修空调呢，就问这个女主人说，你老公在家吗？女主人说的，你想干啥呀？你专心修你的空调得了，我跟你说我老公马上回来了啊。然后这个修空调的师傅就说的，那只能对不住大哥了啊。空调盖子一掀，几张钞票就掉下来了。当时他媳妇儿说，哎呀啊，私房钱都藏这儿了，就对师傅说，说师傅，我那边还有两台空调，你帮我看看呗，我给你加钱。

说那个那啥呀，小明啊，说老板我要辞职。我老板说的，你工作干好好的，为啥要走呢？小明说，你这工资太低了，一直不涨，我就只能辞职了。老板说的，要不这样式的呢，咱俩都各自退一步。小明说的，你怎么个退法呢？老板说的，这么的，我不涨工资你也不要走好不好？真的看到这儿我都懵了。你说你要是他问我，我得咋回答？我不会了，我都，这好像不是各自退一步，好像我退了两步。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里晃。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天呐，小明跟他的朋友在公园玩捉迷藏，小明的朋友啊就藏在了树的后面了，结果小明怎么找也找不着他。那最后啊，小明的朋友就忍不住就喊说：“哎，我在树后面呢。”小明说：“啊，我知道你在树后面呢，但是啊，我不知道你搁哪棵树后边呢。”

说的这个男的跟老婆领结婚证那天哈，就到照相的环节了，可能也不知道咋回事哈，就看前面那一对儿，哎，这男的照完给女的照，不知道咋回事啊，完了就轮到他俩了，完了那个这男的就对他媳妇说，你先来，他媳妇说的，你先照，完了那个他老公说你先照，媳妇说你先照，照相的说的，你俩得一块儿照。刚才那是离婚的。

儿子跟他爸说，说爸爸，我们老师太没见识了，居然连老虎都没见过。然后他爸说，说那你咋知道的呢？他说昨天我画了个老虎拿给他看，他问我，你画的是不是狗？太没见识了。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下一种。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好音乐好心情，各位好，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继续通过好的心情好的音乐来问候你们。又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天气也非常的晴好，希望你们今天的心情也非常的不错。节目开始，来刷新今天的热搜。有没有感觉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五月中旬了，五月十五号了嘛。然后这个2026年的上半年好像马上要过去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上半年过去了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来总结一下自己这上半年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有了一个什么样的收获哈？那我觉得呢，其实在一段时间之内啊，大家如果说能够有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呢，这也是对自己每年啊，无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那周深呢，我觉得他最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就非常的不错了。也是在最近的这两天的时候，由中宣部文艺局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听见中国听见你，在过去的一年啊，2025年度优秀歌曲的这个推选的终极的结果啊，也是正

式的公示了。那经历了很多的评选之后呢，20首年度优秀歌曲啊，终于是落定了。而令人非常关注的就是歌手周深呢，也凭借着《小美满》、《总有美好在路上》以及呢他和单依纯合唱的那一首《天海一星》3首作品呢，同时入围到了年度优秀歌曲，并且一举的拿下了年度优秀演唱的单项荣誉啊。这个奖项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是透过这个沉甸甸的奖项的名单哈，我们能读懂这样一个信息，就是他早已经逃脱出了网络歌手或者说流量歌手的这样一个称号了。然后他会被给很多的人，包括呢被国家级的主流文化哈也关注了他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哈。其实呢早年他也获得了很多的一些奖项哈。如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奖项呢时候呢，很多他的歌迷都为他非常的高兴哈，也为他送上了非常热烈的一些评论。其实我觉得更加不容得忽视的就是周深这一路走来呢也不是很容易。他曾经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声音呢不敢在众人面前放声歌唱哈，到现在的从小小的屏幕到了现在的一个巨大的飞跃哈，真的也是非常优秀的这样一个范本哈。

这个周末的时候有一场演唱会离我们很近，有没有提前购票的一些朋友啊？周华健吉林演唱会呢，也将继续赴这份少年的奇幻之旅，是在今年的5月16号、17号这两天的时间啊。然后如果说有提前购票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啊，就是周华健他歌声当中这些经典永相随的魅力。

最近是不是大家都在刷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会看到主角这样的一部剧，然后呢也是随着这样一些影视剧呢，我觉得很多城市呢就会慢慢的曝光了，那哈尔滨的取景地呢也进行了曝光，然后很多网友觉得真的也是一个宝藏的地方。央视的这部剧最近很火，哈尔滨的松花江呢也是跟着火了哈，不是靠热搜，是靠这些藏在冰城谷子里的旧工厂啊、老教堂啊，还有这些慢悠悠的烟火气哈。有人说这部剧呢就把哈尔滨拍成了东方的莫斯科，其实呢它拍的是这座城啊。然后我觉得你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尔滨的中央大街，踩上去还是百年前的老样子，还有这个马迭尔冰棍啊，这个香飘了整条街，你买一根咬一口真的是冰的，很就是那种好冰的感觉，特别是冬天的时候你来感受一下，那感觉还非常不错的哈。其实哈尔滨有很多地标性的特色的东西啊，然后很多人现在都去打卡一下哈尔滨。其实说到底呢，它不是靠这部剧火起来的，它其实一直都在那里，因为松花江的风吹了几百年了，然后吹过了教堂，然后吹过了工厂，吹过了你手里的这根冰棍儿哈。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不需要赶路，不需要打卡，只需要像剧里的旧时光一样，我们可以就是很忙碌的时候你可以稍稍的慢一下哈，感受一下这份不争不抢的舒服，挺好。

最近的一部电影特别的火啊，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一起来分享了这部电影当中的非常不错的这样一些歌曲啊音乐有没有猜到这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这部电影，然后因为这样的一部电影呢，好久没有消息的贾玲也悄悄地冲上了热搜了。这一次呢，不是因为她的新片啊，也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就是因为这个电影哈，因为她觉得呢，也非常喜欢这样的一部电影。有网友呢，也在猫眼儿的这样个云包场的页面发现了贾玲导演的工作室呢，是包了3场的《阿嬷的情书》的这个电影哈。没有发微博来大宣传，也没有买热搜来造势，就这么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吧，给这部用心的电影来支持一下哈。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很多的网友啊，我看到下面留言了，然后大家都说哈，说这个玲姐的格局真大呀，这才是真正的电影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感觉。也有的评论我看到说，用心的好影片就值得被更多的人看见，优秀的人果然都是会互相欣赏的。贾玲呢，在没有转型之前啊，她是综艺节目当中的开心果，自带那种喜感和幽默感啊，是那个时候就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她。后来呢，她就导演了电影了，像那个《你好，李焕英》啊，就赚了很多人的眼泪了。而贾玲呢，也一跃的成为了国内票房最高的女导演，可以说呢，她是最懂拍这种好细腻的啊，就这种亲情故事的。真的就是他也知道一部好的作品有多需要这样的支持吧，所以说这一次呢，他站出来支持了和他拍的应该说题材我觉得差不多的《给阿嬷的情书》，真的能够让人共情一下哈。不止贾玲，我看到很多啊圈中的一些人的工作室啊，也是开始了包场的局面了。看来呢，这部电影确实得到了很多业内人的认可。

好，这段时间我们刷好了今天的热搜之后呢，给大家来送上一首歌曲啊，陈瑞的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寂寞的时候别说爱我》。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这段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今天民谣在路上呢，我们来听什么样的曲风？民谣歌曲我们听了很多，而且我觉得民谣歌曲它有几大板块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校园民谣。其实我每次在民谣在路上这段时间的时候，心情都会格外的好，好像瞬间呢就会被拉回很多青涩的时光，特别是这样一些校园民谣的这样一些曲风的时候啊，我们听上去呢心里面就卸下了日常的忙碌和这样的一些浮躁了，只剩下了一份安静和怀旧的感觉。那如果此刻你正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我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有这样的一种情怀和感悟在里面。人总是这样，越往前走呢越容易特别怀念啊，就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很简单的日子，没有生活这些奔波，没有世俗的这些纷扰，只有的是什么呢？操场啊，还有教室啊，晚风啊，还有那些弹唱的青春的感觉啊。而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校园民谣，我觉得它就更有那些诉说的往事了，里面有很多东西啊，有毕业的不舍，还有很多很多年少的事情，全都写到了校园民谣的旋律当中。所以现在我看到身边很多的成年人，大家在很忙碌很累

的时候，偶尔听到了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的时候呢，会觉得这个民谣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首歌了，更是大家的一种心情的寄托吧。现在学生啊真的是学业太忙太累了，然后那会儿的时候大家觉得很早期的这些校园民谣不是很张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一样静静的陪伴我们，可以回望一下青春，安放一下情绪。好，今天的这段时间我们就一起在民谣在路上啊，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校园民谣。90年代的校园民谣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质朴的歌词啊，而且它是很干净的这种声音来演绎出来的。像那个时期呢，有很多大家熟悉的民谣歌手，老狼、沈庆、赵杰这些音乐人，用歌声呢也记下了课桌纸条，然后校园晚风唱尽了一代人的青涩和那种温柔的这些歌曲啊。很多人在慢慢的成熟的时候，时光也在走远了。今天我们来聊这些就是很过往很多年前的20-30年前的这些校园民谣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很纯粹的，这些旋律它永远不会过时啊，它会藏着我们回不去的这样的一些日子，也藏着我们心底永远保留的这一份天真。接下来我们就放下所有的疲惫啊，跟着接下来这一段校园民谣的旋律，然后你可以和我一起沉浸在这份温柔的怀旧的心情当中，慢慢的来回味一下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

谁都明白。我想我是海，宁静的深海，不是谁都明白啊。刚刚我们听到这首经典的歌曲《我想我是海》，很多人，你们如果记得这首歌的人，是不是觉得它是一首很流行的抒情歌？其实它的这首歌的骨子里啊，满满的是民谣的那种感觉，有很大的一个治愈感的歌曲啊。黄磊的这首歌曲呢，有很多成熟和淡然的感觉在里面。然后这首歌唱的不只是简单的心境了，更是很多成年人的生活的状态。有的时候你可以学会安静，学会就很静静的待一会儿啊。这首《我想我是海》刚刚重温了一下啊，属于我们的这一段民谣怀旧时间，还是觉得挺温暖的一首歌曲。

属于我们的怀旧时间依然在继续，然后今天也是本周五，我们进行的是怀旧篇，然后民谣在路上就和大家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经典的民谣歌曲。聊到校园民谣，有一首歌一定会很多人一定绕不开它的名字吧，就是这一首《同桌的你》。它就像一本压在抽屉里最深处的那个旧的日记本一样吧，就你一翻开呢，就是满页的阳光的感觉啊。课桌还有那个坐在你旁边和你借过半块橡皮的人。这首《同桌的你》呢，是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然后由老狼演唱的经典的歌曲，94年的时候收录在《校园民谣》当中的一首歌。这一晃，你看看多少年过去了啊？30多年过去了。简单的这首歌，很吉他的那种伴奏的感觉。老狼用他沙哑温暖的声音，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把他的那种少年的心事唱得很入骨的一首歌。所以说，这么多年了，30多年了，我们每个人在每个很特殊的环境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都是软软的感觉？你马上听到这首校园曲风的歌曲，会想起学生的时候那些慢悠悠悠的日子啊，那个节奏还真的很慢啊，天很蓝，风很轻，上课传纸条，下课聊心事啊，总是觉得毕业遥遥无期。可是就像这首歌中所唱的一样吧，转眼就各奔东西了。歌里唱的是不是分明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的青春，都有过的故事。

属于我们的民谣时间，民谣在路上，感谢你继续在路上和我感受着这一份温暖啊，这一份怀旧的情绪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是一首自带校园晚风的这首歌曲啊，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合唱版的，它不像别的那个民谣哈，带有那些离别和惆怅的感觉，反而呢这首歌曲满满的是那种明媚啊很温柔的感觉，道尽了就是很多人在校园时代最干净的那种喜欢呢，最青涩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哈。啊，现在想想啊，就是在青春当中有时候很好啊，你有喜欢的人，然后有很温柔的晚风，有耳边轻轻唱起的歌，整首歌呢就像是校园操场上散步的那个感觉啊。时隔多年，我们今天再次来重温这首歌，依旧能够拉回这份纯真的这样一种美好的感觉啊，唱给年少也唱给身边的你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歌曲啊，再次的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民谣在路上，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然后今天我和大家听到的呢是这些经典的校园民谣，也一起在今天的怀旧氛围当中感受一下此刻的心情啊。2026年啊，今年马上哈，大家觉得中考高考的氛围也要拉满了，又是一年的盛夏了，马上也到了。因为最近在关注天气的同时呢，我们大家也都是在想马上迎接这样的一个盛夏。然后每年盛夏的时候呢，也是一年的凤凰花开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经典的老歌《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此刻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也是格外感慨的啊，因为我觉得2026年的毕业季呢，也是慢慢的到来了。你看，有中考的冲刺，高考的收官，很多很多的考试啊，很多人就像是这首歌唱的一样，就正是站在这个青春的路口一样，告别了很多的同窗，也将会告别一段纯粹无忧的年少的时光了啊。而我们今天要听到这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仿佛这首歌，我觉得就是生来每一年毕业季的时候，它这首歌都会响起的。凤凰花开半夏，明艳热烈，但是总是伴着一些挥手、转身和离别。这首歌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旋律，只有的就是在慢慢的在唱的感觉。我以前听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是心底最温柔的独白一样，把校园时光的相伴啊，还有那些青春里的不舍，都缓缓地融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所以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的心情呢，也会瞬间安静下来啊，会想起呢很多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个校园民谣上，这个操场上啊，毕业上的这样一些事儿啊，2026年的这些学子们，要闯过中考高考，然后也要走出生活的熟悉的校园，接下来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去往新的人生的旅程了。所以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还多少有点感伤的感觉啊，因为我觉得人生呢总有无数个路口，有的人呢会相伴一程，有的人和你挥手再见，这些呢一起奋斗的日夜啊，这些互相鼓励的瞬间，然后埋头追梦的时光，都会变成每个人就是在特定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最宝贵的这段回忆吧。好，接下来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它不简单的是一首校园民谣，更是写给每年我觉得参加这个考试的哈所有的毕业生的一句非常温暖的寄语一样吧。希望所有的人能够奔赴山海，然后未来可期。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听听这一首治愈又走心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致敬一下马上要到来的2026年的毕业季吧，致敬每一个在中考高考路上努力的每一个人。

0: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刚刚和大家重温了那些经典的校园名曲，仿佛情绪还在那个里面啊。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是今天的一段解读歌曲背后创作故事的这段时间。昨天的时候啊，我们都在关注王菲最新上线的这一首歌曲《主角》。然后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些创作的故事啊。这首歌曲很有特色的是秦腔，我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两天的时候就在看啊，看到了一条热度的词条，然后是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终于有人懂了这主角是什么。嗯，然后呢，看到了很多很多哈，就大家的一些评价。这首新歌呢，是他为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正式官宣的这样的一首歌曲。王菲她就唱了剧中的同名的主题曲。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了，因为上一次呢，王菲为张艺谋的作品来唱歌还是2002年的《英雄》。那一年呢，章子怡是刚刚的出道，这么多年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再一次的出手，但是这一次呢，比2002年更让人意外，就是王菲唱的是秦腔，这在王菲的音乐生涯当中啊是头一回。从她早前的这些歌曲，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红豆》到《流年》，从《因为爱情》到《清风徐来》，她的标签呢从来都是很空灵，然后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聊到的秦腔，那是什么呢？那是黄土高原的一种苍凉吧，也是800里秦川的这样一些高亢的感觉，是西北人骨子里的那些粗劣的感觉哈。然后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大家就觉得可能会理解这样的一些他唱这首歌曲的那个感触了啊。然后我记得身边有位朋友，他昨天在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他说这是什么呢，然后第二遍听了觉得哦这首歌有点意思啊，第三遍听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真的是破防了啊。为什么秦腔一起几千万人同时破防呢？因为他这一唱的根本不是戏，是所有人的人生。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迎着光才刻下了勋章。那这句话呢，会觉得太狠了，因为每一个在职场，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很死撑的这样一些人，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觉得我很累，然后一直在扛的这样的一些人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被慢慢的戳中啊。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是谁都能够成为主角的，主角也不是天生的，是被聚光灯你慢慢的烤出来的。王菲呢，最近这两天上线的这首新歌，也用她最温柔的声音唱出了最硬的这样的一句话哈。当然了，这两天我觉得更大的话题呢，也是王菲和张艺谋这个组合有多稀缺。华语乐坛顶流很多，但是天后这个词王菲独一份啊。两个人上一次合作呢，我们刚刚算了一下，是《英雄》创下了中国电影票房的记录，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神作。这一次呢，张艺谋不是导演，而是监制，主角也是根据小说来改编的，这是讲坚守的这样一个戏，找了一个永远在突破的歌手来唱他的主题曲哈。所以说这两天的时候，我们听到这首上线新歌的时候呢，觉得他讲的是秦腔演员的故事，但他对准的是每一个在生活当中死撑着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啊。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站在这个聚光灯下啊，身边的很多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我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但是王菲一开口的时候，我们还是破防了，因为刚刚就像我们说的，聊了很多很多，一千一万遍，但是只有这一刻你是真正的感觉到了哈。不管是什么是让你突然看懂了自己的这样的一首歌，所以说最近网上的词条秦腔一起2000万人哭了，那你感觉会不会也有这样的动容呢？

不够。

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这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这一首老歌翻唱在这段时间的时候送给所有在关注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朋友啊。那来看一下吧，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然后在节目的最后就是给大家选择了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我爱的是爱我的你，这首歌呢也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有好心情和好音乐，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上萤火，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的一点时刻呢，陪伴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全线的开通了。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

0: 好的，我们在这一时刻呢，也是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啊、路面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
1: 嗯，
0: 哎，咱们呢依旧是边聊边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这个买车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哎，说这个每年是不是好像都有一些几个季节是很多这个
1: 买车季，应该是，
0: 哎，就是觉得这个季节便宜，
1: 对，需要买车了，
0: 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说有几个季节大家会觉得便宜呢？要不然就是觉得说，哎呀，好像是这一个季度末尾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是这一年一开头的时候，
1: 就是有人会说啊，说可能是人家销售要冲业绩，
0: 哎，
1: 肯定会给你打个折扣，这个折扣还很大。平常呢，可能说打个1000，这时候说不上，可能2000到3000了，
0: 对，
1: 买吧。
0: 买
1: 吧，咱们怎么都是买，那咱们为什么不少花点钱呢？少花100是100，对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就开始都在考虑买车了。
0: 是，买车便宜的月份呢，其实也确实是有几个月啊，反正我是上网上去查到的一些这个资料哈，也跟大家来聊吧。你自己斟酌是不是在这个月份买合适，
1: 可以品品
0: 是不是。哎，首先呢咱说啊，说三月份左右买车是相对便宜的，为啥呢？说是新老更替的一个季节，然后老款车大甩卖，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去买老款，你可能就是要价格稍低一些。
1: 对，那还不甘心呢，我买个新车，买个老款，
0: 对，就相当于说这个出了新款我买上一个款型，是不是？
1: 嗯，但是价格真有惠啊。
0: 对，那三月份是新车扎堆上市的这个月份，所以说为了给新车腾位置呢，有一些经销商会大力的去促销老款车，然后呢三月份也正好是像我说的一个季度的季度末，销售呢可能也是会为了冲这个业绩，优惠力度也会比较大。但是呢它这个我认为啊要分车型，
1: 嗯，
0: 要分车的品牌种类，
1: 对，
0: 它有一些品牌呢，你哪月份它都不一定会便宜，
1: 嗯，是的，
0: 是吧？
1: 畅销的车肯定是不便宜，
0: 对，所以呢，你自己去考虑，可以说我想买车的话，提前去关注关注价格呀，
1: 嗯，
0: 哎，提前去了解一下，跟销售去唠一唠啊，然后呢，多加这个 4S 店跑一跑，是不是？
1: 对，多看看。
0: 是，
1: 我建议大家也别光一个品牌，
0: 嗯，
1: 其实这么多车辆的品牌这么多啊，你可以选几个两三个，咱们去对比完了，价格，比如说我就想买10万的，或者是我买20万、
0: 嗯、
1: 30万的，咱们同等价格去对比一下，
0: 对
1: 各种情况，比如说车的性能啊、功能啊，对吧？里面还有什么呀？然后看看符不符合你这个要求。其实有的时候你大家会买完车会发现怎么样，
0: 嗯，
1: 可能说我就相中这个品牌了，
0: 嗯，
1: 然后就买了，说这价格也行，品牌也行，但是你开一开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感觉，说哎呀，当时我看看那个牌子是不是好了，
0: 嗯，
1: 可能说你说
0: 后悔了，
1: 对，你说咱们这个车这个密封不好，对吧？
0: 嗯，
1: 或者噪音比较大，这是现在车很多有一个问题嘛，或者说，
0: 嗯，
1: 哎，这个车这个功能其实这么多咱都用不上，
0: 对，
1: 咱当时买一个比如说简单一点的也行，
0: 嗯，
1: 就是能用的，不需要太复杂的。可能很多人在买了车之后啊，才会真的知道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
0: 对，再或者有些人觉得说，
1: 嗯，
0: 哎呀，我买完这个车之后发现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智能，
1: 哎，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嗯，
0: 因为

0: 现在的车款型出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呢一些辅助的设施出的也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很多人呢更希望说我坐在车里直接就是非常的智能，然后呢 我只用说话就可以了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真的要在选车之前去对比，
1: 这个真是
0: 看看货比三家是吧。
1: 对，就是说如果真的想要说那种智能啊，或者是跟自己符合自己想要的这个需要的车辆的时候，真的得多看一看，不能总认为说可能说我就选一个某某牌子了，然后说我就到这儿去看，然后那几个车型当中去选价格，可能说我就选个适中的也好，或者是我就选一个便宜点也好、
0: 嗯、
1: 但是你选完之后可能你朋友买一个另一个品牌
0: 你又相中了，
1: 哎，真的有的时候会这样，
0: 对，
1: 就是会发现什么呀？你说买完车了，说当时哎觉得挺好，但是哎呀，你说你那个车有那个功能，我这个没有，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价格都差不多少，而且可能说更节油也好啊，更省电也好啊，可能综合一看，哎呀，我买
0: 后
1: 悔
0: 了，是
1: 我买后悔了，
0: 对，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是吧？那这个呢是这个月份啊，还有一个月份呢是。六月份
1: 、嗯、
0: 哎，夏日炎炎、
1: 嗯、
0: 是吧，就已经热了嘛，然后呢这个车市呢可以说是一个遇冷的一个季节了，因为咋说呢，大家都是天气热了吧，不愿意出门，
1: 嗯，
0: 不愿意出门之后呢也不愿意去溜达，也不愿意去逛街去干嘛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啊这个可能 4S 店的这个销售呢就业绩小一些，
1: 嗯，
0: 为了完成一些销售任务可能会降低价格呀，多给一些优惠力度啊，
1: 打加工站了开始啊、嗯、
0: 是的，想这个月份可能也会哎这个买车稍稍便宜一些。其次呢还有一个月份就是七八月左右是达到盛夏季节，
1: 嗯，
0: 达到盛夏季节那不用说了，就是你在街上看见的人也少，白天或者是周六周日出来逛街的人也少，不多，
1: 嗯，
0: 就是因为太热了，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空调房里待，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有可能也会价格降低。还有就是又是遇到了一个这个大怎么说呢，就是冲力度的时候了、
1: 嗯、
0: 就是年底啊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左右，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也是冲销量冲业绩，年底
1: 这时候买车的人相对也更多一
0: 些，相对多，对对，就是大家好像也更加、
1: 嗯嗯、买个新车过年这种感觉，
0: 对、
1: 嗯、
0: 也更加认为说这个月份然后这个时候再加上像我们说可能要过年了、
1: 嗯、
0: 哎，我攒了一年的钱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
0: 哎，准备要去买一个车去销售一下，然后货比一下。但是呢其实这个是网上找到的一些资料啊，但是后来我也之前询问过了解过，其实呢在年底的时候销售的这个车的价格它其实真的并没有低多少，
1: 嗯，
0: 因为吧你看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马上要过年了，然后呢我想回家之前去买辆车，
1: 对，
0: 是吧，再或者说呢哎呀马上也是觉得年底了，年底的话呢能不能说销售为了冲业绩，然后呢冲一冲这个年底的销售额销售量，它也稍微降低一些，所以呢我来选择车了，那么选择买车的人就多了，
1: 对，
0: 一旦买车的人多了的话，我作为这个，
1: 那我就不能降价了，
0: 哎，我作为这个车厂是不是、
1: 嗯、
0: 我作为这个经销商我觉得价格我得拿住了，因为买车的人多了呀，
1: 对，而且很多人其实你选的这个季节就是年前买车的人是很多，
0: 对，
1: 说可能说新的一年嘛都想寓意说我们哎这个有换点新装啊，
0: 哎，对，
1: 出行也换全新的呀或者怎么样，那你刚才也说了人你能想到这个，
0: 嗯，
1: 可能说年底了你想挣点好钱回家、
0: 嗯、
1: 对吧，那咱说要花钱的，那您说了你正好花钱我就正好多挣点吧
0: 对,
1: 对，可能，但是我觉得什么样，就你刚才说七八月份买车我觉得还不错，
0: 嗯，
1: 就是可能我们俩聊的不一定完全正确啊、
0: 嗯、
1: 是凭我们俩单独的可能个人的一个意见，
0: 对，
1: 你看说这个季节有的时候夏天你会发现什么样，可能每一个人别说心浮气躁，就觉得购物欲没有那么强，
0: 对，
1: 就是购物欲没有那么强，别说男的了，可能作为我们女的总愿意花钱的话啊，也没有觉得说必须我要买点啥啥啥，
0: 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就是说七八月份不仅仅是购物欲，就连你的食欲也、
1: 嗯、
0: 也没有多好，
1: 对这个真是就是各种的情况你也会发现，嗯，和比如说之前呢上半年呢或者是、
0: 嗯、
1: 下半年呢都不一样，
0: 对，你就像、
1: 嗯
0: 你看啊，说冬天的时候呢，我们食欲就是我就想吃点暖和的热乎的，什么火锅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又是什么这个哎，就是有没有什么这种就是炖菜什么的，
1: 对对对、
0: 嗯、哎，这个什么那种一锅炖一锅出啥的、
1: 嗯、
0: 哎，比较愿意吃这种。但是你到夏天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哎呀，我也吃不进去啥，整根黄瓜吧，清凉的，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可能说欲望都没有那么多，食欲也减少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一种减肥剂了。我觉得一说到这儿，说感觉和减肥差不多少了。无论是说这个哪类人群吧，
0: 嗯，
1: 都是这个样子。然后你别说买东西了，可能那个时候就感觉没有什么兴趣。
0: 这为啥呢、
1: 嗯、
0: 因为啥？因为食欲没有那么好，吃的就少，吃的少就没劲儿、
1: 嗯、
0: 没劲儿就不想溜达
1: 多巴胺分泌的少了不快乐
0: 连锁反应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
1: 嗯，
0: 这么看来呀，那我们就是说不爱去买车是因为吃的少
1: 抓住他拖在手。我找到问题的点了，
0: 画等号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我找问题点。刚才还在想，我就是聊说是代表我们俩个人的观点，但是一说的话，很多产生共鸣了。为啥呢？不是没有钱，
0: 是没有气儿。
1: 对，
0: 更挤更挤更饿的。
1: 对。
0: 哎，我打算今年啊，就是等到七八月份的时候，我试试多吃点，我看我有没有劲儿。开个玩笑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其实也确确实实六七八这三个月份左右，嗯，应该差不多你去买车可能人少一些
1: 对，
0: 咱们
1: 这个真是
0: 可能价格能谈到低一点。
1: 这个如果说大家可以说多走几家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呢价格去对比对比，同样一个这个品牌店的，你到另一个城市如果有两家的话还不一样，折扣它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咱们都可以多走走多看看。而且呢你真真的会发现什么？每月份不一样，买车的价格，咱别说差多少，
0: 嗯，
1: 咱就说差个一百二百，那也是咱们省下来的钱。
0: 对，
1: 它相对来说，它给你多给你点东西，那也是咱们省下的，你说对不对？
0: 对，
1: 可能说咱们多对比吧，对咱们还是有好处的。
0: 对，那既然说聊到这儿，说咱们价格呀，或者多给一些东西什么的哈、
1: 嗯，
0: 咱们就来到了说我买车时候最好的一个砍价的窍门。
1: 砍价咋砍价啊？
0: 咋跟销售来进行各种之间、
1: 嗯、
0: 就是你来我往的这种沟通，是不是？
1: 对啊，
0: 怎么样能在就是我们两个的这个沟通当中我能把价格拿到最低，是吧？你们两个的一个心理战这时候开始了，是不是、
1: 嗯、开始吧。
0: 其实啊我认为呢，就是综合的一些优惠不要，
1: 嗯
0: 啊，你说你
1: 综合优惠不要，
0: 对，你就是说你什么又什么给我这个东西升级，那个东西我领个垫儿、
1: 啊、
0: 什么个箱啥的，
1: 明白了，
0: 不要，没有必要。
1: 这个就是车上的附加附属品了，比如说给你装饰一下脚踏垫嘞，
0: 哎，
1: 坐垫套嘞，
0: 哎，
1: 什么
0: 有什么这个后备箱垫嘞，
1: 不要。
0: 真不要啊、
1: 嗯、
0: 为啥不要呢？这个东西首先它给你的它也很廉价，这个东西放到车里你也不一定喜欢，
1: 对，
0: 有可能呢它给完之后回头你都是要换新的。
1: 其实这个真是，
0: 是吧，
1: 就是你会发现啊，咱们可能一聊到这儿的时候，就现在大家回忆一下，
0: 嗯，
1: 你会想想咱们买新车的时候真的是它给你也都很开心，
0: 对，
1: 然后咱们都是置备全了都放在这儿，你放在这儿之后你会发现什么样啊，反正我个人是怎么样，用用之后就发现这儿觉得不太好看，
0: 嗯，
1: 那儿也不太好看，然后你还得自己买一套，
0: 对，
1: 嗯，完了花的钱还不少，
0: 对，
1: 嗯，
0: 所以咱们要啥呢？我只要现金优惠
1: 啊，
0: 你就给我价格往下降，
1: 对，就是
0: 这些东西给我折现，
1: 嗯、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这个、
0: 我不要啊、我不要，你就给我把金额给我往下调，然后呢？找找这车的缺点、
1: 嗯、
0: 也可以去作为砍价的一个谈资。
1: 但你发现没有，
0: 嗯，
1: 当咱想买一辆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全是优点
0: 没有缺点是吗？
1: 对，那你可真是
0: 有缺点你就不能买了。
1: 对
0: 呀、
1: 啊、人说这缺点那销售告诉你那你要换一辆
0: 比如说什么呢，我可以说哎呀这车排量有点大耗油啊，
1: 要人说这车就是贵，
0: 是吧？
1: 对，
0: 就是你可以说跟销售打一个这个心理战嘛，你可以说 哎呀，这车耗油。你说现在新能源车已经这么发达了，要不然我去买个新能源吧？你说汽油多贵呀，是不是？
1: 但是还有啊，就是可能说你得让他看出来你这车可买可不买，
0: 哎，就给这种给这种感
1: 觉。对，你别觉得说啊，他必买了，今天不拿下这车，他都走不出去这屋。
0: 哎、他必掏钱。
1: 对，
0: 是不
1: 是，就
0: 是
1: 你可能告诉他我不买也可以，
0: 嗯，
1: 也就是这种态度的话，他可能会那这样让让就让让吧。
0: 啊，不能让他拿捏住、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我还认为啊，可以去了解一些这个竞品车的优点，就是。
1: 嗯，
0: 你方便后续砍价，即使你想买这个车，但是你了解了它的竞品车，
1: 嗯，
0: 你可以跟销售的时候，你可以说，哎呀，那个车哪儿哪儿哪儿比较好，比这个地方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个车哪儿哪儿不错，让对方有一种危机感，
1: 就是
0: 危机感，
1: 我可以不选你家的车
0: 了，哎，他有、
1: 嗯、
0: 他这俩车搁这儿做衡量呢，
1: 嗯，
0: 万一要是我的价格谈不到低的话，说不定人家抬腿买那个车去了。
1: 人这回就说了，说那你那车他能给你最低做到多少钱呢？哎，这时候就来。有机会了、
0: 哎、有机会，
1: 对，
0: 是不是，
1: 有机会了，
0: 别暴露你的心理价格，让销售猜不透，然后你可以试探着让销售去说出他的一个底价，
1: 嗯，
0: 对吧，哎，这个我觉得，
1: 哎呀，买个车得学学心理战呢。
0: 那你看，要不然说、嗯、你说咱怎么能少从兜里往外掏钱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说你自己的，打个比方，人说你看，哎，哥也好，姐也好哈、啊，你就给我一个十个成的你心理价，我来看看我能不能跟我们经理也好、
1: 嗯、
0: 领导也好去申请，是吧？
1: 嗯，
0: 你在说你心理底价的时候，至少往上加一两千左右。
1: 嗯，对，
0: 就是最后不要去露出你的心理底价是多少，然后呢，在计算价格的时候也要列出好一些各种各样的后续的一些各项的费用，是吧、
1: 嗯？对，
0: 这个你都要去算在里面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怎么样去谈，怎么样去唠。那很多人说了，我这个销售呢，他说了，有些东西即使我不要，他也给我折不了现。
1: 嗯，
0: 哎，就是我赠送我给我的东西，是吧？那咋办呢？那要的话，就要一些有用的、划算的一些赠品。
1: 嗯，
0: 比如啥呢？免费的保养。
1: 啊、哦，保养可以，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这个可以要一要，有没有一些终身免费保养？我只按这个工时费去收钱的，等等的、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哎，可以要一要这些。还有呢，我可以去要一下汽车的延保，是不是、
1: 嗯？
0: 你价格实在给不了我最低了，你从这方面上给我找一找，你给我往后延保，延个一两年啥的，是不是？
1: 对。
0: 再或者什么，你给我油卡或者是电卡。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优惠力度，是吧？哎，你油卡这不也是加油相当于钱吗？
1: 其实也省钱了。
0: 对，然后再或者实在不行，哎，你可以要一些什么呢？像行车记录仪呀，什么360全景影像呀，这一些你看你能不能要得来？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看你自己了。我之前身边有朋友啊，去买车，到最后呢，就是要来要去，你才把啥都要了
1: 啊、
0: 保温杯都要来了，
1: 保温杯要来了，
0: 对，
1: 挺全套。
0: 是不是？
1: 对，挺全套。
0: 就是实在要不来啥了，我就要一要。那你看，你能给我实用的，我能用的一些东西吧？是不是？所以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那么同时呢，你去买车的情况下，一般呢也是需要在 4S 店买当年第一年的一个保险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一定要去清楚。那么保险的话，也是要去看好它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条款。哎，能不能说尽量的咱们把保险价格往低了里做一做，
1: 对，就是该有的项目咱们留着啊，不该有的呢咱们能去的话就尽量去一去。
0: 嗯，是的。那很多人说了啊，那我买车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费用吗？就是我只需要付一个买车的车的钱吗？其实不是。像如果说你全款买车的话，首先你要付的是裸车的这个价格，其次呢还有购置税，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保险，因为你当年买新车、
1: 嗯、
0: 当年的那个保险必须在 4S 店去保嘛，然后其次还有上牌的费用，
1: 嗯，
0: 这些呢都是你自己需要去进行花销的。还有如果说那你要是贷款买车的话，那全款的费用加上手续费，
1: 嗯，
0: 还有一些金融服务费，这个其实金融服务费是也可以往下砍砍价的，可以去谈的，
1: 嗯，
0: 但是
1: 能商量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得需要付哪些钱，得需要准备哪个类型哪些种类的这个钱。那么很多人说了啊，他要了我好多其他的一些费用，这些费用我该交吗？或者是说他管我要了我就得给吗？是吧？
1: 嗯，
0: 其实大家要了解啊，不该交的费用呢，包括出库费，包括什么 GPS 费，包括这个PDI 的检测费，包括还有这个保险的保证金，还有什么综合服务费，就是这些是你不应该交的，
1: 嗯，
0: 一定要去清楚啊。上牌呢，这个每个地方不一样，但大概率都是在100多块钱左右。
1: 对，
0: 哎，
1: 这没多钱。
0: 这个上牌吧，你得自己到当地的车管所去，然后呢，自己去交。

0: 这个上牌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呢，这个是每个地方可能每个地方不等，咱们这儿具体多少我忘了，
1: 嗯，
0: 反正也是一百
1: 多，
0: 对
1: 对
0: 对，就是100多、100左右啊。然后呢，去了解这一些是你要自己去进行缴纳的。那么很多人说了，那我买车具体的一个流程啊，首先你看你在哪儿买的。如果你想买的这个车的品牌和这个车的型号，咱们辽源本市 4S 店有，
1: 对，
0: 你就只能在本市的 4S 店去购买。
1: 嗯，
0: 如果说你想买的这个品牌种类型号咱们辽源本市没有，我们到上一集像长春你可以去进行购买。
1: 嗯，对，它的价格它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多看，要我说刚才说多看一看，
0: 对，
1: 长春呐，可能是沈阳啊，你多上别的地方去看一下，
0: 嗯，
1: 对比了，如果说哪地方合适，你再看一看这个费用啊，
0: 嗯，
1: 觉得综合一下，哎，那咱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买。
0: 对，但这个呢要清楚一点，我所说的呢是本市没有的车型，我们可以到长春去。
1: 嗯，
0: 如果你说你想买的这个品牌，如果咱们辽源市的 4S 店有这个车型，长春的 4S 店也有这个车型，你只能在辽源购买，你不可以去长春购买。这个对，这个呢是经销商给我们每个地市它不同的一个强制的这种就是规定吧，它为了保护地市区域的这样的一个 4S 店的销售
1: 啊，现在是这个样子。
0: 对，如果说你要是说哎，我想买的这个车辽源 4S 店也有，长春 4S 店也有，
1: 嗯，
0: 我去长春的话竞争压力对比稍大一些，
1: 对对 对，
0: 那长春价格低，比辽源低，
1: 嗯，
0: 那所有人都上长春买，辽源 4S 店不用干，黄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清楚啊，你想买的车型如果我们辽源本市 4S 店是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这个长春去进行购买。
1: 嗯，
0: 但如果要是我们本市 4S 店是有这个车型的话，你只能在本市的 4S 店去购买，一定要了解啊。那么我们这个稍后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我买完这个新车之后啊，我都得往哪儿去跑，
1: 嗯，
0: 是吧，我都得去哪儿，我交税也好干嘛也好的，跟大家去聊聊完之后呢，你别跑冤枉道是吧，然后咱就别着急，马上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跟您来说。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不听，号码陌生。

0: 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也是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那么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康宁大街中卫大厦的门前啊，南北走向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经过咱们中卫大厦门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我们以上这个路段之外呢，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继续回来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那么同时呢，咱就来聊说上一段没聊完的话题、是吧？
1: 是的。
0: 买完新车之后啊，说新车呢，它开回来了、我们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是吧？
1: 对。
0: 你说如果我在外地买车的话，它一定是要给你上一个临时牌照的。上完临时牌照之后呢，我们开回来给你一个时间期限，让你去赶紧落牌。
1: 对。
0: 临时牌照的期限大多数来讲都是七天啊、不要去错过这七天。然后呢，我们可以去开始落牌了。那么落牌之前有一个事儿是必须要办的，就是去缴纳购置税。
1: 对，得先缴纳税，然后才能去落牌。
0: 对，那么再早之前啊，咱们缴纳这个汽车购置税的地方呢是四合院早市，大家知道啊、就是挨着这个早市呢有一个税务局嘛，
1: 对，那个大厅，
0: 对对，之前是在那儿，但是啊，那是之前，咱现在已经搬了，搬地方了、大家不要往那儿去，不要空跑。现在搬到哪儿去了呢？搬到咱们这个南部新城政务大厅
1: 啊，整个大厅那办事，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他那儿呢，咱们之前的那个交购置税的地方啊，他还存大厅还有，你可能交一些其他的这个什么，可能企业税务什么的，还是在那儿去办，但是你缴纳这个汽车购置税。换地方了、
1: 换
0: 南部新城了，
1: 换那边是。
0: 对对、这个一定要去知道啊，咱不要空跑一趟。你再说我买了新车之后，我缴纳购置税的话，往咱们南部新城的汽车政务大厅去。如果你买的是油车的情况下啊，你自己要是会操作的情况下，在支付宝上可以自己缴纳，你都不用往那儿跑
1: 啊。在支付宝现在也可以。
0: 对，在支付宝上应该是搜索这个什么什么国家什么什么税务这一块，我有点记不清了，反正呢它是在支付宝上，你要是自己会操作的话，你可以在咱们城市服务类里去选择，然后里面就有这个缴纳咱们汽车购置税的。如果你说我买的是新能源，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政策啊，在1月份还是12月份的时候，它有一个政策是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买的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的情况下，你得到政务，就是这个南部新城那儿的大厅去办理一下，工作人员得给你办理一下。所以呢，这个也要去清楚啊。这是第一步，咱们只交税。
1: 对，
0: 无论你是汽车还是油车，这个给电的还是油车，是吧？油车你肯定要交了，是这个是没有减免的。如果你说你是电车，那么咱们可以说是这个减免购置税嘛，但你都要去操作，都要去办。办完之后干嘛呢？去车管所。
1: 上牌了，这个是。
0: 哎，对，就是当天就可以啊，就是你大早上起来你就赶紧把这税整完，整完之后咱直接这一趟你就往车管所开。开到车管所去之后呢，进门先干嘛呢？进门先叫个号。叫号之后啊，然后呢去到左手边有一个应该是多少号窗口啊，就是。
1: 你这个知道太详细了。
0: 太详细了。
1: 对啊。
0: 有点，我但是我有点这个详细当中有点记不清了。
1: 关键是你都知道哪边。
0: 模模糊糊的、就左手边有一个拱形，就是拱出来的一个弧度的这个玻璃，到那儿去把你所有的证件都带着，你买车的当时的购票合同，什么发票合同，然后呢你交税的，你不也有这个。
1: 咱们到那儿用叫号吗？是不是也应该用叫号？
0: 先叫一个号，但是你去左手边这儿是不用叫号的。
1: 他是先登记。
0: 去那儿排队。
1: 是吗？
0: 哎，你前面有人、你就在后面等一会儿，没有人到这儿直接你就去。他这个窗口是不需要叫号的，你就直接赶紧去就行。去了之后呢，他开始给你打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给你一些条什么的，贴的一些条什么的，这些东西都给你完之后干嘛呢？拿着你这些东西出去开车上检，上这个外检。
1: 对，
0: 就是他有一个检车的这个检车线，也在这个院里，然后呢就是稍微往大门右手边开，然后你就可以这个往那头去了啊。我说的是出大门的方向，你要是进大门的方向是左手边啊，出大门的方向是右手边，然后到那儿去，有分大车和小车的不同的检车线，你别开大车那里头啊，
1: 它会有标志的、
0: 对对，开小车那里头去，到那儿之后呢，把你的后备箱都打开，把你的什么三脚架呀、什么灭火器什么的都拿出来，然后呢工作人员也会开始进行检车，把你的机器盖也都给人开开，开了之后都检查，检查完之后人贴条，都贴完他那个一个标 双码就条码之后了，都完事儿了。好，让你干嘛呢？回去办车牌。
1: 嗯，这就完事儿了啊。
0: 这是一个流程，你就直接你开着这个车，然后呢，你再停到院里，再进大厅。为什么跟大家说，在你就是刚到车管所的时候，就先叫个号？
1: 嗯，
0: 就是在这儿呢，你先排上队，因为吧，车管所一般前面都有人。
1: 对。
0: 人都挺多，
1: 嗯，
0: 叫到你都可能得等一会儿。你看，你先去办新车，这个他给你打一些手续，然后再上一次外检，然后呢，你再回到这儿再停好车。其实这一趟下来啊，他可能过去个20分钟了，
1: 嗯，
0: 或者是半个小时了。等你再回来，有可能你稍微等一会儿就叫着你了，
1: 也到点了。
0: 哎，所以这个一定要记得先叫号。你别说进去了，我先把这些东西都整不完了，都整完之后回来我再叫号，那你就是在那儿干坐着，
1: 浪费时间，
0: 浪费时间啊！咱们事半功倍嘛，是吧？我用同等的时间办两件事儿，多好啊，是不是？然后回来叫号了，等到你之后呢，你把你所有的一些这个证件，人家要啥你就给啥，然后呢，他告诉你了。打牌照了，让你先选号。
1: 嗯，
0: 哎，
1: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0: 最关键的事来了，是吧？大家比较喜欢的事来了。
1: 嗯，
0: 哎，选号啊，他这个选号呢，你可以自己进行机选，也可以直接让工作人员给你一个屏幕上去进行50号选1这种。
1: 嗯，
0: 然后你看你自己，反正我认为啊，你无论是自己去机选也好，还是说让工作人员给你就是这种滚动大屏幕也好，它都是一个效果，都是一样的。
1: 就是看你有没有喜欢的了。
0: 是的，然后呢，他喊开始，你�喊停，哎，完了之后，3分钟之内啊，你自己尽快选择一个号就完事儿了。
1: 是，
0: 选完之后呢，人家会问你确定没？确定了，确定之后，他这个是不能重复啊。你只要是说，选好一个以后，你说，哎呀，我这不想要了，能不能再给我选一次？不可以。
1: 然后你过去的那个说我想要那个也不可以。
0: 对对，所以一定要去清楚啊。然后呢，选完号之后，他会说你上旁边那个窗口吧，去等待着交钱。哎，然后这时候你就起身，然后上旁边的窗口等着干嘛呢？等着交钱。到你之后了，也是需要的证件什么的，然后都给你，他会给你去这个打这个什么什么行驶证干嘛的，是吧？都完事儿了，都给你打出来了，然后你就交钱。哎，我实在是忘了，想不起来多少钱了，应该反正100多块钱，120左右吧，
1: 好像不太贵。
0: 不贵，就是100多、
1: 嗯。
0: 然后交完钱之后干嘛呢？他说你可以去等你号牌制作了。去哪儿呢？去后身，从他的门出来之后往后走，后身有一个号牌制作间，
1: 到那儿等就行了。
0: 哎，到那儿呢，你得先登记好你的车牌，登记好你的这个这个信息，你的车辆这个信息，因为你的号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你就登记好。登记好之后呢，工作人员可能会看一眼你的行驶证，完了呢，到时候号牌出来之后大概率等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
1: 差不多吧，反正很快。
0: 对，然后呢号牌出来了，

0: 出来以后他会给你牌照封，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干嘛呢，就上牌照。
1: 对，
0: 有的人说啊，哎呀我能不能先不上啊，因为我可能我需要去这个贴什么车衣啊干嘛的，可以吗？可以，因为你的临牌也是在有效期的，
1: 对，
0: 然后呢你的牌照也在车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就直接开到你选的这个汽车装饰厂是吧，然后去了之后呢跟人说我想贴个车衣我想干嘛的，人说行给你贴车衣自己选样，都贴完了你可以跟他多说一嘴，完了你把我牌照帮我上上呗哈，
1: 嗯，
0: 人家就帮你上牌照了，这一系列流程把车开回来这全部完事儿。
1: 是的，新车到手了，
0: 可以开了，
1: 嗯，可以上路了
0: 可以上路了是吧，
1: 对，
0: 临牌有用没了那临牌就没有用了，可以不要了，
1: 就是你把牌照上了这一刻啊，但是临牌是一个星期之内，
0: 哎，
1: 你不能说超过一星期了也是没用的啊，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系列流程从你买车交钱到这个车完完全全都弄好是有这些步骤，不要忘了，
1: 嗯，
0: 其中落了任何一个环节你都得再折腾一趟啊，所以说呢咱们就尽可能的吧只跑这么一个地方，为啥说我流程就是门清呢，
1: 嗯，
0: 因为之前就是跑错了
1: 啊，
0: 哎，就是跑到这个早市那个地方了，
1: 嗯嗯，
0: 发现哦搬地方了，所以说呢大家也要去清楚啊，就是它整个一系列的流程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到哪儿去办哪件事儿，一般来讲一上午都能办完，如果你反正选择早上早早起然后工作人员这边只要上班你就去弄，一般一上午是可以办完的啊。那么同时呢咱们再多说一嘴啊，说我们在选择购买车辆的时候呢咱们不是得签一个合同吗，
1: 对，
0: 这个合同啊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好，要好好看一看，就是合同上首先呢要写好车型配置颜色和赠品，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你和销售怎么唠的和最后写到合同上的这个才是关键，
1: 就是都要一致，
0: 对，
1: 嗯，
0: 然后其次呢要写好各种费用，比如说车价是多少，你贷款价格是多少，保险价格是多少，险种都有什么是吧，
1: 对，
0: 咱们把这个也都写好，就是说都写到明面上来，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回头你说空口无凭你们两个口头定的协议啥用不到，
1: 这个是真的是没有用，
0: 对，
1: 咱们写在上面你会发现啊，咱们买完车了落完牌了之后可能会有几次去 4S 店的，
0: 对， 对，
1: 就是比如说你说有个贴膜也好啊，给你个什么东西也好，你说你现在去来取，
0: 对，
1: 他肯定是让你把所有办完了然后才给你车内进行装饰，那你再去的时候您说了赠我一个10000块钱的车衣，那你说你写了吗，
0: 对，
1: 对，
0: 对，
1: 没写，你说那你看他可以说你买到手咱别说他不管吧，但也差不多少，
0: 对，
1: 嗯，
0: 然后也要去写好什么备注合同上有的费用以外啊，
1: 嗯，
0: 我没有就是说无其他的费用，就是哎很多其他费用我可不支付什么的哈，这些都写好，尤其要备注好的就是我们车的生产日期要不超过多长时间，你说我买的就是新款我一定不要库存车，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也要去写清楚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马上呢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发。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9: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梦做梦做梦，才勇敢才生长，泪跨波浪波浪波浪，一步步向前闯，透过你的肩膀。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5: 我是美玲。
4: 去假装小梦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也可以在这一时刻抓紧时间来与我们讲述啊。同时呢，今天是星期五了，明天呢是周六周日双休日，我们也是提前的祝大家双休快乐，是不
5: 是？
0: 是的。其次呢，像天好啊，出去选择露营啊，出去玩啊，一定要注意好啊，检查好车辆，然后同时呢也要注意好行车的一个安全。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我家里人啊，就是跟我说，他说：“哎呀，身边有个朋友慌慌张张的，他说这个快点吧，这今天这个得请个假，说怎么的了呢？然后呢，说没检车，马上说要到期了。大家都知道，周六周日是检不了车的，
5: 是吧？对，都休息嘛。
0: 哎，所以说呢，着急呀，赶紧吧，就趁着今天星期五啊，赶紧在这个工作日这一天赶紧去检车。然后呢，就是这个家里人就聊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看你早想啥了，是不是？说检车咱可以提前三个月呢。”这三个月你想啥了？非得
5: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大概记得说检车，比如说我们大下个月检车是吧？然后呢，你想这个月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哎提前一点？
0: 哎，
5: 比如不可能这一个月你一天抽不出来时间。
0: 对，但是呢，可能就是忘了，或者是
5: 或者拖延，赶趟
0: 拖延
5: 趟
0: 给拖过去了，是不是？哎，非要是赶着最后的这个时间然后去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就是看好自己的一些证件，包括说像你的这个驾驶证啊，包括检车啊，包括你的身份证，是不是？
5: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提前的去想好啊，就是好在呢，就像身份证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些
5: 你办业务他会提醒你。
0: 哎，对，像银行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银行卡也都是和身份证去绑定的嘛，
5: 我得告诉你快过期了，你要更新。
0: 他的信息就会来，他会提示你证件要到期了，
5: 对
0: 不对？但是你像咱们的这个检车的话呢，除非你上12123上去看，要不然的话好像没有人会提醒你。
5: 是的，
0: 也没有短信会提醒你。
5: 哎，这好像12123也不提醒是吧？
0: 对，你只能说是自己点到12123
5: 看一看，
0: 哎，你去看看，然后呢你才能发现说我可能是快要这个检车了。所以有些时候啊，真的就是别忽略了，别把这些事儿给忘了。过头要是说你这事儿你说过去了，再回过头来你说我再去看，你会发现妈呀，我这已经逾期未检验了。
5: 对，
0: 你很容易是在路上被咱们交警拦下来的，这个是要接受到处罚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注意啊。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5: 拜拜。

0: 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2: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3: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下父母心，
1: 听过呀，小时候我妈经常这么跟我说呀。
2: 是吗？
1: 对呀，经常这么教育我，你得知道感恩，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0: 这首诗虽然说前面你未必能知道，但这一句你一定知道，对吧？
1: 知道啊。
0: 哎，那么这首诗曾经被编入过小学的课本当中，
1: 是
0: 最后一句基本上人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
1: 嗯，
0: 你猜这诗谁写的？
1: 不会是慈禧老太后吧？
0: 哎嗨。
1: 妈呀，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对了，
1: 我这是我不知道的事儿啊。
0: 叶赫那拉，慈禧是咱们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了啊。
1: 是，
0: 虽然说这老太后她不是正统的皇帝啊，就是不是帝王，但是她却垂帘听政近50载呀、啊，
1: 身份相当的高贵、啊。
0: 哎呦天哪！也相当于做了一辈子的皇帝，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谈及慈禧可能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评价褒贬不一啊，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就比较憎恨他，
1: 对
0: 吧，因为他这种血腥的统治与独裁的手段
1: 确实是、
0: 哎、然后呢，如果不是他坚持比如说闭关锁国的这个政策，那你近代中国就不至于到最后遭受到列强的欺凌了，是不是、啊、
1: 史书中都有记载的啊。
0: 哎，但是大家在厌恶慈禧的时候也不由得佩服他的文采与胆识。
1: 没错，
0: 毕竟慈禧并非是真正的显赫之后。
1: 嗯，
0: 哎，他刚入宫的时候就跟咱看了一个宫斗剧里边的那些个刚入宫的人一样，也是战战兢兢的，也是如履薄冰的。
1: 是的，
0: 哎，这个女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咸丰皇帝的赏识，就是因为她当时就是年16的时候，她就已经五经成诵。
1: 什么意思？
0: 45经听过没？
1: 啊，听过，
0: 就是
1: 有文化，
0: 就这五经倒背如流。
1: 那个时候是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吗？
0: 她非常的有才，
1: 有才华，
0: 而且她不仅是五经通成诵啊，她还通满文。
1: 嗯，
0: 哎，你像24史啥的，人家都看过。
1: 哎呦呵，
0: 哎，然后她还能就是批览各个省的一些奏章啥的。
1: 就是她是既有这个美貌啊，然后又有才华，
0: 哎、
1: 才貌兼备的一个女人呢。
0: 哎，所以说实际上慈禧的文化素养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
1: 是，
0: 而且在他自己32岁的时候所写的这一首诗，更是被奉为就是当时的明珠、啊、
1: 经典
0: 诗界当中的首屈一指的好诗。
1: 是，像这首诗现在大家也都知道、
0: 哎、
1: 你别管说前面知不知道，反正最后一句话是
0: 都知道，
1: 对，脍炙人口的。
0: 哎，曾经呢就这首诗也被编入过一些地方的小学的课本当中啊，就是教材里边能够看到。
1: 嗯，
0: 那么慈禧所写的这首诗就是大名鼎鼎的叫做祝父母诗。
1: 祝父母诗就给父母写的诗呗。
0: 哎，然后这首诗呢创作于慈禧母亲富察氏60大寿的时候，
1: 嗯，
0: 他给母亲写的诗、
1: 哦、
0: 啊。慈禧呢他没有时间去给母亲祝寿，就让呢侍臣给这个母亲送了很多东西。
1: 嗯，
0: 其中呢就有这样的就是亲笔写的一幅书法、
1: 嗯、
0: 这个书法一直保存了几代，后来是毁于特殊时期。
1: 哦，
0: 哎，这个诗是这样写的。
1: 怎么写的？
0: 世间爹妈情最真。
1: 那时候就叫爹妈了。
0: 嗯呢，就这么写的。
1: 行，
0: 他你看那个时候在就是皇宫当中啥的，比如说什么叫阿玛呀、
1: 嗯、
0: 叫什么
1: 额娘、
0: 父皇母后啥的，是不是？
1: 哎，
0: 但你民间还是叫爸爸妈妈的多，
1: 是吗？
0: 对吧？
1: 嗯，
0: 哎，世间爹妈情最真。
1: 嗯，
0: 哎，叫泪血融入儿女身。
1: 哎呦，压上了，单压
0: 结心力终为子
1: 啊，
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 最后一句话反正没压上，但是呢最后一句话啊它非常的有名，
0: 就这最后一句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名句了啊。
1: 是，
0: 但是可能大多数人都不太清楚这句话出自于慈禧之口。
1: 对，
0: 哎，在我们传统印象里边，慈禧应该是那种尖酸刻薄阴险狡诈这种负面形象哈、
1: 啊、
0: 所以说他怎么会说出如此震撼人心的名言呢？
1: 也是孝顺的。
0: 是孝顺的哈。
1: 对，孝顺的。
0: 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讲他的故事了。
1: 好的、
0: 啊、这个事实是啥样呢？这首祝父母诗呢确实出自慈禧之手、
1: 嗯、
0: 不过呢你仔细翻阅清宫档案的时候，还有一些史书文献之后，你却发现慈禧与他的母亲富察氏关系不和睦
1: 一般呢。
0: 这里有事儿
1: 呀哈。
0: 嗯， 好奇不？
1: 说说呀，
0: 就是
1: 最愿意听八卦了。
0: 现今的学术界流传。

0: 传着很多种慈禧身世的由来、
1: 嗯、
0: 有人说慈禧是汉人女孩、
1: 嗯、
0: 出生于山西长治，也有人说慈禧她是生于福建漳州，
1: 福建的啦、
0: 啊、哎，就是众说纷纭啊。最权威的一种说法呢，是慈禧她是生于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在1835年左右啊，1835年，死于光绪34年，在1908年啊。
1: 哟呵，
0: 他的父亲呢，名字叫做惠征，哎，是满洲的正黄旗人，
1: 就是家里边条件非常好。
0: 算是
1: 名门望族吧，
0: 因为最开始的也不算太旺、啊、
1: 不是太旺。
0: 哎，他最开始他的父亲呢是任山西的一个知府、
1: 哦、
0: 啊、
1: 哦、
0: 然后后来呢就是升迁了之后呢，后来又给调走了啊，然后最后呢死在了福建任上
1: 呀。
0: 哎，就是在福建上任了一个官，然后死在了这个地方、
1: 哦、
0: 啊。
1: 行，
0: 哎，民国37年便写的叫做有一本书啊、
1: 嗯、
0: 这本书里边就写了啥，就是这个慈禧啊，就属于说这个官员啊，他呢当时就是因为遭遇双刀之乱啊，殉节了啊、
1: 嗯、
0: 然后他的女儿也就是慈禧，然后呢避难山城，
1: 嗯，
0: 正好这个时候咸丰帝征选宫人，所以他就入宫了，
1: 这好蛇让他赶上了，
0: 哎，就入宫了。因为家中的他是家中的长女，所以惠征死后呢只有16岁的慈禧就挑起了这个家庭生活的重担，
1: 也是怪不容易的
0: 啊。然后和母亲富察氏呢就一起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老家进行安葬、
1: 哦、
0: 安葬完父亲之后，慈禧就以秀女儿的这个身份，秀女
1: 啊，秀女，
0: 这个
1: 秀女儿
0: 就不好听，
1: 听起来像是绣娘、
0: 啊、哎，就是这做绣活儿的哈。 哎，秀女、
1: 啊、
0: 以秀女的身份就被选入后宫当中了、啊、
1: 明白了。
0: 因为她才华过人啊、
1: 嗯、
0: 她善于宫文，所以就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这个垂怜。
1: 刚才说了这个才貌双全、
0: 嗯、所以在咸丰6年，也就是在1856年的时候，慈禧诞下了一子
1: 呀，
0: 生孩子了，
1: 你看看、
0: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那皇帝老开心了，
1: 必须的呀，
0: 哎，本来就歇恨他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完了之后这还生孩子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哎，于是将其进奉为叫做义妃，
1: 生妃了
0: 啊，生妃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
1: 升职了。
0: 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富察氏得到消息了，同样十分的高兴啊、嗯、按照当时的这个大清律法呢，他就可以进宫为女儿去庆贺，
1: 嗯
0: 然后呢在第二年年初的时候，富察氏就打点好一切进宫啊，就进入了紫禁城探望女儿。
1: 嗯，
0: 按照规定呢，无论何人入宫都要先行跪拜礼嘛，
1: 嗯，
0: 哎，不过通常就是做样子，因为宫里的这个晚辈不会真让说父母就跪拜，
1: 是
0: 吧，
1: 是是，
0: 哎，看到父母要行礼的时候呢，就
1: 连忙扶起来，
0: 就都会向身边的侍从这个使个眼色，
1: 对
0: 啊，赶紧就伸手就搀扶一下哈、
1: 嗯，
0: 哎，如此一来，父母就可以趁着这股力量
1: 这当
0: 不
1: 件，
0: 哎，就起身了、
1: 哎，
0: 既保全了礼仪，又不失颜面，皆大欢喜哈。
1: 对，
0: 哎，出身大族的富察氏对于宫中的这些规矩，指定是了然于胸的。
1: 是，
0: 哎，他原以为自己入宫门前行个礼，只不过是做样子，女儿慈禧肯定会命人搀扶自己，
1: 嗯，
0: 但没想到，
1: 没有吗？
0: 富察氏一连3跪9叩，慈禧却不理睬，
1: 呀呵，
0: 更没有下人去搀扶，
1: 啊，
0: 最后还是自己较为狼狈的从地上爬了起来，尴尬至极。
1: 这当妈的心里面能得劲儿吗？
0: 哎，就经过这么一闹，富察氏就已经发觉女儿对自己有些意见了。
1: 哎呦，
0: 然后入宫之后呢，也更是谨言慎行。
1: 嗯，
0: 哎，哪像是探望女儿，倒像是进宫受罪似的。
1: 哎呦，
0: 哎，没多久呢，富察氏呢就跟女儿告辞了、
1: 嗯、
0: 啊，就是赶紧返回家中。慈禧呢倒也没有挽留，那么母女俩呢就如此生分了啊！
1: 哎，
0: 不仅如此呢，慈禧明知道母亲富察氏极看不惯，比如说像暴发户的这种这个穿衣啥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讲究的得是穿衣得体，他还故意指使那个梳头丫鬟把自己的头发弄乱
1: 啊！
0: 哎，然后往上插满了首饰。
1: 呀，这是什么操作呢？
0: 他就是有点气人哈。然后织女莫若母啊，富察氏就知道慈禧这是故意给自己添堵，
1: 嗯，
0: 哎，但是呢看在女儿受宠啊 是不是？
1: 没有招啊！
0: 哎，他只能就是听之任之，然后不敢流露出半点不满，三跪九叩等一点礼，就是一点都没省啊！
1: 该干的都干了。
0: 哎，但是至此之后，富察氏几乎不入宫探望女儿了，
1: 因为心里面对闺女啊稍稍有那么点小意见。
0: 然后慈禧她也不回家省亲了。
1: 哎呦，
0: 哎，就此就生分了。按照道理来讲，你父亲早亡，慈禧应该与母亲是这种相依为命啊，感情比较和睦哈。
1: 对呀、
0: 啊，那他又为什么这样故意对富察氏呢？
1: 为什么呢？
0: 这都源于一件小事儿。
1: 你看、
0: 哎，
1: 今天我就发现这是吃瓜大会呀！
0: 怎么样，这瓜吃的？
1: 这瓜太爽了
0: 啊！这瓜吃的
1: 虽然不是身边人啊，但是就如此这青史留名啊，这样的一个人物啊，咱们能够听到他的事儿，吃到他的瓜，我就是感觉非常的兴奋。
0: 这是一件什么小事导致这母女离心呢？
1: 咋的了呢？
0: 就是入宫之前哈，既聪明又专横的慈禧，她比较爱出风头。
1: 必须的。
0: 有一次呢，母亲富察氏亲手为她缝制了一件翠色的小衫儿，
1: 就翠绿色的呗。
0: 哎，翠色的。
1: 嗯。
0: 然后样式呢也十分的新潮别致。
1: 嗯。
0: 后来母亲又给慈禧的妹妹缝制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新衣服。
1: 那怎么的了呢？
0: 这就不得了了。
1: 那怎么的了呢？
0: 撞衫了。
1: 呀哈。
0: 然后慈禧看到妹妹的新衣服和自己的一样，二话不说立刻抄起剪刀一把就给她剪成了碎布条。
1: 哎呦，看来我们的老太后走在时尚前沿，不太喜欢与人撞衫啊。
0: 但是你从这件事儿，你能不能看到她的脾气秉性
1: 挺有脾气。
0: 哎，脾气非常的暴。
1: 对，大暴脾气、
0: 哎、然后呢，富察氏就看到自己辛辛苦苦缝制的衣服被女儿剪烂了，非常生气嘛，就告诉了慈禧的父亲。哎，慈禧的父亲听完了之后也大为恼怒，然后就责问女儿为什么要如此行事。
1: 嗯，
0: 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呢，慈禧这才说出真正的原因。她呢不满与妹妹撞衫儿，哎，那样会降低自己在兄弟姐妹间的一个特殊性。
1: 呀呵，
0: 这就是她的理由。从这件事上呢，就是父母也看明白了，这个女儿呢是这种爱出风头的，然后却又是骄横的，
1: 有那么一点钻牛角尖、
0: 啊、
1: 想要独一份的宠爱。
0: 哎，有这种脾气秉性。
1: 哎
0: 哎，所以数十年之后呢，父亲病故，慈禧入宫，母亲富察氏留在家中，看似一切风平浪静，但是慈禧依然对这起撞衫事件耿耿于怀，
1: 还依旧走在时尚前沿。
0: 所以呢，他就趁此机会狠狠地报复了母亲一番。
1: 哦，这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心眼儿了。
0: 就是这个心胸能啥样？为什么在这个历史上，我们对于慈禧的这个评价哈褒贬不一的？
1: 嗯、
0: 为什么
1: 是
0: 有原因的？
1: 没毛病、啊
0: 啊。直到后来呢，儿子处处和他作对啊，这个时候他才将心比心。哎，然后慈禧对他母亲的这个态度才有所转变。哎，直到1867年富察氏60大寿的时候，慈禧挥毫泼墨、
1: 嗯、
0: 写下了这首祝父母诗。
1: 怎么着，他也给他儿子买了一件碧色的小衣服。
0: 不是买、
1: 啊、然后
0: 这得亲手做。
1: 亲手做。然后发现大儿子和二儿子撞了，完这儿子不高兴了。然后慈禧。也就是怎么的，也把这个衣服剪成小破布条了。
0: 他儿子
1: 对呀、啊、
0: 那倒没有这一出了，
1: 没有这一出，但别的事儿呗。
0: 但是他的孩子长大了，叛逆了。哎、啊、然后
1: 青春期了
0: 这一下他知道了，是不是、啊嗯、知道了将心比心了，
1: 养儿子挺不容易的。
0: 哎，然后才知道自己之前做的有多过分，
1: 多么的骄横。
0: 所以呢，他才写下这首诗。从慈禧能够写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这一句、嗯、就不难看出他还没有坏到骨子里，
1: 就真的意识到了其实做父母是不容易的。
0: 对，至少在人性当中他还保存了孝顺父母的这一道
1: 品德、
0: 啊、
1: 当然也是
0: 这个道德品质
1: 也是在后期才这个发现的、
0: 啊、哎，但是我实际上慈禧她太记仇了。
1: 是我觉得也是。
0: 其实你纵观历史上的她身上发生的事儿，她太过于记仇、
1: 嗯、
0: 而且得理不饶人，所以呢就是身边人也没少吃她的这个亏。
1: 是，就像我这种爱穿小闺蜜衫的这种人，
0: 哎呀，那你可跟他可做不了闺蜜、啊、
1: 得气坏了不得呀。
0: 那你这可不行啊，
1: 这一天天的人闺蜜买啥我就追人屁股要链接的这种。
0: 那你这完了，
1: 这不完了吗、
0: 啊、那你这完了呀。
1: 这古代的时候这肯定不是三拜九叩这么简单了。
0: 那指定是不行、
1: 啊、有点别的事儿了。
0: 对呀、啊、你这样的话那 咱说的你这个小命容易、
1: 可能不保了，
0: 就撂在他手中了。
1: 哎，但是不管啥别的啊，就咱今天这瓜吃的是相当的爽。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啊去旅旅游啥的，只要一去北京，我觉得有几个地方是必须打卡的。
1: 长城、故宫，
0: 哎，
1: 颐和园，
0: 哎，还有啥？
1: 天安门，
0: 哎，对，这几个地方啊
1: 一定要看升国旗，
0: 哎，是去北京必去的打卡地啊。
1: 是啊，
0: 哎，那么不知道你在去逛故宫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啊，
1: 能不能穿越？
0: 我觉得够呛啊。但是你就看啊，故宫虽然说它很多很多年的历史了，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像之前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慈禧老太后啊， 也住在那里啊。那么有很多人呢，这个怎么说呢？外行人看热闹啊，内行人看门道。
1: 看门呢？
0: 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只觉得那是一堆老房子，对不对？
1: 哎呦我天哪！
0: 建筑
1: 谁这么觉得的？
0: 啊，觉得那个炕贼硬啊，这个椅子可能坐的没有现在舒服，没有沙发舒服。
1: 那都是黄花梨。一目的啊，
0: 但我觉得坐着也未必能舒服，
1: 那也不见得不舒服。
0: 那坐那么高，反正那凳子再怎么不得劲儿，也得劲儿了啊！哎，所以说呢，今天咱们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啊，说这紫禁城里都有啥？
1: 哎呀，这是要玩开始接龙是吗？
0: 紫禁城里都有啥？
1: 紫禁城里有什么？木头，
0: 他儿子、他姑娘，还有他妈啊！来，咱聊一聊紫禁城里都有啥？
1: 嗯，
0: 你说这故宫它的名字叫紫禁城嘛，对不对？
1: 嗯，
0: 之前就是这个一看电视剧里边，总有一些宫女就说：“哎呀，这偌大的紫禁城啊！”
1: 哎，是
0: 我啥时候才能出去嫁人呢？啊，
1: 这四四方方的红墙内哈，
0: 对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这偌大紫禁城，连个苍蝇都进不来、
1: 墙有点高啊！
0: 哎，这说明重兵把守嘛，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说他为啥不叫红禁城、绿禁城与驴？红鲤鱼、绿鲤鱼与驴啊，为什么叫紫禁城而不叫红禁城或者绿禁城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0: 问得好啊，
1: 特别的就是
0: 有文化。那个时候有一个传说啊，说古人呐、觉得天上有一颗星星特别特别的亮、
1: 叫紫金星是吗？
0: 叫紫微星
1: 啊，叫紫微星，妈呀、听过啊，
0: 紫微啊，还珠给给啊，哎，他们就觉得所有星星都围着他转啊，然后叫紫微星。
1: 哎呀，紫微星，
0: 紫微呀、紫微，
1: 就是紫微星最近有点闪烁。
0: 对，
1: 你这个皇宫内西北角啊，
0: 是不是有一个姓啥的一个这个娘娘啊？啊，那个我刚才叫紫薇，那叫玉芬，不是一个东
1: 西。玉芬儿，别怕我伤心。
0: 哎，你先别伤心啊。于是呢，大家就把它想象成天上的紫薇大帝了，把这紫薇星给它拟人化了。
1: 哦，
0: 啊，然后还说呢，说他住在一个叫紫薇园的地方啊，全都以紫薇冠名的啊。这个地方呢，也就是紫薇大帝的皇宫。
1: 哦，
0: 说碰巧啊，这个皇帝擅长干一件事，就是抄家。啊，比如说哪个奸臣啦，对不对？做事儿就是马虎了啊，没瞒住啊，或者是说这个干了什么讨厌的事儿了，于是皇上就说把这个人抄家了吧，对不对啊？
1: 对
0: 于是呢，就说呀，说这个紫薇大帝呀，说皇上把紫薇大帝他家给抄了，对。完后来从这个紫薇大帝的手里边呢，把这个皇宫的名字给抢了，完了取这个紫字，所以这个地方叫紫禁城。
1: 这出大戏
0: 说的就是呢
1: 啊，这一个名字的由来完全没有故事，全是脑补的一出出大戏。
0: 哎，但是我就觉得吧，这个古人他的脑补能力还是非常的强悍的，
1: 太强悍了，
0: 太强了！是这个皇上把紫薇大帝给抄家了，我的天哪！这是看多少小说写出来这样的故事呢？
1: 就是。
0: 那么那个时候古人还觉得呀，说天上啊飘着一股阳气呀、说把、对。
1: 是有多么的洋气，
0: 可特别洋气。今年时尚潮流引领前沿啊，说呀，把这股洋气引在地上啊，
1: 就烧烤了是吗？
0: 就夜了是吧？说就需要一座山。啊，就需要一座山，正好呢就把这个紫禁城的土就推到了这个后边，于是呢就形成了今天的叫做景山的这个地方。
1: 哦，
0: 啊，说景山是这么来的啊。
1: 哎呀，
0: 当然此故事肯定也是纯属古人的胡编乱造的。 说天上有阳气下来，你得留住它呀，有山不得有水吗，对不对？于是紫禁城里又挖了一条小河，叫做金水河。
1: 哎呀，
0: 这跟紫薇大帝没啥太大关系了啊，纯属就是为了配套而生的。那么现在山有了，水有了，该怎么布局运筹帷幄呢？这么大个皇宫呢，对不对
1: 啊？这可怎么整？
0: 哎，大家都知道啊，说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皇帝的皇宫啊。那么呢，我们现在就以清朝为例啊，其实皇帝啊他挺惨的。为啥这么说呢？
1: 就是妃子太多了，
0: 这么个惨法是吗？
1: 不知道，这是这个心力憔悴的，
0: 心力交瘁啊！今天不知道宿在哪个宫里。
1: 最主要的是这份爱，得劈成多少半？
0: 一份心分成好几半分，
1: 就所以心累呀
0: 啊！说咋的呢？说这个皇上啊，他惨就惨在他要在皇宫里住一辈子。
1: 你看看，
0: 对不对？很少有出去走的机会，
1: 所以屋多是吗？
0: 哎，然后关键是这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呢？你就像咱们在单位，是不是下班了还能回家？家是温暖的港湾，可以在家里待一待。
1: 嗯，
0: 像皇上呢所住的这个紫禁城，既是单位又是家。
1: 下班了还是在这儿？等
0: 下班了，你回寝室了，可能还得批批奏折啥的。
1: 哎呀，
0: 永远都是这个。这个国既是国事又是家事，永远都围绕着，
1: 所以这心理健康方面出现问题了。
0: 这怎么回事？还得整个心理咨询师。
1: 那是不是心理就是
0: 主要是太忙活了啊？哎，但是这皇帝对不对，这个一朝国君嘛，
1: 对呀，啥都得他说的算呢。
0: 他该该你看他既有权力，所以说他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啊。那么为了防止这个皇帝走错片场，紫禁城
1: 走错屋是吗？
0: 走错片区呀！
1: 啊，
0: 走错片区，一片是工作的，一片是睡觉的嘛。
1: 啊，
0: 于是紫禁城就分了两部分。
1: 啊，
0: 前边是工作的地方，后边是宫斗的地方。这叫做前朝后寝。
1: 哎
0: 哎。中国人呢咱们就讲究中庸对称啊，所以说最重要的宫殿呢都放在这个中轴线上啊。我们来挨个说一说
1: 都有哪些。
0: 首先呢，皇帝总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儿吧，对不对？
1: 对呀、
0: 看嬛嬛的时候呢，开场第一部戏被第

0: 场大戏不就是登机吗？啪啪在这抽鞭子，我一把这个电视剧放在这个放在这个电视上，啪啪，我妈看抽鞭，哎呦，看《甄嬛传》啦！登机啊，结婚，对不对？
1: 嗯，
0: 出征或者、啊。这个朝觐啊等等这些仪式、
1: 这都是大事儿，
0: 都是大事儿啊、
1: 嗯、
0: 都需要一个顶奢的宫殿来
1: 在金銮殿
0: 哎搞排场。这地方呢叫太和殿
1: 啊，太和殿，
0: 太和殿啊、
1: 嗯、在这里听说过
0: 哎，听说去过吗？
1: 没去过
0: 哎，应该去过啊。这个故宫
1: 其实我去北京还就没去故宫，
0: 为什么呢？
1: 哪儿都去就没去故宫，
0: 太大了
1: 就是觉得有点累。
0: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去故宫的时候，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去故宫不走回头路，
1: 嗯，
0: 就是一定要从门进去，然后再从就是
1: 关键是
0: 出来，
1: 就是故宫当时都在外边了。后来想一想，想一想，因为我对当时对故宫没有那么的感兴趣，后来穿越剧火了起来之后，我开始对它感兴趣，但我就没再去过
0: 没机会去了，
1: 就是没再去过北京了
0: 啊，这个很遗憾啊。
1: 嗯，
0: 咱们再来说一说那个太和殿
1: 啊，太和殿，
0: 哎，基本上大事都是在太和殿所举行的、啊、
1: 哦，
0: 哎，那重大仪式之前，就皇帝上台讲话之前，不得有个休息室吗？你总得让人歇歇吧，后场区对不对、嗯、让皇上补个妆对个稿啥的，顺便检查一下仪容仪表等各项工作是不是、
1: 这个地方是
0: 这个地方叫中和殿。放中间嘛，对不对、
1: 啊、
0: 这个皇帝在这后边这个后场啥的、嗯、
1: 太和殿，
0: 哎，中和殿，哎，除了以上这些呢，皇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就是亲自主持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场殿试啊。
1: 啊，
0: 这也需要一个比较富丽堂皇的场子，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普通平民嘛，你面见皇帝，你如果来一个特别寒酸的地方，好像平民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适啊，然后皇上也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合适，所以说就需要一个五星级的场子来镇场子。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在这，所以说就安排在这个后边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叫做保和殿。
1: 保和殿，这个也听过，
0: 哎、
1: 太和殿、中
0: 和殿、中
1: 和殿、
0: 保
1: 和殿，
0: 对，
1: 太中保、
0: 哎、
1: 太保中，
0: 反正都是吉祥词儿啊。他呢，就是这个地方，他主要负责的就是国家选拔人才的。
1: 嗯，
0: 哎，这个就是故宫最重要的三大殿了。皇上就是基本上办一些国事儿啥的，或者比较重要的事都在这三个大殿当中啊。
1: 嗯，
0: 他们呢连同旁边一堆机构办公室组成了紫禁城的工作区啊，
1: 也就是前厅是吧？
0: 对，皇帝天天打卡的地方。
1: 啊、嗯，前朝
0: 上班的地方
1: 啊，前朝前厅就有点不高大上了。
0: 前厅还行吧，主要是为了撑面子，里子不得在后宫。
1: 哎，对，
0: 对不对、嗯？有前朝就得有后宫啊。再往后走呢，就是养活了。这个很多娘娘的后宫了，各种莺莺燕燕、美美女女啊。首先呢是两座宫殿啊，一座叫乾清宫，一座叫坤宁宫、啊。
1: 坤宁宫那可是皇后的
0: 好地方
1: 啊，就是住所。
0: 哎，乾呢是天的意思，坤就是地啊。
1: 啊，
0: 天地这个楼间距太大呢，有点不太行啊。于是呢，皇帝就在中间建了个宫殿，过渡一下子，给他取名叫交泰殿。
1: 交泰，干嘛用的？
0: 谁知道呢？反正就感觉可能布局不太喜欢呗，于是就干了一个这么一个叫做交泰殿。
1: 坤宁宫那边那个是什么宫？
0: 乾清宫。咱刚才说的是乾清宫
1: 啊，
0: 乾清宫和坤宁宫
1: 啊。
0: 乾清宫是
1: 皇上的住所，乾清宫吗？
0: 叫教的地方。
1: 对，皇上睡觉的地方，乾清宫。对，
0: 对对对。这个
1: 坤宁宫是皇后的。
0: 对，
1: 俩人不能离太近，
0: 也不能离太远，
1: 也不能离太远。
0: 对，
1: 中间。修个殿堂是吧？
0: 哎，但如果要是说这个皇帝都说了日理万机嘛，是不是、
1: 嗯、
0: 第二天这个早上起来还得颠颠的过来打卡来，就非常的不方便啊。所以皇上呢，很多时候日常上朝和大臣们去商讨国事，一般很多的就是在乾清宫也办了
1: 啊。
0: 所以说乾清宫它既是寝宫，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小的工作间了
1: 啊。
0: 哎，这就是传说中故宫里的总统套房了，就是套房嘛，连睡觉带办公、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坤宁宫呢，本来是给皇后睡觉的地方、
1: 嗯、
0: 啊，但是清朝的时候呢，坤宁宫被用来祭拜祖先和神灵了
1: 啊，
0: 啊，就换了啊。那皇后住哪儿呢？
1: 住哪儿呢？
0: 在坤宁宫的两侧分别有两排小宫殿，每侧都有六座，皇后和其他嫔妃都住在这儿，这就是传说中的东西六宫。
1: 才几个？才12个？那能住下吗？
0: 那
1: 不是。

0: 这宫殿那不得分好几间吗？
1: 那不是后宫佳丽三千吗？
0: 插间啥的，
1: 那不三千？
0: 你这不能有三千吗？皇上偏偏宠你一人，没办法。
1: 后宫佳丽三千
0: 啊，
1: 偏偏独宠我
0: 一人，
1: 就宠我，
0: 就宠你，就宠你。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
1: 没有发现。
0: 你得发现，就是唠到现在为止，你没发现皇后把自己寝宫混没了吗？
1: 哎呦，那是到清朝时候，以前都是在坤宁宫，
0: 以前都是独这个独立卫浴，
1: 对、啊，
0: 后来变插间了，是吧？
1: 对，这是到清朝的时候，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人之前都是有那啥。
0: 对，就所以说就是到清朝的时候，皇后你别管说你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是你是国母啊，你就只能住集体宿舍啊，条件也是相当的一般啊。
1: 哎呀，集体宿舍里边他也是就是
0: number one，
1: 对，
0: 第一啊。顺带一提啊，慈禧刚进宫的时候呢，住的地方叫做储秀宫
1: 啊，
0: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慈禧老太后、啊。
1: 储秀宫不是是就是秀女们所待的地方吗？
0: 哎，对，刚进宫的时候
1: 储存她。
0: 储存秀女的地方，
1: 储秀宫，你看这名字取的
0: 非常的有意思
1: 啊，就非常的贴切。
0: 哎，那么还珠格格啊，还珠格格的皇后呢，她在历史上住的地方呢叫做翊坤宫、啊、
1: 哎，对，翊坤宫
0: 也熟是不是？
1: 嗯，
0: 而你们就是而我们啊比较熟悉的嬛嬛啊，她从甘露寺回来以后住的地方叫做永寿宫
1: 啊。永寿宫，对，
0: 哎，好了啊，这片区域呢主要就是宫斗最激烈的主战场这个顶了挡了的
1: 急了脚了的
0: 急了脚了的啊，天天这个打打斗斗啊，从来没有停歇过啊。但如果你觉得自己在斗中吃了亏呀、啊、你看这么偌大个紫禁城总得别人得住，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如果你在宫斗中吃了亏
1: 怎么办？
0: 你有两方势力可以投靠。
1: 嗯，
0: 找谁呢？首先啊，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阿哥们
1: 啊，
0: 儿子
1: 孩子们，
0: 哎，孩子们啊，这个根据五行呢，东方属木啊，代表着年轻和生长啊，所以说呢，如果要是去到故宫的话，你会在东边的这个位置找到皇子们的居所
1: 哦，
0: 叫做南三所啊。
1: 哎呦，
0: 哎，不过一般情况下，
1: 这个名人真没听过。
0: 南三啊，我没发音错啊，就南三所啊，
1: 然后还在东边，你这是。
0: 哎这个阿哥们有很多的住所，
1: 为什么不叫东三所？
0: 东三所在东往东边叫南三所，
1: 就是。
0: 哎，但是阿哥们其实有很多住的地方，不一定住在这儿啊。所以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宫斗的世界里，男人是靠不住的。那么，第二个选择就非常重要了
1: 啊！
0: 你就可以学一学梅姐姐，对不对？
1: 嗯、
0: 往太后那方面去靠一靠
1: 啊！
0: 啊，咱不靠皇上，不靠儿子，咱靠太后。
1: 就是要不然就是啃老，
0: 对；
1: 要不然就是领着小的
0: 啊
1: 啊！
0: 反正总得依靠一个，毕竟在宫里孤苦伶仃嘛。
1: 哎，是是是、
0: 哎，
1: 就是古代确实是这样的，尤其皇宫内的女人，要么是靠
0: 不容易啊。
1: 是吧？要不是靠子嗣，
0: 对，
1: 要不然的话，确实得是八戒太后，毕竟那是皇帝的亲妈呀。
0: 对，就再怎么说，你皇上再怎么看我不顺眼，你总得给你母亲一分薄面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哎。那么作为上一届宫斗冠军呢、
1: 嗯，
0: 他凭借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一间独栋，独立卫浴，
1: 嗯
0: 啊，不住插间了。他们呢一般住在西边的慈宁宫或者是寿康宫、啊、
1: 哎对，
0: 哎，只要你在宫里边你要攀上他了，基本上你就稳了啊，你
1: 就是咱说前三十集能活下来了
0: 差不多啊，但是剧集你得看这电视剧多少集啊，
1: 嗯，
0: 他要是四十集的话呢，你可能
1: 那也能活二十集、嗯、
0: 对，
1: 这一半你指定能过，你如果要是抱上了这个就是皇帝母亲的大腿，
0: 对，主要你不太过分
1: 的
0: 话基本上差不多、啊、
1: 是。
0: 哎，以上呢就是故宫的一些宫殿啊，那么呢还是得需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紫禁城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十个皇帝啊、
1: 嗯、
0: 每朝每代这些宫殿的功能可能都不太一样啊、
1: 嗯、
0: 像到清朝的时候皇后的寝殿不就让给这个祭祀用了吗、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可能说每一个这个朝代都不一样，咱们今天讲的呢只是一般的情况、啊、
1: 这是大多数的情况，
0: 对，如果要是想比较细节性的了解、嗯、大家可以网上冲浪一下啊
1: 咱就去呗，是不？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出去旅游啊啥呀，
0: 非常方便，
1: 对，都非常方便，什么高铁、飞机啊啥的哈，尤其是咱辽源离北京也不是很远，
0: 嗯、
1: 哎，坐高铁四五个小时就到了，是不是？
0: 嗯、
1: 去看

0: 他们。
1: 对，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啊，然后这个看一看这个皇上和妃子之前他们住的寝殿究竟是啥样、啊。
0: 哎，去了解一下这个故宫的文化哈。
1: 是的，
0: 嗯。

痴情啊，不公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的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先给你来个脑筋急转弯好不好？
1: 行啊。
0: 失败为成功之母，那谁是成功之父呢？
1: 这个好像好多年的老梗了，
0: 是吗？我需要你成功支付一下。打开你的支付宝，扫描我的二维码就可以成功支付了，亲。
1: 所以支付宝是吗？是吗？
0: 你别的也行，微信也行，我不挑，我不挑。你实在不行，你掏点现金给我，我也是丝毫不会拒绝的啊。
1: 所以说这是答案吗？
0: 是啊。
1: 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是成功支付是吗？
0: 对对啊，只要你扫过来，不管多少钱，上面都会叭啊弹出一个小对号，亲，成功支付哦。来吧，这个还是海龟汤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这个不整那些没有用的了啊。
1: 嗯，
0: 海龟汤是这样的，说女孩考了38分，
1: 哟，整挺多哎，
0: 优秀吧？
1: 特别优秀。
0: 担心父母骂她。于是偷偷
1: 把就什么可骂的
0: 怎么的呢，
1: 考了这么高的分怎么还如此的心惊胆战，
0: 关键是这女孩她心里边比较那啥呀，
1: 1000分满分啊，
0: 可能是100分吧，
1: 100分38不少了，
0: 关键是她担心她父母骂她
1: 啊，
0: 于是她偷偷把分数改成了88分，但是她爸看完以后彻底崩溃了，请问为什么？
1: 彻底崩溃了，
0: 这个不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儿。
1: 他改88分的办法是不是把前面那个3给他又画了一半葫芦上点，
0: 是，
1: 然后就变成88。
0: 正常人应该都这么改，
1: 是不？都这么改的，
0: 是，
1: 他也是这么改的，
0: 应该是。
1: 然后这个是不是满分不超50分啊？
0: 满分没说多少分，但你算1000分也行，反正。
1: 那他爸爸崩溃的原因是因为他分数的高低吗？他崩溃？
0: 不是。
1: 不是因为分数高低崩溃的，
0: 是，
1: 是因为他改了分儿这个事儿他崩溃吗？
0: 是也不是，
1: 那指定跟改分是有原因的。
0: 对，
1: 有的原因，那这里边有人发生危险吗？
0: 没有。
1: 那他爸爸崩溃，那有啥可崩溃的呀？管那多少分呢？
0: 这事儿啊，放谁身上都得崩溃呀。
1: 啊，考了就不错了。这个没有啥危险。这故事里边一共就是父女俩人，还父子。
0: 父女
1: 就是父女俩人，
0: 你就一家人吧，还有他妈，
1: 还有妈妈。
0: 他妈只不过没出场而已。
1: 那和妈妈有关系吗？
0: 多多少少可能有点儿。
1: 妈妈教他改的？
0: 不是。
1: 这后来需要签名啥的不？
0: 不需要
1: 啊。那改个分儿有什么可崩溃的呀？能和这个分儿有联系的，除了写上面什么东西，上面除了改分还有其他的改动吗？
0: 没有。
1: 那这分改不行，上面大红叉咋解释？拿蓝笔改的啊？
0: 拿绿笔改的，
1: 一下发现是色盲了。
0: 不止这样，这涉及到一个这个怎么说医学方面的知识
1: 呀？这是专业领域啊，
0: 专业领域，
1: 专业的事儿，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干吧。
0: 来啊，给大家说一下汤底啊，
1: 这就公布汤底了，
0: 完事儿呢。
1: 这就是色盲啊？
0: 不止色盲。
1: 啊，那还有啥呀？
0: 我觉得有一个要涉及到一个医学方面的知识，我觉得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答案。
1: 行，告诉
0: 说女孩啊是红绿色盲
1: 啊
0: 啊，然后呢，她用绿笔改了红色的分数。
1: 嗯，
0: 红绿色盲呢是半 X 染色体隐形遗传，说明女儿不是她爸亲生的。所以他爹崩溃了，
1: 就不能是遗传自他妈妈吗？
0: 这个涉及到一个医学常识，红绿色盲伴随的是 X 染色体隐形遗传，所以跟他爹有关啊。
1: 行吧，反正咱不懂。
0: 此故事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
0: 没有巧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3: 音乐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这首歌叫做《我记得》。正午好，各位，我是英慈，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正当午。我们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感受音乐人物。如果说你是否还记得一个民谣歌手的话，那么我说赵雷这样的名字，你会记得吗？赵雷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就喜爱音乐，但他理解的音乐呢，不是泛泛的流行音乐的曲调，他喜欢的向来和大众不同。99年的《美丽新世界》，他看到了500扮演的流浪歌手背着吉他在地下道唱歌。那个时候，赵雷满脑子的画面都是这个人如此的自由豪放啊。赵雷知道那是他想成为的人，他身上有他想要的自由和对音乐的热忱。他向往的是那自由，而他最爱的亦是吉他。这份蜥蜴和执着驱使赵雷17岁时带着一把吉他义无反顾地踏上音乐之路。他效仿着500在人来人往的北京地下道唱歌。2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浪迹天涯了，把吉他带上了旅途，走到哪唱到哪，成都、拉萨、丽江。赵雷的步伐横跨了半个中国，真正的成为了一个流浪歌手。在拉萨，他遇到了大兵。大兵在后来回忆起这样的一番际遇，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浮游酒吧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就是赵雷。他对自己说，想要在这酒吧住2个月当驻唱，可以吗？后来又补充着说，没有人喜欢我唱的歌，我觉得这不是一条长期的路。他来拉萨最后唱2个月歌，然后把琴准备放起来回北京当兵了。那个时候呢，他唱了一首《画》，歌词里说，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月亮的下面唱歌，为冷清的房子画一扇大窗。当时大兵听完，只觉得他的声音太好听了，便千方百计让他留下，也给他一个承诺：你不用走了，就在这个酒吧驻唱吧。一方面呢，是文人间的一种爱好吧，一种爱才；另一方面呢，是他真的喜欢赵雷的一种声音。他的歌声也确实很特别，而后来那句"赵雷不红，谁红呢？"

在西藏的日子是悠长缓慢的。张雷来到西藏，也获得了一段值得他铭记于心的记忆。2007年，他到了成都，一个小酒馆的日子则更加的充满烟火气。陆陆续续他去了很多次，倍感亲切，觉得成都是他第二个家，这是赵雷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所以他写出了那首《成都》。后来他再度重游丽江，发现一切都变了时，赵雷又写了《再也不会去丽江》一首这样的歌。最喜欢的南方也留下了那首流传度很广、表明心迹的《南方姑娘》。但这些年的赵雷虽然看起来自在潇洒，但是并不如意，他食不果腹，境遇不顺。后来呢，因机缘巧合，在2010年参加快男，这样的时候也止步20强，赵雷依然没有火起来。但是总是相信每个努力的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来路和幸运，赵雷也是如此。之后3年蓦然烧起的三把火，才真正的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赵雷。2013年，左立翻唱唱红了《南方姑娘》，赵雷开始走进大众视野。2014年，赵雷参加《中国好歌曲》，被刘欢赏识，话也被更多人知道。而吉姆餐厅呢，更是勇夺当时的收听冠军。2015年，《少年锦时》被《中国好声音》的选手翻唱，引起轩然大波，而自此之后邀约不断。赵雷如愿地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可，也在2015年和2016年相继启动了他人生的两轮演唱会。但即便如此，赵雷坚持4个字：不忘初衷。他没有签约大公司，没有四处跑宣传通告，依然以自己的方式保留着对音乐的本真。于是所有我们能看到的专辑都是他付出真心的。他认为他没有敷衍，没有平庸，更谈不上随意。所有演唱会都是一种超高水准的打造，无数人都在看完演唱会之后呢，觉得更爱他的歌了。很多人相信赵雷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很会讲故事，那么你一定也少不了故事本身。当你真正懂得观众想要和需要的，那么你一定能够感同身受吧。有人说听赵雷的歌就是这种感觉，不急不躁，像浮华里的一剂良药，一张创可贴，能够治愈人心，也可以抹去伤痕。

这首歌是赵雷《少年锦时》。又回到春末的五月，凌晨的集市人不多，小孩在门前唱着歌，阳光照暖了西河。经典的民谣吉他弹唱歌曲，歌词如诗歌般优美，旋律似流水般轻柔，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五月乡村的清晨。河边的大树下，老人们已经开始劳作，上学路上小孩的歌声欢快了整条小溪。这是一幅画，是每个人的少年锦时。

回望少年锦时，有没有一首歌让你一听就不自觉地回忆起曾经美好的岁月，然后不自觉地就哼唱起来呢？那你一定要听听这首赵雷《少年锦时》。有时候当生活这趟列车不断拖我们前行，窗外一闪而过的也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可能会疲惫，会伤感，会无奈，会从欣喜雀跃渐渐沦为无助彷徨。这个时候一副耳机，一首《少年锦时》，你才发现原来美好一直都在。春风在，时光在，你在，我在，一切都还好。

一首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有人这样评价过赵雷，说他是一个标准的80后，但是从音乐和感觉上来说，却有很多70后甚至60后的影子。每代人熟悉的东西，在他的言谈和音乐里边能够找到。就像这首80年代的歌，很多人能在歌中体现到赵雷身上特有的年代气息，跟随他的声音，就像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车窗外是再也不复存在的质朴风景，车窗里是只属于那个年代的纯真故事。

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这首歌来自赵雷，我们的时光。歌曲中加入了小号，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它唤醒，人们随着节奏摇摆，享受那份只属于青春的热血与活力。赵雷的嗓音独特而富有感染力，他的歌声中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在我们的时光里，这首歌用自己的声音将那份青春的炙热和冲劲儿，是否你听得出来？

一首《我们的时光》好像在告诉大家，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正午的时候一起继续听歌，节目的后半段为大家推荐好歌。那今天看一下我们歌单上的一些歌曲，首先要推荐的一首歌

正午的时候，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看一下正午的时候也要说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我们选择看一下歌单上的下面一首歌曲啊，我们把这首《远山少年》共同来收听，明天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舔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星辰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情人眼底出西施。什么叫做美呢？在一般人看，美是物所固有的，有些人生来就美，有些人生来就丑。比如称赞一个美人，你说她像一朵鲜花，像一颗明珠，像一只青燕，你绝不会说她像一个布袋，像一头犀牛，或是像一只蛤蟆。这就分明承认鲜花、明珠和青燕这类事物原来都是美的，布袋、犀牛和蛤蟆一类原来它们是丑的。说美人是美的，也犹如说她是高是矮，是肥是瘦一样，她的高矮肥瘦也许是基因天生所定，是她从娘胎带来的，她的美也是如此，和你看者无关。这种见解并不限于一般人，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是如此想，所以他们费许多心力去实验最美的颜色是红色还是蓝色，最美的形体是曲线还是直线，最美的音调是 G 调还是 F 调。但是这种普遍的见解显然有很大难点。如果美本来是物的属性，则凡是长眼睛的人们应该都可以看到，应该都承认它美。好比一个人的高矮有尺可量，是高大家就都要说高，是矮大家就都说矮。但是美的固定就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假如你说一个人美，我说他不美，你用什么方法可以说服我呢？有些人喜欢辛稼轩而讨厌温飞青，有些人喜欢温飞青而讨厌辛稼轩，这究竟谁是谁非呢？同是一个对象，有人说美，有人说丑，从此可知美本在物之说有些不妥了。因此有一些哲学家说美是新的产品。美如何是新的产品呢？他们的说法却不一致。康德以为美感判断是主观而却非普遍性，因为人心的构造彼此相同。黑格尔以为美是在个别事物上见出

概念或理想。比如你觉得峨眉山美，由于它表现庄严厚重的概念；你觉得孔雀东南飞美，由于它表现爱与孝两种理想的冲突。托尔斯泰以为美的事物都含有道德的教训，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说法，说法既不一致，就只有都是错误的可能，而没有都是不错的可能。大约哲学家们都犯过信理智的毛病，艺术的欣赏大半是情感而不是理智的，在觉得一件事物美的时候，我们纯凭直觉，并不是在下判断，如康德所说的，也不是在从个别事物中见出普遍原理，如黑格尔、托尔斯泰一般人所说的，因为这些都是科学或实用的活动，而美感并不是科学的或实用的活动。还不仅如此，美不完全在物，却亦非与物无关。你看到峨眉山，觉得庄严厚重，看到一个小土堆儿，你不觉得庄严厚重。从此可知，物需先有使人觉得美的可能性，人不能完全凭心灵创造出美来。依我们看，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一种心物所产生的婴儿。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形象属物而不完全属于物。美之中要有人情，也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出现美。从我的方面来说，古松的形象并非天生自在的，同是一棵古松，千万人所见到的形象就有千万不同，所以每个形象都是凭个人人情创造出来的。每个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就是每个人所创造的艺术品，它有艺术品通常所具的个性，它能表现各个人的性情和情趣。许多艺术都应用规律和节奏，而规律和节奏所生的心理影响，都以这种无意的预料为基础。流行语当中的一句话说得极好，情人眼底出西施，美的欣赏即似柏拉图式的恋爱。你在初尝恋爱的滋味时，本来也是寻常血肉做的女子，却变成你的仙子。你所理想的女子的优点，她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你眼中的她也不复是她自己原身，而是经你理想化之后的变形。你在理想中先酝酿成一个尽美尽善的女子，然后把她外射到你的爱人身上去，所以你的爱人其实不过是经你想象而已。他爱上她真是有些奇怪，恋爱中的对象是经过艺术化过的自然，美的欣赏也是如此，也是把自然加以艺术化。所谓艺术化，就是人情化和理想化。不过美的欣赏和寻常恋爱有一个重要一点，寻常恋爱都带有很强烈的占有欲，你既恋爱一个女子，就有意无意地存有欲得之而甘心的态度，美感的态度则丝毫不沾带任何占有欲。一朵花先论是生在邻家的园子，或是插在你自己的瓶子里，你只要能欣赏，它都是一样的美。老子所说的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可以说是美感态度的定义。古董商和书画金石收藏家大半都抱有奇货可居的态度，很少有能真正欣赏艺术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情人眼底出西施，原来是这样呀。李白经常独自一人，他独自和月亮在一起，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也独自夜行，
独抱绿绮琴，夜行青山间。他还独自静静地坐在一座山前，和他面对面交流。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在一些人的眼里，李白的情绪一直显得不太稳定，甚至有些疯狂神经质。他一会儿说，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一会儿又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有那么多的忧愁，即使狂饮沉醉也无法消除，但自然还能给他慰藉。就像独坐敬亭山里所描述的，他坐下来和一座山相看两不厌。在今天，在过度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世界，当实用理性变得过于泛滥，我们太容易对一切感到厌倦。我们能否还能相信一座山，并且走向它？我们能否完完全全地拥抱它，感受它，和它融为一体？其实不仅是山，大自然的其他事物也给我们慰藉，树木、森林、溪流、鸟鸣等等。我们不仅在李白的诗歌中，也能在其他许多文学作品里找到他们的身影。那里隐藏着人类无论在多么难的困境里，也不至于自暴自弃、自绝于世的秘密。时下有部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走红，它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其中有一篇叫《在荒野中睡觉》。有时睡着睡着，心有所动，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上方天空的浓烈的蓝色中，均匀地分布着一小片一小片鱼鳞般整整齐齐的白云，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像是一种滚筒印染的方法印上去似的。那些云大小相似，形状也几乎一致，都很薄很淡，满天都是。这样的云哪能简单地说它们是停在天空的，而是稳在天空的呀。他们一定有着更为深情的内容。我知道这是风的作品，我想象着风如何在自己不可触及不可想象的高处宽广地呼啸着，带着巨大的狂喜，一泻千里。一路上遭遇这场风的云们来不及啊的惊叫一声就被打散了，来不及追随那风再多奔腾一程就被抛弃。最后这些破碎的云们被风的尾势平稳悠长地抚过，我所看到的这些云正是在喘息的云，是仍处在激动之中的云。这些云没有自己的命运，但是多么幸福。那样的云啊，让人睁开眼睛猛然看到一朵一朵整齐地排在天空中，说已经结束了，让人觉得就在自己刚刚睡过去的那一小会儿时间里，世界刚发生过奇迹。是的，请不要放过见证奇迹的机会。干嘛不从这个夏日此刻开始，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即使一直居于都市，都可以走出门去感受自然。让我们和李白、李娟一起坐下来或者躺下去，看山看云，直到自己变得平静，变得悠闲。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午后，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自古以来，爱美都是女人的天性。翻看古。

籍，穿越时空隧道，返回千百年前，会发现同现代女性相比，古代女性的爱美之心不亚于今天的现代女性，甚至更加疯狂。俗话说得好，一白遮百丑，美白从古至今都是美女们毕生追求的目标。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有个爱美的女儿叫弄玉，他的女婿萧史为了讨好心爱的姑娘，给她献上了一个叫飞云丹的美白丸，其主要成分就是水银。弄玉将飞云丹涂到脸上后，肤色瞬间白了好几个色号，但没多久就香消玉殒了。生命诚可贵，爱美价更高呀。到了秦朝，随着炼丹术的发展，它的附属医美产品千粉美白诞生了。用醋泡过的千粉细腻光滑，在当时可谓是美白界的翘楚。不仅中国的古人对白很痴迷，就连16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也经常涂着一层厚厚的白千粉，以至于不少人跟风效仿。千粉有毒，大家都知道，虽然可以美白，但是因为伤害性极大，所以后来并没有传播开来。为了变白，古人们绞尽脑汁，甚至开始使用大便。当时在古罗马就很盛行，采用以草本植物和鲜花为生的鳄鱼粪便，因此这种粪便不但不臭，还会散发出令人愉悦的芳香，能让皮肤变白变亮。不过这种方法听起来就比较重口味了。用粪便美白的不只有罗马人，慈禧太后也会把便便涂在脸上。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私下里是个美容达人，为了保持青春美丽，不遗余力，她独创了很多美容小秘方。今天先介绍她发明的这款面膜，还为它起名为玉容散。这个面膜里有三种独特的材料：白丁香、樱桃白和鸽条白。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就是麻雀、老鹰和鸽子的粪便。还别说，听起来简单，想尝试一下才发现这几样还真不好弄到。这个老鹰的粪便可不是随便就可以收集到的，成本不会低，不过再高级说到底也就是把便便涂到脸上了。我们再来说一代女皇武则天。新唐书在写到晚年武则天时说，太后虽春秋高，擅自涂泽，令左右不误其衰。那么武则天永葆青春的秘诀又在哪儿呢？原来宫中御医经常给服用美白如玉汤，其成分是阿胶、黑芝麻、木瓜、白芷、玉竹、山楂等美容养颜滋补之品，经常服用调理，才使武则天肤色美白如玉，光滑细腻。原来在爱美的这条道路上，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想出了一些奇特方法。在古代，男性的娱乐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涵盖了体育竞技、文化艺术、社交休闲等多个方面。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咱们先来说的就是射箭、投壶。射箭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它还承载着培养男性阳刚之气和精准技艺的重任。在古代，射箭比赛经常在宫廷和士人间举行，成为展示个人才华和技艺的舞台。与其相类似的，更适合日常宴饮氛围的活动就是投壶。投壶亦称射壶，最早由西周时期的射梨演变而来。比赛时，主人和宾客双方站在离壶五

至九尺距离的地方，依次把箭投向虎口。投壶动作要和鼓乐节奏相合，每投进一次，由司射给投中者放上一算，也就是计分。每人四次投完为一局，司射要为胜者在计分筒前立一码，作为得分标记。比赛共三局，两胜者为胜方，负方需饮酒作罚。您知道吗？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打球蹴鞠。古代男生也是疯狂热爱打球，蹴鞠、捶丸、马球不一而足。蹴鞠被誉为现代足球的起源，最早是士兵用来练武的，后来逐渐成为大众娱乐和健身的项目。蹴鞠在汉代就已经盛行，在唐代更是风靡一时。捶丸在宋代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运动，捶即击打，丸即小球，就是用球杖击球入穴，其玩法与今天的高尔夫运动高度相似。据成书于元代的《丸经》记载，宋徽宗酷爱捶丸，其装备也是顶级的。唐朝男人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就是马球，一些贵族男子常常骑着自己精心挑选的骏马，与三五好友在自家马球场一决高低。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有蹴鞠、捶丸、投壶、射箭，其实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吟诗绘画了。文化艺术活动也是古代男性娱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形式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艺术享受和心灵寄托。如果说这些看起来很文艺的活动在如今更偏向于女性化，在古代则完完全全是男性的天下。好，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
3: 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落地东辽，产业转型升级助力人才归巢；
2: 特色产业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加速投产增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徐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等内容，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交流研讨。会议要求要结合实际，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精髓与实践要求，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中受警醒明方向，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的全过程各方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人大工作，必须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以激励精神推动人大工作守正创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展人大工作，必须坚持结合实际谋划人大工作。要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把经验启示转化为工作动能，守正创新，笃行实干，不断开创燎原人大工作新局面，为奋力谱写燎原高质量发展时代新篇贡献人大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杜立志、郑立忠、王宝宇、肖向前参加会议，市人大全体机关干部列席会议。
3: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近日，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在东辽县正式投入运营。作为重点招商引资的数字经济标杆项目，该项目的落地投产不仅填补了该县人工智能领域产业空白，更精准对接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为东辽籍青年搭建起留乡就业、建功家乡的优质平台，也为县域人才集聚、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强劲数字动能。走进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办公区，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各岗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一派繁忙高效的运营景象。据了解，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由北方外业集团与辽宁点云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合资组建，2026年3月正式落地东辽。企业聚焦人工智能服务核心赛道，重点布局人工智能数据标注、智能配送无人车运营、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智慧城市开发四大产业板块，凭借与20余家国内行业头部企业的长期稳定合作，为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全链条配套服务。在人才用工布局上，企业精准对接东辽籍高校毕业生、本地青年就业需求，有效破解了本地青年就业无对口、留乡无平台的现实难题， 让青年人才在家门口就能接触前沿数字技术，实现稳定就业。其中，智能配送无人车相关岗位，凭借技术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等优势，吸引了大批智能控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的返乡青年入职。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员工马荣禄：
4: 我是从外地上大学，然后回来以后想留在父母身边，现在无人车可以就是拉快递或者药品送餐都可以，我觉得这些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方便。然后现在我从事的行业是无人车操作员。
3: 长期以来，青年人才外流东辽县人才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县委县政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出台系列引才留才惠企政策，大力招引新兴产业优质项目落地，逐步形成引进一个优质项目带动一批稳定就业、集聚一批青年人才的良性发展循环。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玉晨：
5: 我们可能在这个东辽呢，想布局这个500到1000人这么样一个规模来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跟这个辽源地区的一些职教的院校已经进行对接了，那么后续呢，我们希望是，由我们这个企业啊进入到学校，我们在现场能进行培训，然后指导咱们学生呢来学习这个工作内容。
3: 随着北方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平稳运营，越来越多东辽籍青年实现从外出逐梦到家门口建功的转变。以实际行动投身家乡建设，助力家乡发展。下一步，县委县政府将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引才留才工作力度，落地更多优质新兴产业项目，让更多青年愿意回乡、安心留乡、实干兴乡。同时，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县域数字产业深度融入长春都市圈人工智能产业链，构建共建共创、共享共赢的数字产业生态，为东辽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更多强劲的新动能。
2: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东风县招商引资企业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已经进入生产阶段，凭借智能化生产线与标准化生产体系，产能全力释放，成为东风县坚果精深加工的标杆。走进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生产场面繁忙有序，全自动机械设备连续完成松子清洗、油炸、甩干、冷却等多道工序，生产流程高效便捷。车间内工作人员分工明确，紧密配合，有序开展松子检测、分选等工作，机器轰鸣作响，工人忙碌作业，处处展现出企业强劲的生产活力。据了解，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总投资1.6亿元，落户于中国东风松子食品产业园内，项目于2025年6月建设，今年4月进入

0: 生产经理乔天宇。
1: 三只松鼠产地工厂选址很严格，全国算上东丰县一共只有三处。在东丰设厂，不仅是因为东丰松子的产地优势，还有我们招商环境较好。现在我们一共有两条松子产线，一条榛子产线，松子四月进行试产，目前已进入量产阶段。两条松子产线年产量可达2000吨，榛子本月底进行试产，未来我们还会增加多人产线以及松子、榛子的二级产线，持续扩大产能，带动当地就业。
0: 企业快速落地，顺利量产，得益于东丰县各职能部门精准帮扶，以及产业园全方位优质配套服务。园区相关负责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多措并举，为企业纾困解难，全力保障项目快速推进。中国东丰松子食品产业园副总经理隋成宇。
2: 东丰松子产业园目前已签约企业45户，其中三只松鼠为全国坚果行业的头部企业。我们为了保障三只松鼠顺利入园投产，提前布局了厂房建设以及设备安装，松鼠实现了拎包入住，工厂于2026年4月份顺利投产，标志着东丰松子产业正式迈入了坚果高标准生产序列当中。我们也欢迎全国休闲零食企业加入到园区，共同成长。
0: 眼下，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稳定投产运行，有效盘活了本土特色农林资源，推动东丰松子产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规模化方向迈进。企业将持续扩能升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充分发挥龙头引领示范作用，推动当地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基础。本台记者报道，为破解群众健身远健身难的困扰，补齐基层体育设施短板，近期我市聚焦民生需求，全力推进乡镇街道体育设施补建工作。如今一个个崭新的健身角遍布城乡，既丰富了群众的日常生活，更让民生温度在运动中悄然传递。在西安区泰安街道我的家园小区广场上，一排排崭新的健身器材错落有致，洁净规整，市民们正三三两两聚集在此，在各式器材上舒展筋骨，锻炼身体，闲谈声伴着爽朗的笑声，整个广场都洋溢着温暖鲜活的气息。这些今年四月新安装的健身器材，不仅让原本普通的小区广场成为了周边居民茶余饭后健身休闲的专属小天地，更让群众在便捷健身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民生关怀。西安区泰安街道我的家园小区居民李金纯。
3: 原先那个健身器材据我还少，现在这健身器材多了，然后健身的人也多，挺好，这是那个为那个百姓办好事儿。
0: 这样充满烟火气的健身场景，如今在辽源的各个角落随处可见。在龙山区福镇街道金都华郡小区里，崭新的健身器材成了小区最具人气的打卡点，早晚时分总能看到锻炼的身影，上班族趁着下班间隙来这里拉伸放松，缓解工作疲惫，老人们饭后漫步至此，凭着器材活动筋骨，闲话家常。曾经冷清的小区角落因这些健身器材焕发勃勃生机，也悄悄拉近了邻里间的距离，成了大家交流互动的暖心平台。龙山区福镇街道金都华郡小区居民严勋友。
4: 反正我觉得这个健身器材安装的非常好，既锻炼了身体，又能在这和邻居们呢互相唠唠嗑，谈谈家常。我觉得呢，对这个社会和谐也是个很大促进。我们都经常来这里。
0: 健身设施的完善，不仅点亮了城市社区的烟火日常，更延伸到了乡镇村屯的每一个角落。据了解，今年3月至4月，我市紧扣群众需求，集中开展乡镇街道体育设施补短板行动，仅用一个月时间。

现在，全市两线三区的老旧小区、乡镇广场、农村村口，设置了65套体育健身器材，真正实现了健身器材送上门，群众锻炼不跑路。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优化健身设施布局，推进设施提档升级，不断丰富群众身边的健身资源，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体育发展带来的红利，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万历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名古屋，面对朝鲜海峡的方向，丰臣秀吉投下了他人生最大也是最后的赌注。十五万名日军分别从福冈、名古屋、对马海峡出发，向着同一个目标挺进，为了同一个人的野心。事实证明啊，这次行动的运输成本并不太高，因为在半年之后啊，一个可怕的对手将出现在对岸，为他们节省回程船票。但既然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赌博，自然要押上全部的老本儿。日本侵略军由日本国内最精锐的部队构成，总计15万人，分为9军，由9个极有特点的人指挥。具体是这样的：第一军小西行长18000人，第二军加藤清正22000人，第三军黑田长政12000人，第四军岛津义弘14500人，第五军福岛正则25000人，第六军小早川隆景15000人，第七军毛利辉元30000人，第八军宇喜多秀家11000人，第九军宇柴秀胜11000人。之所以列出这帮鬼子的姓名和军队人数，是因为其中呢是大有奥妙的。这九位鬼子军官的名字呢，中国人看了可能是毫无感觉，但在日本国内啊，这帮人可谓是如雷贯耳，大有来头啊。首先，人家是有名字的，说明啊就不是一般人。因为在日本呢，姓名是奢侈品，只有贵族才有姓名，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小孩生出来之后呢，就起个太郎、次郎之类的混名，就类似于阿猫阿狗，就这么的凑合一辈子。一直到后来呢，明治维新，天皇感觉手下这一大帮子阿猫阿狗实在有损形象，便下令百姓申报姓名。当然了啊，具体姓什么叫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这下可就热闹了啊！在取名字包括姓氏的问题上，日本人呢充分发挥了能凑合就凑合的精神，不查字典，也不等不靠，就地取材。比如说，你家住在山上，你就姓山上；你家住山下，就姓山下；家附近有口井，就叫井上；有亩田，就叫田中。而这九位仁兄啊，自然是不同的，人家的名字呢有来历。事实上啊，他们都是日本国内所谓的名将。其中啊，第一军军长小西行长是丰臣秀吉的亲信。在九人之中呢，这个人是有一定文化的啊，军事素养也比较高，而且呢他十分特别。虽然说是日本人，却很有新潮意识，既不信佛教，也不信神道教，却是个基督徒，每星期做礼拜。人家念阿弥陀佛，他说上帝保佑。第二军军长加藤清正和第五军军长福岛正则是铁杆兄弟，他们就是之前提到的建越七本枪的成员，分别是排名第二和第一。这两个人呢，在日本国内被誉为是盖世名将，在战国时期就立下了显赫战功，以勇猛善战著称。而且啊，这两个人都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对其十分忠心。但是啊，文化程度偏低，基本呢属于半文盲状态。第三军军长黑田长政在日本呢被称为是兵法大家，据说是精通兵法。他的父亲呢叫黑田官兵卫，是丰臣秀吉的两大军师之一，号称是日本智谋第一呀。第六军军长小早川隆景和第七军军长毛利辉元是亲戚关系啊。具体说来啊，小早川隆景呢是毛利辉元的叔叔，为了混家产改了名字当了人家的养子。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啊，那个年头在日本名字不值钱，一年改个14、18次的人也有。这位小早川隆景呢在日本也算是个大名人，被称为是中国第一智将，这里边中国啊是日本的一个地名啊。据说呢智商极高，和丰臣秀吉有一拼啊。

0: 最后一个拉出来评论的是第四军军长岛津义弘。哎，之所以最后提到这个人呢，是因为他是个十分特殊的人物。特殊在哪儿？接下来给大家说啊。其余的几位就不提了，因为他们也就露这一次面，之后呢毫无出场的机会，基本属于废物类型。虽然他们在日本国内呢被吹的是神乎其神，但事实证明啊，废物就算吹一千遍也还是废物。而我之所以要提到这几位更是传奇的人物啊，被吹的是神乎其神，几乎个个都是智勇双全，成为了日本引以为豪的这种骄傲，是日本战国时期的形象代言人啊。至于说战场上的实际效果嘛，我们还得再看啊。但是必须得承认呢，这几位日本国内的战争精英到了朝鲜，确实表现出了精英的素质。5月22日，日军先锋第一军小西行长发动了进攻，仅用2个小时就攻破了釜山，一路势如破竹，击破各路朝鲜军队，仅半个月之后就打到了汉城。第二军呢，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随即跟进，一路打到了平壤，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呢。这儿啊，之所以说的这么简略，不是我们偷懒，是真的没办法。翻阅中日韩三国史料，这段时间可以用3个字来概括：一边倒。总而言之啊，是朝鲜军不断的跑，日本军不断的追，甚至日军不追，朝鲜军也跑了。汉城不守，平壤也不守，仗打成这个样子，要树立正面形象，那是相当的难呐。但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不是日军太坚强，只是朝军太软弱了。建国200多年，土匪都没怎么打过，除了自己折腾自己，搞点政治斗争，闲来无事啃啃人参，估计也就差不离了。而日军将领们的威名呢，也就此树立了起来。在无数日本史料，比如说像日本外史当中，日本参谋本部所编的日本战史等一系列的记载当中，日本将领们呢有如天神下凡，似乎是谈笑风生之间就运筹帷幄，破敌千里呀。特别是第二军的军长加藤清正，这个人呢是极其残忍的，战场对垒不知所谓，未见有何高明，却十分喜爱杀害平民，屠城放火。史料上说呀，他是威名远播，战绩丰厚，还取了个外号叫虎加藤。如此精神可谓是无耻啊。当然了，根据日本人一条路走到黑的性格啊，这种无耻精神绝不会丢。那两位在南京大屠杀里拿着50刀比赛杀害手无寸铁平民的小军官，被日本国内称为百人斩的英雄，武士道精神的典范，还曾回到日本给小学生宣讲光辉事迹啊，受到热烈欢迎。而无数新的无耻之辈就是这样练成的。所谓建威朝鲜，不过是欺负弱小，所谓战功显赫，不过是屠杀百姓，隐藏在这一切的背后只有4个字：欺软怕硬。于是啊，在4个月之后，当那个强敌出现的时候，一切的光环都将卸去，一切的伪装都将暴露，所谓的日本名将们将了解到自己的真实水平以及强大的真正意义。这个时候啊，被追到鸭绿江边的朝鲜国王李炎却没有这个心思，他只知道啊，再被人追着打就只能跳江了。于是呢，他连夜派出使者向明朝提出了一个要求：渡江内附。所谓渡江内附呢，说穿了就是避难。不过呀，这个李炎同志的这次避难还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但凡避难总要有个期限，过段时间呢该回还得回，可这位兄弟似乎压根儿就没有这个打算。面对前来拜见的明朝使者，他十分激动，用一句十分真诚的话表达了他的心声：与其死于贼手，勿宁死于父母之国。这个觉悟还真不是一般的高啊。总之是一句话，过去就不回来了。 当然呢，这个李岩绝对不是缺心眼的人，好好的国王不做，要去当难民，因为呀，实在没有办法。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两个月时间，全国八道就丢了七道啊，追着屁股后面跑，再跑就只能跳江了。不找明朝大哥还能咋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但事实证明啊，李岩是过于悲观了。此时朝鲜呢，虽然支离破碎，却并没有亡。之所以没有亡，是因为一个人的存在。两百年的太平岁月麻痹了无数人的神经，将领不会打仗，士兵呢不会拼命，大家一波接一波的去搞政治，碰上职业打手日本人输得这么惨这么快，实在很正常。但是就在最危急的关头，上天帮助了朝鲜，给他们送来了唯一的希望，李舜臣。李舜臣字汝协，德水人，在那场惨烈的战争当中呢，被捧为名将的人非常多，主要是日本那一大帮。但是在我们看来呢，其中名副其实者不过四人而已，而李舜臣正是其中的一员。说起来啊，李舜臣的成分相当高，他出身于朝鲜王族，是王室宗亲，一般呢有这个背景早早就去汉城搞斗争了。然而呢，这个李舜臣呢却是个例外。他武科毕业之后就去了边界，在那里他遇到了一群十分厉害的对手女真。可是在对方的骑兵面前呢，李舜臣的表现却非常一般，经常的打败仗。虽然在长期的斗争当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但至少啊，在那个时候瞧得起他的人实在不多。所谓民族英雄、军事天才这样的词语跟他更是毫不沾边。但时机终于到来，不久之后呢，在朝鲜丞相柳成龙的推荐下，他升任佥事，并且获得了一个新的职务，全罗道水军节度使。正是这个职务啊，改变了他的一生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呢，所谓名将大都有自己擅长的战法和兵种，攻击、防守、阵法、步兵、骑兵不一而同。而在全罗道，李舜臣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赋——水军。他对于水军的战法呢，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领悟力，研习了许多水军战法。在他的指挥督促下，水军呢日夜操练，所以虽说陆军一塌糊涂，朝鲜水军还是摆得上台面的。当然呢，这个所谓摆得上台面，那是和陆军相比，相对而言日本海军就威风多了啊。日本呢是海岛国家，历来重视海军，三百年后在太平洋上和财大气粗的美国还拼了好几年，让对方吃了不少苦头，其实力啊确实非同一般。而在战国时期呢，日本的海军也十分的强悍，因为他们有群众基础，那就是海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内陆的兄弟打来打去可以抢地皮，靠海的就只能当海盗了。朝鲜、东南亚甚至是日本国内的船队，只要打这儿过就要抢，很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啊。战国打了一百多年，他们呢就抢了一百多年。这之间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汪直汪老板，我们节目当中讲过啊。我们要知道这位仁兄呢是卖军火的，敢抢他那真就是活腻了啊，二话不说拿大炮轰死你没商量。在这一点上呢，日本兄弟们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因为一直以来啊，他们都保持着自己传统性格，欺软怕硬。所以呢，后来美国打败日本，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日本人对美国依然是推崇备至，敬仰万分，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不打不服。而在这些海盗当中，最为强悍者无疑是日本海军统帅酒鬼加隆。这个人呢，在海上抢了几十年，水战经验是十分的丰富，后来呢皈依织田信长。在与战国时期日本最强海军诸侯毛利辉元作战的时候，表现十分出色，为其统一日本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后啊，他被统一收编，成为日本政府海军的一员，而且呢还干抢劫老本行，名义不同而已啊，被称为是日本海军第一名将。而日本海军的装备也相当不错，
虽然造大船的技术不如明朝，但在战船上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啊。日本战舰呢，高度可达3-4丈，除了装备大量火炮之外，在船的外部还装有铁壳，即所谓的铁甲船，有相当强的防护能力，一般火枪和弓箭对其是毫无作用的。拥有这样海军实力，日本自然呢不把对手放在眼里。战争刚一开始，日本海军主力20000余人、700余艘战船便倾巢而出，向着朝鲜发动总攻。日本的打算呢是这样的，总的来说呢分两步走，首先由釜山出发，先击破朝鲜主力南海水军，其次呢在歼灭朝军之后转头西上，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一举灭亡朝鲜，为进攻中国做好准备。日本海军统帅除酒鬼加隆之外，还有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胁坂安治三人，这仨人呢皆是身经百战的。其中加藤嘉明、胁坂安治是建越七本枪的成员，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有如此之装备和指挥阵容，丰臣秀吉认为啊，朝军必是一触即溃，数日之间即可荡平。事情呢比想象的还要顺利，当日本海军出现的时候，朝鲜水军根本未做抵抗啊，一枪没放就望风而逃。水军主帅援军更是带头溜号，所谓的主力部队就是这么个水平。战略目标已经实现，日军准备进行下一步，进入黄海与陆军会合，水陆配合歼灭朝鲜陆军。之前的胜利啊，让日军是得意忘形，在他们看来呢，朝鲜水军已经覆灭，到达预定地点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他们错了，从釜山前往黄海的水路绝不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两点之间呢，有个地名叫做全罗道。当日军入侵的消息传来之后，李舜臣是十分愤怒的，但是却又十分兴奋。作为一名军人，他的天职就是战争，而这个时机他已经等待了很久啊。正对着日军进犯的方向，李舜臣率领舰队出发了。他不知道将在哪里遇到他们，他只知道两军相遇之际，即是他名扬天下之时。

0: 万历十九年六月十六，李舜臣到达了他辉煌人生的起点玉浦海，停留在这儿的是日本海军主帅藤堂高虎的上百条战船。当李舜臣突然出现的时候，他着实吓了一跳，但转瞬之间就恢复了镇定，因为这个对手看起来并不起眼儿。由于被人排挤，未能成为水军统帅，李舜臣的兵力啊并不充足，手下战船加起来还不到100艘，而此次出征呢，舰队规模更是微不足道，放眼望去只有几十艘板屋船，看起来呢很大，实际上也就是个摆设，和日军的铁甲战舰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藤堂高虎笑了，主力尚且如此，何况这几条小鱼小虾呢？李舜臣也笑了，他知道胜利已在掌握之中，因为在我的手中有一件必胜的武器。此后的事情发展将证明啊，李舜臣最厉害的才能并非是水军呢、而是工程设计。藤堂高虎没有丝毫犹豫，随即发布号令，几十艘铁甲战舰开始向李舜臣发动攻击。由于敌人船只呢实在太不起眼儿，日军的战舰连炮都不开，直接向对方扑了过去。在他们看来呀，对付这种破船用撞就行，使用炮弹呢估计会赔本。但当日舰靠近朝军之时，才意外地发现呢，那些板屋船突然散开，一种全新的战船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站在舰队前列的日军将领觉内吉善在第一时间看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怪物，当即发出了惊呼：“龟，龟！”应该说呀，这位仁兄还是很有悟性的，虽然第一次见，却准确地叫出了这种秘密武器的名字。龟船又叫乌龟铁舰，这个船呢整体啊，从船身到船顶都有铁甲覆盖，而船头形状极似龟首，故得名是龟船。这船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封闭式结构，士兵进入船只就如同进入保险箱，头上罩着铁甲，既能挡对方的火枪炮弹，平时呢还能挡雨，可谓是方便实用啊。虽然这船的长相和乌龟很有几分神似，但事实证明真用起来，这玩意儿比乌龟要生猛的多呀，那可真是要人命啊。在龟船的四周分布着70多个火枪口，用来对外发射火枪，从远处打击敌人，而船只的前后都装有锋利的撞杆，用来撞击敌船，大致啊就是打不死你也撞死你。另外呢，龟船的船首带有大口径火炮，威力强大呀。更为难得的是呢，李舜臣虚心地向乌贼们学习，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烟雾弹，追击敌船之时，龟首可以发射炮弹，如果形势不妙，龟首口中即释放浓烟掩护部队撤退。就这么个玩意儿，远轰近撞，打不赢还能跑，说它是超级乌龟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啊。不过事实上啊，这种全封闭式的战舰也是有弱点的，由于说外部啊无人警戒，如果被人接近跳上船，那砸砸敲敲再放把火，那是相当麻烦了啊。当然这个弱点呢只是理论上的，为了防止有人跳帮，那李舜臣呢十分体贴的在船身周围设置了无数的铁钩铁钉，确保敢于跳船者在第一时间被彻底扎透扎穿。总而言之，这种乌龟能够轰大炮，能够放火枪，能撞，浑身上下带刺，见势不妙呢还能吐烟逃跑，除了不能咬人之外，基本上算是全能型乌龟。后来的舰船学家们也一致认定啊，在当时龟船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战舰之一。藤堂高虎当然不知道这个结论了，他只知道自己人多船大占据优势，在短暂观察之后，他下达了全军突击令。 然而仅仅半个时辰之后，他就下达了第二道命令，弃船令啊，因为战局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不忍睹。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